0: 啊，来城南下雨了是吧？好的啊，这下雨的话，那路面湿滑，大家悠着点开啊。
1: 比利亚雷耶斯说，克制20天，然后去雷哥家吃喜酒。
0: 哪个雷哥？你们这六群
1: 哦，中考不对，雷爷。
0: 不，肯定不是六群啊。
1: 哦，雷哥。
0: 嗯
1: 他们认识呢？
0: 串台喽。
1: 差不多吧。要么认识
0: 哦哦，好吧啊，来十字镇这边刮风了，刚刚开始下 ，OK，
1: 谢谢
0: 收到。
1: 妖风。
0: 对，那很快，哎，怎么感觉天比刚刚亮一点了呢？汇丰大厦的天亮一点了。
1: 都去刮十字镇了吗？
0: 有可能啊。来，我们一群啊，还是第一个、第二
1: 个？13群。
0: 哦，13群啊。
1: 这个8160的路况信息，三车追尾，我的天哪！
2: 苏宁快通，苏州往武夷方向，过了武夷，前面有个中石化加油站，三车追尾。
0: Oh no！
1: 是这个吗？
0: 这两天
1: 不是
0: 没上榜，
1: 这是新事故，
0: 嗯，
1: 撞倒一个人。啊，等会儿啊，
0: 等一下补充吧。
1: 这个是快通到红五，
2: 苏宁快通，苏州往武夷方向，过了武夷，前面有个中石化加油站，三车追尾。
1: 过了武夷以后，下一加油站
0: 哦，
1: 就是什么地方呢？跟你说啊，
0: 嗯嗯嗯，
1: 武夷到大雄之间啊，
0: 那你好熟的地方，嗯嗯嗯，
1: 哎。
0: 吴雄
1: 野熊微笑Polo发量地标啊，应该我看的有点像是滁州大道吧，因为这边哦
0: 水
1: 果
0: 市
1: 场
0: 啊来了，
1: 碧桂园对吧，
0: 哦
1: 碧桂园欧洲城最近特别火的地方，
0: 确实给这些碧桂园欧洲城的这个业主们就是终于提气了，确实是呢，
1: 业主房子空了7年
0: 终于租出去了，
1: 今年租出去了据说是1000一个月吧，还可以，
0: 薪不高，对，但也
1: 可
0: 以
1: 了，
0: 总比
1: 一千一个月可以了，已经，
0: 对，
1: 好吧，这个是那个碧桂园下川桥，一个别克撞到行人，
0: 应该是拐弯的时候带倒了这个过斑马线的行人吧，
1: 人侧崴在这个路牙石上面，
0: 是的，人有事没事，你这别克车全责是跑不掉了，
1: 前面老大一个水果市场四个大字，
0: 是的，
1: 不错，好，谢谢啊，谢谢 Polo 啊，
0: 希望人没事啊。然后莱安吴彦祖啊说莱安的
1: 杨李明路，
0: 还有李明路啊，哎，莱安这边还大太阳了，你看看，
1: 滁州也出来太阳了，
0: 哎呀，
1: 汇丰大厦，我们单位楼下，
0: 好吧，
1: 太阳出来喽，哎，
0: 天哪，
1: 好天气啊，
0: 来说一下这个
1: 看李明路，
0: 李明路是
1: 电动车被 SUV 撞倒，现在目前如果你要在李明路通行的话，你得。穿过双黄线，从非常车道去街道了。
0: 是的，是的，但救护车已经在现场了，怎么感觉担架都出来了？
1: 对，那等躺两个人躺地上，一个白头老爷爷，一个是黑头老爷爷。
0: 你还 battle 了，真是的，你别跟我 battle 啊！
1: 谁先起来谁说？
0: 旁边的那个电动车过去的，你看还戴头盔的。
1: 是两电动车撞的吧？要不然怎么两个人坐地上呢？这车路过的，这就麻烦了。
0: 对，都没保险是吧？
1: 谁输？
0: 没事，这个
1: 救护车到了。
0: 哦，
1: 你先救他，哎，他先起床。
0: 我非要一起
1: 啊！
0: 一起，两个担架一起抬。
1: 大爷就一个担架，哎，你们俩一人凑合一边。
0: 好的啊，来，玉安西路也比之前好走了是吧？好的，啊，就是两个电动车撞
1: 的。
0: OK， 收到。
1: 一个白头老爷爷和一个黑头老爷爷，
0: 就是他们在 battle。
1: 快这么大太阳，是
0: 的，真的啊，
1: 担子。
0: 哦。太阳出来了啊！太阳从你们汇丰大厦出来了。
1: 我的妈呀！你怪我们就是了，
0: 挺好的。
1: 就怪我刚上节目说34度是吧？这么快证明给我看啊！
0: 是啊，你看来是没有雨了啊。
1: 没有。
0: 哎，还真是的，从我们单位楼顶慢慢洒下来。
1: 汇丰大厦把太阳喊起床之后呢？从我们单位的天空把乌云拨开。
0: 是的。
1: 来，
0: 说明什么呢？我们就是你们心目当中的小太阳啊！
1: 我们就是阳。
0: 别呸，小北洋来了，给可达鸭急死 了
1: 啊，
0: 不讲错了，给繁星急死了，
1: 你们俩真的要么结婚吧，中国不允许两个男人结婚是吧，要么你移民呢，这
0: 来啊，听听他的语音，
3: 来了，打卡第250天，
1: 哟，
3: 不好意思，请个250来迟了，马上要下雨了，小区里面到处爬的都是蚂蚁
1: 啊，蚂蚁
3: 不是爬好多，
0: 没啦。
1: 他说他身上爬好多，我怎么爬你身上去了？
0: 你要么你身上舔啊？
1: 哦哟，
0: 是不是单身的人皮肤都特别的舔哦？
1: 糖尿里面了，
0: 扎他的心，测下血糖啊、哦，不能太舔啊、哦。来，
1: 一舔我好咸。
0: 8-8-1说挂4个字就可以不上牌了吗？接送孙子啊？

0: 这老头乐。
1: 对啊，你叫他上什么牌啊？
0: 他老头乐开路中间了，这个。
1: 对，然后他本身还是做市容管理的，是吧？
0: 那老头乐，你没办法上牌。
1: 对对。
0: 老头乐上什么牌呢？对吧？
1: 地球人物业。
0: 哎，
1: 这是物业公司呢，他是、
0: 不知道，好多都是在一块儿吧，就讲不好，不知道，不太清楚啊。这东西我们也不管那么多事啊。
1: 嗯嗯，
0: 什么亮一亮下三丈什么意思？哦，天空亮一亮还能下三丈是吧？
1: 是吧？
0: 这过去
1: 你们哪来这么多
0: 祖宗的古话？
1: 也不好讲。
0: 嗯，
1: 下去正常下呗，
0: 你讲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说实话，晨曦水库你要去看看的话，还缺雨了。
0: 对。
1: 但是这样的雨量能够让
0: 没用没用，
1: 对，没太大用啊。
0: 都稍微地里庄稼都没用。
1: 对，都要靠人工去这个浇水。
0: 早上起来好的醒了，然后、啊、下雨了啊、
1: 哦，
0: 准备喝了呀，根本没了，
1: 而且一点用没有，
0: 跳出来了。
1: 我们的明天说，我刚到全椒，全椒风好大，天好黑。
0: 没事，快了，滁州刚才也是，现在滁州晴了、
1: 嗯。然后说亮就亮了。
0: 玉国大神说：“你还好，今天天好，两个老大爷。”
1: 对，
0: 地上也不烫屁股，你还能坐下去哦，要不然中午头的34度，你哦飞。
1: 昨天好像出交通事故的时候，你们也是这么讲的，真是。
0: 昨天那事故，不知道后来那个女士怎么样了。
1: 对，
0: 那个女士撞了，确实
1: 看着有点懵。
0: 嗯，跟渣土车碰一块儿，在西街路外环。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希望人没事、
0: 希望没事，希望没事。听众说在现场是在喊，就叫疼
1: 哦，
0: 叫疼就有救，对吧？
1: 哦，
0: 就怕撞没有知觉了。
1: 是，
0: 嗯。不错不错，
1: 你就算是软组织挫伤的话、说实话他该疼也疼啊。
0: 昨天我也好好跟各位聊的，就是说各位骑自行车的啊，新人骑电动车的，
1: 你们都是肉包铁啊，
0: 你不要把命交给别人管。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你过马路多看一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万一撞了之后，你说你话你是怎么办？
1: 嗯、
0: 就算别人赔你钱吧，你这万一腿没了下半身怎么办、
1: 是的
0: 啊。好，我们先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天蓝了嘛、刚才天黑黑，我们就天蓝蓝送给各位啊，稍后再回来。

0: 哎，这么热闹的一首歌，匹配着盼盼食品发过来的噼里啪啦的暴雨，
1: 全交啊！
0: 坐标全交，听听一下啊！
1: 刚才不才说全交刮大风吗？
0: 对啊，来得很快。哦，是呢，是呢，是呢，突降暴雨，但天还没暗下来，你看到没？
1: 这个是在天山广场。
0: 对，嗯，往前就是全柴了嘛，哈。
1: 全柴。
0: 嗯嗯嗯。
1: 全柴太平洋。

0: 摇来暴雨了。
1: 哦，
0: 我的小
1: 突降暴雨的，
0: 这个雨不打伞不行了，
1: 真的。然后你真的要避让电动车，他可能本来想着，哎呦，快到了，我不穿雨披了，但是突然下大了，他可能随时刹停，然后要穿雨披。
0: 明天也说了，下大了
1: 。OK，注意安全啊，保持车距啊。
0: 是这波妖风啊，
1: 刮到全焦去了。
0: 赏赐给了全焦。
1: 刚刚出去透口气，然后汇丰大厦是有太阳，然后我进来了，然后又没有了。
0: 嗯，
1: 好吧啊。
0: 又全焦被把我们罚还我了。
1: 这个3344说考得不好过几天可以送外卖了，考得好的4年以后再送外卖。我说实话，你这种就典型被营销号带的没有脑子的说法，真的就是虽然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学历在贬值啊，但是事实上考得好的孩子他的选择余地一定是比要多的，我们什么都不说了。对对对，但是你这个用来安慰自己家小孩可以说你不要紧张，对吧？那大不了你以后送外卖，你爸你妈给你兜底。
0: 那爸爸，那我不敢了。
1: 但是你不能是去劝别人的孩子别努力，他或者说酸不唧唧的说啊，你学习有没有用啊？以后还不是得送外卖，
0: 对吧？
1: 对吧？你这真的，如果说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这种思想，那我们这个。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被营销号带节奏啊。
0: 最近那个抖音经常能刷了反转，外卖小哥，
1: 是的，
0: 提醒各位一下，最近马上高考了，
1: 是，
0: 如果你在路上发现有考生没有带准考证的话，你立刻停止所有的接单，把考生带着
1: 干嘛，
0: 拉到最近的快递站给他办个入职授权。
1: 然后国际快递服务说，我老婆他们公司马上有一大批的暑假工大学生入职，1000多块钱一个月。
0: 他是暑假工啊，他是兼职啊。
1: 啊，对，你们要这么想，那不好吗？就是如果大部分人都这么想的话，很多努力的孩子开心坏了。
0: 暑假工兼职很正常，
1: 太好了。
0: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出去兼职40-50块一天呢。
1: 对，叫什么来着？竞争对手少了一大半。
0: 兼职啊，
1: 对，而且说实话，这样的孩子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0: 对，
1: 对吧？还愿意自食其力啊。
0: 来看一下事故现场啊，稠林快速通道那个事故，三车连环追尾，占据了一股道。
1: 还好，对，这条路上没下雨。
0: 追尾，
1: 你们这个撤离，他也只能站在这儿，他也不能翻过去。
0: 这没办法，你们是草窟的，
1: 是，
0: 万一有蜱虫呢，对吧？
1: 对，好，稠林大道三车追尾，大家注意悠着点啊，是靠近护栏的车道。
0: 对，速度不快不起来。来，我去医院南区附近穿骑电动车需要穿雨披吗？现在不需要了。
1: 对，你看监控倒闸门进小徐说出太阳了。
0: 对，我们已经把这个雨披，这个雨送给全焦了，已经。
1: 他说时刻准备，这问题不大。他怪近的，他把雨披披在前面，然后如果下的话，一掏。
0: 你这样的话容易出问题吧？
1: 对你这个会不会就是雨披的尾巴会不会卷到你的轮里面？轮胎里面。
0: 好恐怖一个。
1: 不会吗？
0: 喜形来了，
1: 下降，那就注意点，这不合适啊。
0: 小怪是太阳正凉，
1: 谁给太阳打了个麻叉？
0: 是太阳正凉，大哥，你手机是不是散光？
1: 哎，我看到的是他旁边那台车后面贴的什么东西啊？
0: 贴了一个小那个小绿芽子，然后两个小孩。胖虎啊！
1: 胖虎，
0: 草帽胖虎。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旁边红颜色什么东西？
1: 是吗？火龙果上面插了一根草啊？不是，
0: 不像。胖虎啊，
1: 挺可爱的啊，有趣的灵魂。来，老开今天来的也早，
0: 开心一家人。
2: 我是婉约，周四早上好。
0: 疯狂星期四怎么没有活？
2: 早晨没有。
1: 没有活吗？
0: 肯定的。
1: 哦。
0: 这雨季都到了。
2: 没有，车子忙忙的搞搞，都才出去。
0: 哎呀，好辛苦。
2: 才能拉到近视摄影机。
0: 哎，真是的。好难受。
2: 看凉才下的不大，那个雨刮器刮一下子都不动弹了。
0: 不动弹。
2: 下的大门了，雨刮器就不刮呀。
0: 哎，你也只能跟我们聊这个问题。
1: 已经闲的跟我们分析雨刮器了。没事，老哥，这个不讲了嘛，人不能像弹簧一样绷太紧啊，你该休息休息啊。
0: 送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为你我受冷风。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来8:2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各位锁定啊，这里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然后这个跟大家讲，有些地方下雨了，下的蛮大的，那一阵一阵的；有些地方呢是太阳若隐若现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啊，保持这个适当的跟车距离，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
0: 还有些听众呢说什么呢？说全椒哪儿下雨那么大？跟我说一下，现在我开车去还来得及吗？好久没洗车了。现在目前不是全靠下雨，是追着下雨。
1: 我冒昧的问一下，洗个车现在多少钱了？至于让你们花油钱跑到下雨的地方专门等雨来洗啊？
0: 万一电车呢？
1: 哦，那你跑吧，真的，那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荔枝说这个声音语气低得很明显，一看就是没有路况。
1: 就是，只要没出车，没有干活，老开的声音都比平时响得多。
0: 老开的气管都比别人细。
1: 是这样子的。
0: 就感觉晚上回家晚了以后，他老婆交代事情没办法回家，老婆回来了。
1: 人家家庭地位很高的，好吧？
0: 那种感觉。
1: 因为都跟你一样、
0: 哦。如果今天挣了钱了回家，
1: 大气都
0: 回来了。饭呢？酒呢？
1: 那也不至于吧。
0: 滚！
1: 老爷车司机说：“滁州好大的太阳。”
0: 对，滁州太阳大、好吧，这个太阳大了，中天气也热了，跟各位说几个优惠的事情。
1: 哎，是的，
0: 这个、
1: 我们先说这个活动啊，很重要，这个带大家薅羊毛的。
0: 这个活动厉害了，这个活动要跟各位好好分享。你家都有空调吧？
1: 那肯定
0: 有吧？有空调啊。这次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的这个公司，叫顺康公司。在滁州已经开了30年了，电庆活动。啊，第一个活动是全屋空调清洗只要30块钱。
1: 哎，请听好关键词，全屋、哎、就是您家多少台空调我都给你清洗。
0: 你家5台可以，10台行。
1: 你像那种别墅大宅的7、8、9、10台的
0: 没问题，
1: 30包圆、哎、
0: 不限品牌，
1: 哎，
0: 不限年限，
1: 还送你价值50块钱的伴手礼，
0: 你懂吧？
1: 那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啊。那就是做活动嘛，就来庆嘛、
1: 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的海尔空调的老用户，
0: 全新的空调免费送你一台。
1: 哎，也就是说您是海尔空调，同时您的空调用了将近20年了。
0: 对，
1: 哎，来，
0: 只要你的年份最久，滁州是最久，就是送你一个。
1: 对，
0: 去年是送冰箱，冰箱送过了
1: 啊。
0: 对，然后呢，第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
1: 还有这个海尔的对开门冰箱1699，
0: 我的小哥，对开门冰箱1699，
1: 是，然后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呢
0: 999，
1: 到店买海尔或者是卡萨帝的家电，还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清洗，
0: 就是每年上门去帮你清洗洗衣机、清洗冰箱、清洗空调，
1: 那这个售后服务没得花奖哎。
0: 然后你要就要在我们这个顺康公司，就海尔专卖店啊，买家电的话，帮各位在厂家的保险的延保一年
1: 哦，就是厂家的政策，
0: 我再帮你延一年，
1: 好礼实惠两不误啊、
0: 哎！所以一定要选择他们家买，哎，世贸家居广场这个西面入口就是大门口卡萨帝体验馆，
1: 哎，很简单，就是到世贸家居店，然后找卡萨帝体验馆，
0: 哎，没错，
1: 或者提前拨打电话3065088，
0: 3065088，
1: 哎，大家可以通过电话先了解一下详情。你说听1054的讲的这么厉害，跟真的？
0: 空调999，
1: 啊，999有空调，之前做活动加国补是是这个是有的，我觉得那个
0: 洗衣机十
1: 对开门的冰箱，这个我真的好久我都不知道冰箱现在什么价，
0: 冰箱1699，
1: 对吧？我觉得至少怎么也得个3-4千吧，应该的。
0: 你妈耶！
1: 关键它这是大品牌，没有人质疑海尔跟卡萨帝这个品牌吧？
0: 对了，
1: 所以啊，就现在真卷，真卷啊！
0: 3065088，
1: 哎，有兴趣的可以去问一问，
0: 直接去店里面啊。
1: 我们的明天说，
0: 别来了，别来了，
1: 是不是有车友要到全教洗车的？
0: 啊，对，已经在路上了，
1: 不要来了啊，走，退回去。
0: 嗯。
1: 太阳出来了，晒死的了。你说的吧，那种哗啦啦一场大雨，
0: 我来
1: 下完就出太阳。
0: 我跟你说啊，兄弟，你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
1: 啊，
0: 继续追。下一站河县，再往后芜湖，
1: 芜湖，你是要起飞是吧？
0: 追追追啊！追到宣城，
1: 追一场雨，
0: 然后就可以开到月亮湾洗车了。月亮湾最近上水了
1: 啊！是，马上也到月亮湾的旺季了嘛。
0: 然后呢，是什么那些说风凉话的家里小孩？
1: 就把他上语讲出来，说高考其实是这一生当中最公平的竞争了。
0: 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不管我的孩子以后学习成什么样，我不会告诉他学习无用的。
0: 啊、对，
1: 这个是最混的蠢话，真的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明湖营地的胡总说了，那些说风凉话的家里小孩上补习班，包里比哪个都多。
0: 就是，你家小孩怎么样？

0: 们家小孩学习就梁子在那天天瞪着脸玩游戏，其实报了八个班，
1: 然后还劝别人，哎呀，
0: 哎，报什么班？
1: 最后还不是送快递？
0: 傻子去报班。然后明湖的老胡说：“哎呦，这个羊毛可以，我薅了啊，3065088，对不对？”
1: 哎，对的，对的，对的，联系一下啊，或者直接去现场都可以。
0: 括弧说一下，这个30块钱的清洗空调啊，名额有限
1: 啊。对，所以你听到的抓紧时间，你不要犹犹豫豫，
0: 名额有限，
1: 对吧？恍恍惚惚就没了。
0: 好吧，要把拖出去是吧？嗯，
1: 哦，
0: 可以，没问题。那这个今年还好，全交这个雨下一阵呢，初冬没怎么下啊，因为现在目前在收狂收粮食啊，对，收麦子啊，
1: 对对对对，
0: 很多的农民伯伯都在收，最近还是要晒的。
1: 这个雨不能不来，但是也不能乱来。
0: 最近就不要下雨了，说实话啊，给他们一点机会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在
1: 抓紧收完，该下。
0: 下个礼拜应该还不下，这周就三天吧，这三四天时间能晒完就 OK 了。
1: 哎，抓紧给他该收的收掉，因为后面马上入梅了，六
0: 月中下旬肯定是一直是连续降雨。
1: 哎，
0: 那每年都算都赶，
1: 那怎么办呢？
0: 对吧？
1: 这但是他们说实话已经习以为常了，对吧？
0: 来来来，有听众说了，我们家两个次卧都是海尔空调，十几年了，你先去跟他报个备。
1: 对，
0: 万一没有20年的，不就是你了吗？
1: 哎，是的，他这个东西20年，只是说就是打个比方，就如果说大家没有的，但是也不排除还有更丧的，可能20多年。
0: 那30年有可能会有的。
1: 对，但是配不配嘛，你先去报个名。
0: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
1: 嗯，
0: 你现在还得用。
1: 他肯定是用啊，他讲什么主卧次卧嘛，还在用着呢。
0: 票据应该要在一部分。
1: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是想证明我们海尔的东西啊，这个
0: 质量好，
1: 质量很好，用了20年没问题嘛。
0: 老款机的质量就是好，
1: 确实
0: 用不坏，
1: 确实。但是现如今的家电确实要次一些。我记得我搬家之前，就是我从凤凰小区搬到新亚的那个年代，我妈妈说我们家洗衣机是在我出生之前买的，就是她陪嫁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到我后来都搬到山水人家了，洗衣机还是能用的，只不过跟现在的装修不匹配了。
0: 哦，
1: 我妈就是含泪就处理掉了。
0: 哎呦，
1: 对，但是其实一点都没坏。
0: 当年我们家那个第一台冰箱也是的。我小时候买，两三岁的时候买的，
1: 哦，
0: 用了好多年啊！
1: 真的真的，就以前
0: 都忘了叫名字了。它有一个斜的那个贴纸，
1: 小天鹅啊，
0: 不是天鹅，
1: 荣事达
0: 啊，不是荣事达，
1: 那什么？
0: 荣事达洗衣机的为主，
1: 那是
0: 反正两个字儿，一个斜的贴纸，我记得啊。
1: 荣生，
0: 不知道忘掉了，想不起来了。
1: 美林，好像现在有好多都是美的收购的。对，
0: 当年我买的是华为冰箱。
1: 那不可能，那时候华为还不晓得在哪来。
0: 来啊，这个小伟阳说，你们就野妈妈看着吧。我去全家洗车了。
1: 哎，回来回来，全家吃太阳了。
0: 兄弟，你那个车跑一趟不值当。你的大货车不值当。
1: 你这样，你把货车的顶啊给掀掉，你就是你去带一车厢斗子水来，好不好啊？
0: 听众说了，对，只要你追得紧，早晚能追到雨的。
1: 我相信你们是开玩笑的啊，应该不会有这种，我不认为我们的车友这么手头脑子。
0: 追追，我的脚放这。
1: 等一下，这个没有。
0: 追追。
1: 我说实话，这个歌中高考季听还是挺好听的，野子。
0: 野子，野子，野子。
1: 野子，哎，对，野子难听死掉了。
0: 来，我首野子送给各位。
1: 你野不野？
0: 野熊吗？
1: 好野，好野啊！
0: 好吧，正好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合作伙伴啊。这个是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啊，正好顺便提一下啊，因为这次他们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
1: 对
0: 啊，创意装饰集团最近征集的是品质工程样板房，装修最高能降3万块钱，同时帮各位的头部材料免费升级，而且送各位全屋的品牌的灯具窗帘和18件的品牌家具。
1: 嗯，
0: 还有火星人一天的寄生皂。
1: 对，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的啊，
0: 送给各位的，不要钱的啊。
1: 然后我们的1054车友呢，还能够在尊享什么呢？把你全屋的乳胶漆直接升级为艺术漆
0: 啊。对
1: 对，
0: 就是你在订单之后跟他说我是1054听众，对方说，你这不咋讲，然后给你把你升级一个艺术漆。
1: 对的啊，
0: 你懂的意思吧？
1: 你看多多多幸福，是不是？
0: 所以有需要这个订装修的话，到创意装饰先看一看啊，多大平方呢？15000平的装饰公司，楚州没见过啊。就这么多年应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
1: 是是是啊，
0: 15000平装饰公司，欢迎各位去品鉴，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地址说一下，
1: 世贸大厦1-2楼，
0: 哎，没错，
1: 大家可以慢慢逛。电话是25959999，
0: 25959999就是他们的号码，非常好记。
1: 另外，周末到了啊，然后又考完了的，可以带孩子呢去参与一下我们的
0: 这个周末，下个周末考完。无所谓，
1: 不是小学阶段无所谓啊，
0: 无所谓，
1: 对吧？那中高考的他也不见得会去玩了，人家考完了还不去，有多远去多远的地方。
0: 老海山森林漂流今年升级了好多东西，
1: 对，
0: 升级了好多项目，而且呢，很多一些细节做得非常到位了。
1: 是的，
0: 哎，这个包括他这个一个就是刚坐上那个冲锋舟啊，橡皮艇往上冲的时候，那边都设置了很多东西。
1: 哦，真好真好，
0: 就越升级越快活，而且很多的遮阳点，也搭好。

0: 哦，
1: 以前有些地方可能晒一晒，对吧？现在目前很多一些遮阳点大好了，
0: 哎，真舒服、啊。
1: 他们甚至在河道上面加了遮阳网，就怕你们晒、
0: 啊，就怕你晒到，是不是？
1: 多好
0: 啊！毕竟肤白貌美的小姐姐去的很多嘛，所以怕晒的也能理解啊。
1: 穿的还是少，
0: 废话，你家漂流，你穿羽绒服去漂啊？
1: 那
0: 真是的，
1: 你好啊！
0: 就进去的时候80斤，出来的时候180，吸满了水。
1: 需要漂流的话，狼人山漂流是滁州最近的，
0: 嗯
1: 啊，这个周末可以去，是下班就可以去，上班也可以去。
0: OK，、
1: 啊、对，这样怎么联系呢？很简单。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或者搜索狼牙山飞跃丛林，两个项目两个点啊，
0: 哎，就是陆地的和玩水的你都可以任选，
1: 一个是在冠景，
0: 对，
1: 一个是在这个东门，
0: 狼牙山东门里面啊、嗯、就导航搜飞跃丛林就
1: 可以
0: 了可以
1: 啊，
0: 建议大家提前囤票，还是这句话，你不要等到这个暑假的时候价格涨上来了你又觉得亏了啊，
1: 这着火了吗？这不
0: 是
1: 现
0: 在
1: 吗？
0: 说来现在挺火的老友龙虾，估计不得是现在，
1: 不是现在吧？不像我听啊，消防车没有声音。哦，像是现在阳光哎。来，各位啊，莱安县有一个叫老友龙虾附近啊，这附近应该是疑似是火情，有火情，消防人已经在救援了，请路过的话减速慢行。
0: 烧得怪厉害的，
1: 旁边
0: 不要围观，
1: 什么地方
0: 好吗？该走走。
1: 什么什么萍姐火锅，啊，对吧？
0: 莱安还有萍姐火锅、
1: 嗯？肯定有啊，分店嘛。
0: 哦、
1: 就莱安县萍姐火锅的路口。叫什么百威庆祝正当时啊，这个地方一个十字路口
0: 什么商场
1: 十元还是什么商场
0: 哦、
1: 那个地方现在目前呢有3-4辆消防车正在救援，一个门店就正着火着、
0: 嗯、
1: 啊，如果是现在的话路过注意慢行，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啊、来56854说明光桥车真少，
1: 没车
0: 也、哦、真的是啊，
1: 来来来看一下，
2: 我家有一台空调是什么牌子的，我想不起，起码就想不起来了。
1: 嗯，
2: 已经用了不是26年就是27年了，但那的制冷效果相当好，
1: 相当好。老哥，你去看一下，你万一是海尔的，就免费给你换一台。
0: 他没说一定是海尔的吧？
1: 海尔
0: 啊，是寻找海尔空调
1: ，
0: 寻找海尔空调，
1: 要寻个别的品牌，不被别的品牌。
0: 讲的也是
1: 啊，海尔可能要选个美的的，友商。
0: 哎，对啊。
1: 老开去看一下、
0: 问问，
1: 如果真是海尔空调的话，恭喜你，您将你这如果真是26年的话，你肯定是一台新的。
0: 对，你就已经换新了，就这么简单。
1: 旧的都可以不收吧？你还能用的话，我给你换台新的，就送你台新的嘛。
0: 啊，那你不知道那个人家要求是什么？
1: 你是挂机还是柜机？
0: 对，
1: 你先联系一下，看能不能找到票据。
0: 对对，
1: 好吧，
0: 得有
1: 这名嘛，对吧？这没办法，你说那当时我要找那个人，那个人都不知道给他上班了。
0: 是的啊。
1: 确实是吧，
0: 莱安的白云酒店的对面是吧、
1: okay、蓝天白云酒店、那不是宝马开的吗？
0: 说已经烧过去几个小时了，是刚刚车友说了早上5点多的、
1: 对，那就是烧那就结束了是吧，
0: 啊、
1: OK 没事、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啊、那就下次不是正发生的、就都过了几个小时的就别发了，
1: 他刚看到他也不知道，就给人转发
0: 了、他发了，他说5点左右
1: 转发了更多一点、
0: OK 已经灭了，那这样不灭还得了啊、这要从5点多烧到现在还得了，我的天，
1: 那就是消防战士们为你们点赞，
0: 辛苦了，是的啊、然后这位车友说，我家美的15年了，西门子冰箱22年了，现役还在我外婆家用着嘞，今年才换了海尔的双开门。
1: OK，
0: 给您点赞啊！
1: 对，就是越换越好了，
0: 确实是耐用的啊。
1: 对，斜贴纸应该是3洋，我就想不起来了。
0: 还有3洋、
1: 冰箱哎，冰箱哎，不是
0: 洗衣机，他讲的不是洗衣机，
1: 对，中国的老牌冰箱应该能找到。
0: 好吧，好吧啊，
1: 我来搜一下，
0: 这怎么搜啊？3条杠，的洗衣机啊，冰箱。
1: 80几年冰箱品牌不就行了吗？
0: 我的天、
1: 确实是80几年，应该是89年、90年的时候吧。
0: 荣升啊，我讲是不是荣升啊？
1: 四朵金花，万宝，对了，买的是万宝，
0: 真的假的？
1: 万宝，对，
0: 这没听过，还有万宝这个品牌的？
1: 有，万宝这个品牌有的。
0: 哎呀，
1: 万宝1980年生产的，
0: 北方的雪花，南方的万宝，
1: 对，连续出口量13年第一，它以出口为主，
0: 我是知道的。
1: 对，万宝。怪好，因为它万宝那个宝还是一个繁体字
0: 哦，
1: 所以我小时候就对繁体字比较敏感
0: 因为你认不得嘛，
1: 对，
0: 你就那万
1: 啊，我小时候就买的是，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跟外面打倒，所以喊的万宝。哦、还有凤凰是吧、
0: 凤凰是有的，我们一直以为凤凰只有那个28杠自行车、是吧，
1: 万宝
0: 雪花除了啤酒人家还做这个是吧，好的80几年的品牌海信
1: 说实话现在目前好多的国产老品牌都被海信收购了，
0: 海信现在还在不在啦？
1: 海信在
0: 海信在吗？在的啊，
1: 海信很厉害
0: 美菱，对，美菱后来是被长虹收购。

0: 也厉害，说星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星飞冰箱好。
1: 后来因为经营不善没落了。
0: 嗯，
1: 荣升啊，荣升我是知道的。
0: 荣升对，
1: 嗯嗯嗯。所以你看啊，这个大浪淘沙之后啊，还能够从八零年代一直活到现在的品牌，它一定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
0: 你看海尔也有名。
1: 对啊，84年的时候嘛就开始接受。
0: 稍休息一会儿啊，
1: 好的，
0: 马上回来。

0: 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6: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5: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0: 来来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锁定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我是赖月啊，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啊，这个阳光已经非常浓烈的洒到我们的
2: 屋里
1: 来了。天
0: 哪！来岸先这个
1: 烧的怪厉害，
0: 是个什么？是龙虾店给的？
1: 嗯，
2: 没在龙虾吃了，来没在
0: 龙，来没在龙虾，
1: 不至于，不至于，来龙虾店多了。
0: 确定确定。
1: 哎呦，天
0: 哪！路过的真的不，
2: 龙虾吃了。
0: 来，
1: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去心疼消防员小哥哥一大早，对吧？
0: 就心疼自己的胃，
1: 心疼还没有龙虾吃了。
0: 旁边标语没写吗？牛肉是零。
1: 我有一句好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搞不好这家龙虾好吃。
1: 跟不讲了吗？是怪火的。
0: 这老板随便换个地方也能干呢。
1: 对，就不知道他这个这种应该都买保险，商业险买的吧？
0: 肯定的，
1: 啊、
0: 就怕侥幸心理。
1: 千万别，
0: 就跟
1: 真的、
0: 哦、就跟那个人一样，撞两台车，保险到期3天。
1: 哎呦，天哪！
0: 对吧？
1: 这个他不叫侥幸心理，他就是平时就活得这么浑浑噩噩吧？
0: 嗯、讲对了。
1: 来，赛伦真空科技的吴总，
0: 现在又去哪玩了？又开了自己的
1: 新车出去。哦，这天真好看。哎，这坐副驾哎，
0: 高速公路，
1: 对吧？
0: 这老板出去还自己开车吗？这是、
1: 他不经常自己开车吗？然后带着他们家的工程师，
0: 那实在没办法。面试工程师的时候，工程师说会开车，上来之后老板没有驾照。那你怎么你走回来发现他手上带的确实多，那算了吧。
1: 对对，那怎么办呢？你可不能裁员裁到肖冠身上啊。小伟阳说：“哎呦，到罗马世纪城嘞，阳光明媚。你怎么不听劝的呢？这有东西讲了。
0: 前面的斜角有建筑垃圾。
1: 你这样，你再跑一节，搞不好又下了。因为这种夏天的雨不就是这样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今天报34度，估计是下不了了，估计是来不了了。今天
1: 到中午头会蛮热的。哦，昨天开空调了，我的个乖！前两天开空调的时候还觉得不怎么得劲。
0: 来，我跟万老师报告一下。我昨天晚上第一次晚上开整夜空调。
1: 开整夜？我没有，我开到3点半关机的。
0: 因为我昏迷之后我没有关机。
1: 结果睡到4点半热醒了。
0: 啊？哦。我是早上睡了以后就开始就在，我感觉睡梦中我在找被子。
1: 哦。
0: 后来把被子裹上之后稍微舒服一点。
1: 我喜欢就是把空调开到26.5度，然后什么都不干。
0: 哦。裸着。
1: 就是比较舒服嘛，然后关掉以后就明显有点热，热了以后我在想，买这个点再开也不值当，然后我就拿个电风扇。
0: 你要穿个衣服呢，穿个那种。
1: 你家睡觉不睡？我穿睡衣啊。
0: 睡衣啊，
1: 对我只是不盖被子，不想盖被子。
0: 你穿睡衣开空调
1: 啊，
0: 你会觉得有点热。
1: 不
0: 是，就
1: 是
0: 空调关了，你会觉得有点热
1: 啊？对吗？对吗？对吗。
0: 然后呢，你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就正常没事，
1: 对，
0: 那你就脱掉，你就不热了，就坏在那个睡衣上面。
1: 所以我今天要再试一下，昨天设置3点半自动关机，我今天
0: 你睡衣是长袖长裤吗？
1: 滚犊子！4点半，你以为我坐月子啊？长袖长裤？
0: 你买那种伊字裤？
1: 今天设置到4点半再试一下啊，再不行的话，明天设置到5点。
0: 4:50。
1: 这不能
0: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醒了。
1: 对，不能迟于5点半，因为5点半我就肯定醒了，
0: 睡不着了。
1: 对。

0: 我今天早上应该是5:10醒的。
1: 你这个哈也跟我一样，老年人的睡眠哈。
0: 哎呀，毕竟也快了。日子过得确实过一天少一天了，各位。
1: 那谁不是过一天少一天呢？那真是你们听我们广播听一天少一天了啊！
0: 那确实。
1: 我们赶紧说说我们的万华装饰啊，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
0: 没错。
1: 高标准，严工艺，让你花同样的钱，装修比别人高两个档次。
0: 你讲对了，而且他们家优势在什么地方？优势是什么？设计、板材、主材、施工、软装，各种各样在一起包含在内。
1: 对。
0: 全部搞定。说那不跟外面公司是一样吗？他还包含锅碗瓢盆和床上四件套。
1: 是的，让你不用拎包就直接。
0: 牙膏、牙刷、啤酒、饮料、矿泉水，就他们家就是能把你想到的家里面需要做的东西全配好，真的适合那些彻底放手的装修人。
1: 对的啊，
0: 有需要的话选万华去看看去。有人说那我不需要他买可以吗？那你自己买可以，这主动权在你身上，对吧 ？OK，
1: 好的，
0: 电话地址记一下，33005983300598，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小区隔壁的院内啊，德润科技厂房里面。
1: 哎，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进去看一看，比一比啊，了解一下嘛啊。
0: 大瓶子，今天没堵啊？
1: 对，今天我们车友反馈是不堵的。
0: 紫薇路没堵啊？
1: 但是他说他今天换路。
0: 换。哎呀，就是因为听到你要换路了，所以今天连工都没湿。
1: 但是没事啊，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的轩尼世家嘛，这个不影响啊。他有可能他今天去蓝安店了呢。
0: 这货比三家。
1: 对啊。
0: 装修也是要货比三家，除了是装修公司多么多。不计流毛一样，
1: 对，真的很多，
0: 每年关的也多，
1: 大浪淘沙能够留到现在的那基本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能够存活而且活得非常好的，
0: 很少
1: 一定是有实力的。
0: 我们推了你看这几家都是年限很长，
1: 很稳当的。
0: 然后呢，轩尼世家呢稳当什么地步呢？楼是自己买的，
1: 对，
0: 然后他们家像出租车市市民三大承诺就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明细无恶意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
1: 是的，
0: 售后无忧。怕增项，怕没收后，怕跑路，就找轩尼世家。
1: 没错了啊，电话了解一下啊，3088000，这是金玉豪庭西大门的橱桌店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莱安的小伙伴啊，直接去。这虽然莱安的那个龙虾不。暂时吃不到
0: 啊，就没事。
1: 哎，但是你可以去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去看看轩尼世家装修嘛。
0: 对对对对对，
1: 5688000，
0: 5688000，号码也好记啊。你来了店无所谓，你看那个楚州市马上那个叫什么银花锅贴，除了老字号了吧？马上也要搬家了。
1: 哦，对对对，
0: 搬到一个。就是往前走一截，
1: 好挺好买吗？
0: 好地很好，好挺好买，试过了。
1: 那行，
0: 但是还没搬，还没搬，还是正装修。
1: 快了，
0: 好地很水果隔壁。
1: 哦，
0: 就是以前那个童老师开的那个地摊火锅。旁边门面房。
1: 串串。
0: 那边有一个什么叫四十面馆，味道还不错。天天人爆满。
1: 好的。
0: 就那排还确实蛮好。你可以吃面条了。也可以吃银花锅贴了。你可以点一碗面条，再买点锅贴到店里面吃。
1: 你就能选择余地更多了嘛，挺好的。
0: 可怜那边的什么天津汤包啊，柳江拉面、啊、
1: 什么原因搬走的来涨租子是吧？
0: 不知道可能各种各样各种房租到期了，各种各样原因，很正常。
1: 好吧
0: OK， 最后的时间来聊一下房子装修还有补贴的政策。
1: 那就是提取公积金啊，现在公积金可以说有多种理由让你去提。我们挑一个吧，
0: 就让你赶紧提。
1: 对，我们说一个这个支持住房的适优化和适老化的，就家里有6周岁以下的小宝宝的，
0: 有63岁以上的老人家的，
1: 你是可以提取自己公积金做适老或者适优化改造的，
0: 可以提5万块钱。
1: 对，
0: 就提完了。
1: 不可能，大部分有公积金的，除非
0: 再有个老头，
1: 就我就想问，家里一位年满63的，两位、四位。然后再加一个6周岁的
0: 福哥，你家里面就算是
1: 25万，
0: 有三个满63，是不是住一起？
1: 不住一起啊？
0: 不住一起啊？
1: 不行啊！
0: 那就给你5万。给你15万。
1: 四五二十。
0: 不好意思，小姑娘，余额不足。
1: 你没有那么多万，谢谢你，头脑清醒一点啊。好的，对不起，打扰了。
0: 你以为你是万宝空冰箱啊？
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其实说实话，包括什么车位啊，对吧，都可以的啊。拨打电话咨询12329，对吧？12329还是好使的。然后另外讲到这个。装修房子的以前不是说只能提自己的吗？现在就是配偶的也是
0: 都可以提，
1: 对吧？就是还是很方便的，
0: 提完之后再跟他提，
1: 手续越来越便捷了，对吧？
0: 12329，
1: 自己去咨询一下啊。
0: 这个是公积金的电话号码，
1: 对的，
0: 非常好记啊。好了，节目最后时间，祝我们的莘莘学子这两天放松，对吧？好吃，
1: 书别急着撕啊！这每年考完了都有要这个撕书的。
0: 万一要卖呢，对吧？
1: 对，
0: 不说别的，不说那些不吉利话，万一要卖呢，
1: 对吧？
0: 万一后期小。

0: 还是能用到的，对吧？
1: 哎，就家里面还有二宝的，
0: 对，不是你，你肯定考成功了，
1: 多的多的。不过说实话，现在教材改的也太快了。真的太轻了，这基本上
0: 高考不至于改那么轻。
1: OK， 对，有，你是真是不了解，我的天哪！
0: 这样难怪我最近搞小孩作业搞不通的。
1: 我改版了是吧？
0: 对，
1: 就光让版
0: 是那个版了。好，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叫《我是如此相信》，送给所有的考生们。
1: 哎，就是你要相信的力量啊！
0: 我们这首歌是唱了一下，我相信我就是我，相信明天。
1: 拜拜
0: 了，10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啊！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

0: 的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

引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这个距离高考也没有几天了哈。那高考呢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我们市直呢将会设置滁州二中、滁州中学、高中部、滁州一中、滁州六中四处考点。高考期间，出城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0: 昨天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滁州广播电视台的发的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讲我们不是要在各个的考点这边要静音吗？然后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在拍摄的时候，他们其实做了一个小创意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小视频，其实也是在警醒大家嘛，就是我们在高考这个时间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啊。那关于这个交通管制方面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市直设置的这几个考点呢，为了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管制的时间。6月7号早上的7:20到中午的12:30，下午的1:20到6点钟，那么6月8号呢是早间的7:20到11点，下午的1:20到6点，这个6月9号比较早了，早上6:50我们就开始管制了，到中午的12:50，下午的话呢是1点钟到晚间的7点钟。
1: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交通管制区域。滁州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即停即走。交通拥堵时禁止四合路车辆左转驶入明光路。外语听力考试期间的明光路及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南湖路禁止通行。
0: 来关注一下实验中学高中部。

0: 矿山路、采石街禁止车辆通行，西建路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急停急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西建路也就是天长路至琅琊路段啊禁止通行。
1: 那滁州一中呢是这个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无关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急停急走，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禁止货车等大型车辆通行，涉考车辆凭准考证在考点门前急停急走，外语听力考试期间呢，滁阳路、仁义路至阳明路段、仁和路、滁阳路至珠港路段禁止通行。
0: 六中的这一块的管制方面呢，是同乐路、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车辆通行，外语听力考试期间这些路段以及花亭路，也就是中都大道至永乐北路、龙盘河桥路段的均是禁止通行的。
1: 涉考车辆的临停区域呢，有滁州二中，涉考车辆呢可以停放至白云商厦停车场、弘扬家居广场停车场、二中南侧明光路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根据交通警察指挥，在南桥路、紫薇北路临时停放。
0: 实验中学高中部涉考车辆可以停放至太普寺北侧停车场，按考时可停至我们的实验高中北侧的一个停车场。
1: 还有这个在滁州
0: 一中、
1: 对，咱们滁州一中今年也是涉考场的哈，那涉考车辆的话呢可以停放至一中南侧停车场，停车场泊位不足时，依据交通警察指挥，在滁阳路、仁义路、阳明路临时停放。
0: 再来关注一下滁州六中，涉考车辆呢可以停放至六中西侧停车场、市政府广场停车场、中都大道两侧非机动车道等周边的区域。
1: 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6月6号到9号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共同为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这是我们的交通管制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另外呢，市场监管局也发布了一份相关的提示啊，引导我们的考生家长科学理性的消费，以饱满状态迎接人生大考，用放心消费护航青春梦想。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所发布到的有关于大家的一些安心应考的提示。
1: 首先文具，考生文具呢是考生作答的重要工具，直接关系考试顺利与否。选购2B 铅笔、中性笔、橡皮、直尺等必备用品时，应前往正规商超、品牌文具店或授权门店购买前仔细查验产品生产厂家、质量合格证等信息，坚决杜绝三无产品与劣质文具。二 B 铅笔优先选择带有防伪标志的正规品牌，提前试涂确保显色清晰。中性笔、签字笔提前试写，避免因文具因素影响考试发挥。
0: 第二个方面还是建议大家坚持清淡饮食，远离虚假噱头。考生的饮食应该以安全、清淡、贴合日常为原则，外出就餐需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状况良好、量化等级较高的餐饮单位，谨慎食用生冷凉菜、卤味熟食、野生菌类、未熟透肉制品等高风险食材，谨防肠胃不适。网络订餐优先选择距离较近、有实体店面、实施明厨亮灶的商家，收到餐食后及时食用，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变质。那近期呢，多地出现了所谓的提分黑巧等助考食品虚假宣传乱象，部分商家夸大产品功效，误导考生和家长。这一类食品大多添加了高浓度的咖啡因、可可碱等成分，青少年的肠胃和神经系统较为敏感，摄入后容易出现恶心、呕吐、心慌、手抖、失眠、焦虑等症状，不仅无法实现提分效果，反而会扰乱正常的身体状态。那广大考生应该对各类所谓的提分食品说不，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最好的考前准备了。
1: 考前呢，需要提前熟悉考点位置、交通路线与周边环境，合理规划出行方式，预留充足缓冲时段，从容应对交通拥堵、路线不熟等突发情况，避免耽误入场。应选择资质齐全、消防设施完善、隔音效果良好的酒店预订，入住前仔细查看房间卫生、电梯运行等状况，明确入住退房时间、收费标准与退改规则，警惕临时加价、单方毁约、隐形收费等问题。
0: 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考生的。那针对于家长呢，我们也有一些建议啊。家长呢，不应该迷信提分保健品等商业噱头，保健食品无法替代正常饮食，盲目进补反而会适得其反。对于其他的像提分包括绝密押题、内部真题等考前宣传，保持警惕，选择陪

0: 训服务时认真地去核验机构的营业执照、办学资质与师资条件，签订规范书面合同，明确课程内容、收费标准、退费规则等细节，不要轻易地去预缴大额费用，以防服务缩水、卷款跑路等风险。
1: 那么在中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部分商家可能出现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强制消费、捆绑收费等行为，家长消费前要主动确认价格，明确收费项目，坚决抵制不合理收费。餐饮、住宿、文具等各类消费后，主动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小票、订单截图、沟通记录等凭证，遇到侵权行为时及时固定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而且在这个阶段，大家一定要严防诈骗类的一些信息啊！考试前后是升学诈骗的高发期，花钱改分、内部名额、低分高录等骗局层出不穷。那官方录取的信息、志愿填报政策都是要以教育部门的权威发布为准，千万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的传言，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不参与违规升学操作。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终止交易，并且报警，守护好家庭财产安全。
1: 若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纠纷，可与商家友好协商，理性表达诉求，协商无果应及时拨打12345热线反映情况。彼方所至皆是华章，心有所向终抵星光。滁州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衷心祝愿每一位考生在盛夏收获理想成绩，奔赴灿烂前程，不负青春韶华。
0: 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

0: 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楼市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房价情况怎么样。我们都说房价的支撑人口是一定非常重要的哈。日前呢，深圳市统计局公布2025年末深圳市新增常住人口 25.9 万人，在已公布数据的主要城市当中，深圳、东莞、广州成为2025年度人口增量领先的城市。
1: 那么在这个截止到2025年的全国新增人口数量较多的城市还有长沙、济南、惠州、杭州和青岛。
0: 记者也结合国家统计局70城的房价数据以及市场表现对比，发现答案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型，楼市支撑逻辑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1: 那中指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这个当前哈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度整体有所恢复，五月同比增幅仍较为明显，市场延续性好于往年同期，但需要看到的是人口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了。
0: 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对国家统计局70城房价的统计整理，以人口增量第一的深圳为例，从2016年1月以来，新房价格月度平均环比增长0.12%，在2021年到2025年也曾经历了深度调整，从2026年3月开始止跌回升。
1: 广州的情况。

0: 呢是稍微好于深圳的，新房价格月度平均环比增长 0.26%， 尽管经历调整的节奏与深圳大致相同，但多个月度房价降幅均小于深圳，止跌回稳的节奏几乎与深圳是同频的。
1: 同样位于珠三角的惠州，在2016到2017年间房价环比同比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带动了十年整体环比为正，但是近24个月以来只有5个月环比微涨 0.1% 到0.2%，其余时间均为环比下降。今年前四个月环比变动均值为下降0.42%，四月份的新房环比价格下降0.8%。
0: 长沙新房价格在2023年11月前始终保持小幅环比增长，但是2026年前四个月环比均为下降。济南、青岛两个北方城市房价走势接近，从2023年8月至今保持小幅调整趋势，目前青岛已经连续两个月由降转升。
1: 杭州、西安的新房价格则是另外一种走势了。西安呢，从2016年到2021年11月的71个月份环比全部为上涨，平均的环比涨幅0.93%，从2024年9月开始出现了大幅调整，直到今年4月份环比仍然下降0.3%。综合来看，近124个月平均月度环比涨幅达到0.52%。
0: 杭州平均涨幅稍弱于西安为0.44%，但杭州的止跌回稳信号更强。在2021年至2025年末多个城市深度调整的周期中，杭州仅有14个月出现环比下降，且降幅极为有限，同时杭州新房价格回暖也出现较早。
1: 当前人口还是向经济基础好、就业机会多的核心城市集中。那么从已经公布的2025年人口数据的城市来看，珠三角及强省会城市仍然保持着较强的人口吸附能力，但是和过去相比，未来人口流入对房地产的支撑不是只看总量了，人口结构和收入水平更加的重要。
0: 近几年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产业越来越集中在核心城市，高学历、年轻、高收入的人群也更多流向产业基础强、就业预期好的区域，所以在核心城区产业集聚板块以及公共资源好的区域，住房需求支撑性更好。
1: 不过呢，对于市场的修复也有这个专业人士去判断啊，市场回稳仍然依赖于就业和收入的预期、供求关系改善以及政策支撑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呢，就业和收入预期仍然是决定性变量，人口持续流入在中长期层面意味着需求基础相对稳固，但是从需求向成交价格的传导通常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并不一定同步体现。
0: 那么根据相关媒体的介绍呢，这个中指研究院发布的展望155挖掘非限购周期楼市黄金坑2025房地产行业年度报告显示呢，上述人口增量前十的城市除了东莞、佛山、惠州以外，全部在列2025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排行榜20的城市。
1: 我们也来看一下现在房企都比较喜欢在哪些城市开发投资啊。报告显示呢，上个十年，也就是2011到2020年，全国一共有大约30个城市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量超过10万，而2021到2024年间年均人口增长超十万的城市降至了9个，其中呢，杭州、长沙等城市从每年30万到40万增量降至10万加两级。尽管这些核心城市人口增长放缓，但仍然是人口最具吸引力的区域。
0: 其中呢，新增人口结构带来的需求成为了更大的关注点。报告指出，我国正经历从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关键转型，人才将成为城市产业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一转变也在正在重塑区域发展的格局。
1: 对此呢，有关专家也分析啊，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入呢，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支撑强度确实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更多体现在了需求结构，而不是简单的强弱之分。以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比如说深杭等地，高学历、高收入群体的占比更高。这一类人群的收入结构中，往往包含着股权、期权以及资本市场相关的财富兑现。所以呢，在资本市场或者是企业经营周期向上的阶段，财富效应的传导相对更快，更加容易形成对改善型住房的拉动，包括置换升级、核心区改善等需求。
0: 相比之下呢，以制造业和传统

0: 产业为主、产业工人占比更高的城市，人口流入同样能够形成稳定的居住需求，但收入结构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波动性较小，因此对房地产的支撑更多体现为刚需释放，节奏相对平缓。
1: 好，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前移高压线感应化。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4: 9:4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关于这个高考爱心互考的这个活动啊。梦想启航决胜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互考活动再度温暖启航。
15: 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接队，专程接送。同时呢，说
14: 十年磨剑，今朝始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十年磨剑，今朝始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
15: 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话呢，请关注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公众号，私信留言即可。
14: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家在滁州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

0: 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2: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3: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OK， 时间是上午的10:02，再次的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胡琛，继续在1054的直播间陪伴各位度过开心快乐的上午的摸鱼时光，这个时间这个点，对，还上什么班呢？啊，聊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胡晨，继续在1054的直播间陪伴各位度过开心快乐的上午的摸鱼时光。这个时间这个点，对，还上什么班呢？啊，聊聊

0: 现在是智能的，我以前这种智能化都是在车上面，对吧？
1: 对对对。现在已经延伸到电器上面了。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聊聊海尔电器包含哪些品类啊？
1: 海尔电器的话，
0: 空调是肯定在的，
1: 空调，冰箱，
0: 空调是包含哪些东西？挂机
1: ，
0: 柜机啊。然后呢，这个
1: 还有这个
0: 中央
1: 空调，
0: 中央空调也包含啊。
1: 对对对，
0: 就风管机这块也在，
1: 也全部都在。
0: 哦，地暖的可以有没有？
1: 地暖也有，
0: 也有，地暖。
1: 地暖，然后的话，这个
0: 工业级的冷库也可以做，
1: 也可以做
0: ，OK 啊，这是关于制冷这块，
1: 对，
0: 是吧？第二个呢，冰箱
1: ，冰箱的话，包括这种对开门啊，
0: 对开门的，
1: 对，这种大冰箱呀，包括我们
0: 上下门的、传统的
1: 都有，
0: 法式的，
1: 对，法式的
0: 十字门的
1: 都可以，
0: 都
1: 有
0: 啊，这是很多，
1: 对，全品类的都
0: 有，没有你们家没有的？
1: 没有，目前的话市面上没有，都是我们家都有的。
0: 第三个。就是冰洗洗衣机，
1: 洗衣机的话，不管是这种，
0: 传统的
1: ，
0: 波轮的
1: ，滚筒的，我们家
0: 全都有，
1: 也是全品类的。
0: 而且你们家好像是最近推出了很多一些款式，我看到有个洗衣机有三个口，
1: 对，
0: 它可以洗三个东西一起洗，
1: 对，它可以一起洗啊。
0: 有没有洗专门洗袜子的？
1: 洗袜子的，
0: 洗内
1: 衣
0: 的
1: 啊，洗传统衣服，
0: 传统衣服的
1: 都可以，
0: 叫三滚筒。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价格应该会高一点。
1: 对，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会高一点
0: 啊。有没有双筒的？是上下都有？
1: 有，
0: 那是烘干机。
1: 对，上面的是烘干机，下面的话是传统只洗衣服的。
0: 那就是不需要晒了，
1: 不需要晒。
0: 对，
1: 大家把衣服洗完之后的话，放在上面滚筒。这个加热里面直接的话烘干的话直接的话就可以了。
0: 大概烘多长时间有没有？我还没试过，应该时间也不长。
1: 对对，也不是
0: 交给他们非常方便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海尔电器的一个活动。哎，然后呢，今天的干货就多了，分为三大主板块啊。第一块基本上算是免费帮各位洗空调。
1: 对，是的。
0: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因为的话，我们顺康的话，今年的话，从1996年的话开始创办，到现在的话，
0: 你们家哪一年生产的？这
1: 我们是1996年啊，天长路，我们是当时的话做的是电器的配件，经过了这个，然后2010年我们开始做海尔电器，
0: 海尔电器，
1: 对，到今年2026年，已经历经30年了，
0: 三十年时间了，96年。那时候我才10岁，海尔电器的公司成立了。顺康公司，就滁州地区的顺康公司，
1: 对，
0: 总经销嘛，
1: 对，总经销
0: 成立了。
1: 我们当时的话是做配件的，
0: 也是陈总在负责。
1: 对，是陈总，我们创始人陈总在负责。
0: 真是，陈总当时也没多大，也小年轻。
1: 陈总当时也是
0: 小年轻的，
1: 刚刚创业，
0: 年轻的这个小姑娘，
1: 对，
0: 这个慢慢去创业，开启了这个海尔电器的一个总经销。慢慢的从96年到06到16。到26，总共30年时间了
1: ，所以
0: 一点没老啊！你，
1: 陈总还是很年轻的，
0: 这个保养的非常好，
1: 对，
0: 看不出来多大岁数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三十年时间，所以这次呢是30年，人生有几个30年呢？对吧？哎，他们就做了一个大型的活动政策来说一下，活动一
1: 的话，现在的话是。我们现在因为的话响应着30周年的这个
0: 30周年，对，
1: 我们是要缴纳30元，我们活动。
0: 30周年，30块钱，哎呦，下次你们做10周年活动的话，给你10块钱，30块钱可以干嘛？
1: 第一，我们在活动当天，因为6月14的话，我们会在世贸广场举办我们的30周年周年庆活动。
0: 是世贸广场是里面还是外面？
1: 我们在世贸广场的1楼中庭。
0: 1楼中庭 ，OK， 大的很地方。
1: 对，很大的地方。
0: 好，为什么好？知道吗？有空调。
1: 对，有空调。
0: 对，
1: 有坐席，当天还有大蛋糕。
0: 6月14号，下个礼拜天。
1: 对，
0: 礼拜天的上午在9点半在滁州市世贸弘扬家居世贸店中庭，然后你们会做落地活动。
1: 对，是的。
0: 我花30块钱，我可以过来干嘛？
1: 第一，你花30块钱，可以领取一个99元的高端定制礼品。
0: 哦哟，花30领99，
1: 花30块钱领99，
0: 值，还可以干嘛？
1: 还可以，
0: 因为我刚才看到他那个小眼神啊，就是那个，还有，你别慌，这个眼神表露出来了。然后还有什么？
1: 还有，你当天还可以领取一张抽奖券，
0: 现场可以抽奖，
1: 现场可以抽奖，
0: 抽几轮？
1: 抽3轮，
0: 3轮，大奖是什么？
1: 大奖是我们一台冰柜，包括微波炉，
0: 抽到就给我，
1: 抽到就给你带走。
0: 这个名额多吗？
1: 名额的话，
0: 有限 ，OK
1: 啊，有限，肯定是有限的
0: ，OK。那不可能，三十块钱，
1: 对，
0: 3块钱就已经很亏了，对吧？好，就30块钱就这样了。
1: 这个30块钱只是现场你能得到的东西，还有五大权益。
0: 来，多少权益？
1: 五大权益。
0: 来，说一下。
1: 第一个，观众们听好了，
0: 啊，
2: 第一个。

0: 听听听，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的话，我们会帮助大家上门进行深度清洗空调、冰箱和洗衣机，不管你家有几台空调，全部都给你清洗。
0: 上门清洗空调、冰箱、洗衣机应该是检测，
1: 对，检测，
0: 检测啊、嗯。然后空调，
1: 空调的话，
0: 冰箱、洗衣机下面一个很正常，但是空调下面不止一台怎么办？
1: 都洗，全部都洗。
0: 30块钱，
1: 30块钱
0: 送99块钱礼物，还可以抽奖，然后再就是可以送我们家的空调免费的清洗一次，
1: 对，
0: 全屋，
1: 全屋，
0: 我家有4个，
1: 可以全部洗，
0: 听众家有18个，
1: 有可以全部洗，只要是你家一个房间，
0: 只要一个房子里面的，
1: 一个房子里面的，
0: 我家房子这个20000平，78个空调，
1: 可以可以，
0: 你家有你就给你洗，是这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
0: 我的乖乖。
1: 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
0: 怎么定？
1: 我们门市价的话，质保的话，这个价格的话，都要达到580元。
0: 你不值，不值。你家里面十个空调怎么办？
1: 十个空调的话，
0: 一个空调洗下来至少100块钱起，
1: 100多，
0: 快就全包，
1: 全包。
0: 哦，
1: 所以说这次的话，优惠我们搞这30年，
0: 冰箱洗衣机帮你检个测，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对，是的，这样的。
0: 空调深度清洁一次，
1: 一次。深度清洗，
0: 我家真四个空调，
1: 四个空调全部给你洗，
0: 是清洗深度清洗吗？
1: 深度清洗，
0: 不是外面擦一擦吧？
1: 不是不是
0: 不是滤网擦一擦，
1: 我们会用这种高温这种
0: 哦高温杀菌那种清洗，
1: 我
0: 的乖，干净，
1: 除螨除菌。
0: OK OK， 好，这是第一项，
1: 对，这是
0: 五大权益的第一项之一
1: ，对，
0: 第二个，
1: 你成为我们会员之后的话，会享受的话我们会员的折扣，
0: 30元成会员了，
1: 你买东西绝对会比普通人更便宜，
0: 我的乖乖，可以，好，第三个，
1: 你有积分。
0: 哦，积分，
1: 你买东西是有积分的。
0: 哦，积分，
1: 积分之后的话，你可以换购我们店面的礼品。
0: 还有礼品换，第四个，
1: 我们会，你会享受我们社区的3.0服务。
0: 什么意思？
1: 现在的话，不是我们店面的话，现在的话，传统意义上不都是一个店面的话？
0: 你们会进社区？
1: 我们会进社区
0: 团购啊，服务、啊。
1: 对对对，我们会在你周边的1公里范围内的话，社区设置一个店社区。
0: 好啊，第五个，
1: 如果的话，你买我们卡萨帝电器的话，
0: 卡萨帝
1: 会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的会员有第一。高端的品鉴会
0: 哦，
1: 我们会按月来组织这种高端的品鉴会，你可以到我们
0: 对
1: 享受我们高端那种圈层。
0: OK OK，
1: 专属的这个衣服护理，就你家有好的衣服嘛？你
0: 哦，我家有一款衣服，那是跟你说当年我媳妇花重金买的，羊皮大衣，
1: 你可以拿到我们店里面，我们帮你进行深度的护理。
0: 要钱吗？
1: 不要钱，免费。
0: 就弱弱问一句啊，这个就惊喜过后啊，平淡一下啊。不会亏吗？这大哥，你们这个活动有点亏啊！这个
1: 我没有，我们
0: 都在送，
1: 都在送。
0: 你只需要花30，
1: 我只要花30块钱啊，
0: 全在送。
1: 我们这次的话，就是为了我们30周
0: 名额有限，
1: 对，名额有限，
0: 肯定有限。因为你敞开了送，除了是那这几十万人，那他店都没了。
1: 是是是这样
0: 啊，亏不起。你空调清洗，你洗一台，外面就要100多，
1: 100多，120。
0: 30块钱，
1: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话，
0: 你家如果房子大的话，有8台空调，你恭喜你，别墅你厉害了。但是别墅还好，主要装的中央空调，
1: 对，
0: 中央空调不参与活动啊。
1: 中央空调我们清洗不了。
0: 中央空调不参与活动啊，对，就柜机和挂机。
1: 对，
0: 你最好能下次能写清楚就好。
1: 好
0: ，OK 啊，这五大权益，99伴手礼。你们家伴手礼应该品质不低啊。对，我预约一个啊，我先预约一个名额。
1: 好的，主持人。
0: 然后听众说，这个请问一下，你们家那个刚才不是你们家在群里面发了那个信息吗？说空调卖到999元，这一个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
0: 正好我们来聊，等会儿再聊，各位，好吧？那等会儿，如果听众有需要的话，去哪儿买电器，在哪看？
1: 如果楚州市区的话，听众有需求的话，我们有两个店，第一个，在市区的环厨家居广场，
0: 弘扬家居南湖店原址。
1: 对，
0: 环厨家居，
1: 环厨家居
0: 一楼
1: 啊，一楼
0: 第一栋第一个门面，从外面可以进，不用从进主门。这第一个，
1: 这是市区的。
0: 第二个，
1: 我们在城南世贸广场。我们有第二个门店。这是服务城南的。
0: 对，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这个两个店面的话都可以去选择。
0: OK， 好，我将来扫码加微信了啊。
1: 好的。
0: 然后呢，这个如果有听众需要买电器想咨询一下的话，可以扫码加微信，在我群里面扫码加微信。
1: 对，可以扫码加微信。第二的话，可以直接的话电联我们店面。
0: 店面有一个客服是吧？
1: 对，客服的话直接的话跟您联系。
0: 电话号码是多少？
1: 电话号码的话是
0: 356-356-5088。356-5088是吧？3065088应该是吧？
1: 对，是
0: 3065088。OK， 等会儿重新发一下，群里面那个号码是错的啊，3065。你确定一下？
1: 三五 356508。
0: 356508 ，OK， 356508 ，OK 啊，好，356508群众发对的啊，对，好，我们休息吧，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稠州。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啊，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刚才聊的已经很嗨了，都恨不得就连广告都不放了，但是没办法，广告还是得放啊。今天我们跟各位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的海尔电器。海尔电器，我就问一下，海尔电器是不是你们有一个动画片儿？
1: 是
0: 叫海尔兄弟？
1: 对，是的。
0: 哦，那怪怪，那个动画片真是我们儿时的记忆。现在好像没拍了，但是
1: 现在
0: 标志还在。
1: 对，标志还在，而且的话，总部打算的话重新进行拍摄。
0: 太漂亮了，
1: 我们儿时的记忆。
0: 这个应该是小消息，还你们公司内部消息还没出来，
1: 对，
0: 第一次说呢。海尔兄弟，我的天，天空要打雷雷哦！
1: 是这个旋律，
0: 对吧？我还没老是吧？海尔兄弟主题曲应该有，应该能搜到。兄弟，是《雷欧之歌》，是这个吗？听一下。对，感觉到了，调动了所有人的 DNA， 对吧？80后90后都看我啊！好，我们这个继续啊。今天上线嘉宾就是他们啊，旁边就是我们的海尔兄弟的这个大熊。
1: 海尔兄弟已经长大了。
0: 啊、然后呢，我们就问啊，今天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活动，就是30块钱啊，这个第一算是办个会员，然后呢送您在当天这个礼拜天的是下个礼拜天，
1: 对，下个礼拜天呢
0: 送一个99元的精美的定制海尔的一个礼物啊，然后呢还可以参加现场抽奖，最终大奖是冰柜一台。
1: 对。
0: 还有五大权益，
1: 对，
0: 最大一个就是
1: 家全屋的家电这个空调，
0: 您家全屋的所有空调挂机柜机免费帮你洗一次，
1: 是的，
0: 一分钱不用花，30块钱是门槛，对吧？对，
1: 这个就很优惠了，
0: 对，啊、然后这不是优惠的问题了，这很亏本的问题了，
1: 很亏本了
0: 啊！我是老板，我干不了这个事儿，老板也是30周年的这个公司开的啊，然后呢，帮你的那个洗衣机，您家的冰箱再给你微检测一下，
1: 检测一下
0: 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有人说呢，我们家20个空调可以吗？没问题，只要都是挂机柜机，并且在一个房子里面。
1: 是的，
0: 立刻打电话安排工人到我们家把空调全部装起来。就你家有3个空调、4个空调、5个空调，没问题，全部帮你清洗，而且是那种高温杀菌的深度清洗，好吧？
1: 对。
0: 打电话预约，啊，这个预约的话就预约他们你们海尔的名额了，好吧？
1: 对，因为的话我们这名额也不是太多。
0: 预约电话是
1: 35650888。
0: 三五六。

0: 5088号码记一下，可以打，现在可以打电话了。3565，因为是客服的，我们上一下节目接不到啊。3565088，名额有限，如果没到你没了，那我们不好意思啊。
1: 对，
0: 那我们就聊聊干货，到你没了怎么办？那就空调不费不洗呗，不洗，但是我可以买新空调啊。
1: 是的，
0: 最近他们家空调价格优惠，有点，哇塞！其实说实话，如果真是话筒关了之后，我会说有点那些。这个语言特别粗暴的词，就太优惠了，我就没听说过空调一台多少钱的，随便来告诉我。
1: 空调的话，现在的话，一条的话是999，
0: 999买个空调，挂机，1.5匹的，你想看，你到哪找去？找不到，
1: 很难找了。
0: 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呢？
1: 因为的话，我们现在的话，
0: 感恩回馈，
1: 第一感恩回馈30周年，第二的话，我们公司给予补贴，
0: 公司给，这是首先第一个国补在里面吧？
1: 国补在里面，
0: 国补有了15%，是吧？
1: 第二个企补，
0: 企业补贴，就是海尔总部的给补贴，
1: 第三的话是以旧换新，
0: 以旧换新的补贴，
1: 对，补贴在一起。
0: 第四，
1: 然后，
0: 就三个在一块儿，
1: 对，三个在一块。
0: 海尔一台1.5匹的，
1: 1.5匹的挂机、
0: 挂机空调，
1: 原价是1799，
0: 现在目前卖
1: 999元，
0: 就卖到13号结束。
1: 对，
0: 因为亏不了，太亏了，这是999一个空调。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东西？
1: 第二的话是我们的对开门冰箱。
0: 对开门冰箱是什么？
1: 冰箱
0: 什么叫对开门？
1: 对开门的话就是你
0: 两边都可以开的，
1: 两边都可以开，直接拉的，
0: 上下都是的，是两个门还是四个门？
1: 是两个门，
0: 两个门打开之后，下面冰柜也给开了。
1: 对，
0: 这边是冰的，那边是藏。
1: 对，一个是冷藏，一个
0: 冻，一个藏。
1: 冷冻
0: ，OK， 两边拉开。
1: 对，
0: 双开门冰箱。
1: 双开门冰箱，
0: 那个大挂金的。这个冰箱打开之后送我家去，我得花多少钱？
1: 1000。
0: 以前不是得以前多少钱？
1: 以前的话是2499，
0: 2499元才能把这个冰箱买回去。
1: 对
0: 啊，现在国补、奇补、
1: 以旧换
0: 新
1: 加在一起的话，我们最后价格是1699。
0: 我的小乖，1699，价格怪，
1: 主持人都想马上拿一台回家了。
0: 我去年买的可以打折吗？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OK， 1699冰箱啊，
1: 对，
0: 双开门冰箱，
1: 双开门的冰箱，
0: 超大的那种，
1: 对，541升的，
0: 541升的，大，1699，去年我想享受国补也没这么便宜啊。
1: 对，是的，今年的话还叠加我们企业的补贴呢。
0: Okay， 空调有了，冰箱有了，那还得来一个洗衣机。
1: 洗衣机的话，我们是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
0: 10公斤就20斤了，
1: 20斤了，
0: 洗被子都行，
1: 都可以
0: 。滚筒的是从下面开的，
1: 对，从下面开的，
0: 上面是波轮，对吧？下面开的滚筒，滚筒的就在转的，滚筒省水，
1: 对，是
0: 省水，波轮不省水，滚筒省水啊。然后呢，这个滚筒洗衣机，
1: 我们原价是1599，现在叠加了这种
0: 国补、奇补、以旧换新，
1: 999元。
0: 我的妈呀！空调、洗衣机999一台，冰箱1699一台，以前搞个大几千块钱、10000块钱才能买起的三个大件，现在目前3000块钱，差不多吧，
1: 不到4000块钱，3000多块钱就
0: 对，3000多块钱
1: 把三大件拿下，
0: 3600多，对吧？你就当两个1000嘛，
1: 两个1000，
0: 3697，
1: 还有一个1700块钱，
0: 对吧？3697嘛，算过了吗？
1: 是的，
0: 全买回去。但我们现在得有三个旧东西吧？OK， 旧的电饭煲行吗？
1: 同类
0: 。那么二手市场嘛，花几十块钱买个报废的这个坏洗衣机也不也行吗？
1: 那这个客户可以自行去。
0: 我们管不到你，你自己看啊。乖乖，洗衣机999，空调999，1699，真不错。还什么活动吗？就店里面其他的，比如说电视机也有，
1: 电视机也有
0: 活动。
1: 这次的话也推出了一个特价电视机。
0: 那这电视机得说。
1: 对，我们今年的话，这一次的话推出了海尔75寸的电视。
0: 我的乖，我就不看了，为什么？我们家放不下。
1: 原价的话是3499，
0: 原价也不贵啊。
1: 也
0: 七十五寸现在这么便宜啊？
1: 也接近3500。我们的话
0: 不是，我就问了，75寸这么便宜现在？
1: 也不是这么便宜，我们这次的话就是为了这个做电器，我们拿出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0: 不是，就原价不是3500吗？
1: 对，原价是3500，
0: 那也不贵啊，
1: 也不是太贵。
0: 我以为是要10000多呢。
1: 10000多的话，那
0: 你们也有
1: 。
0: 对，你要挑我也有啊。
1: 对，
0: 3000多块钱，原价3500多。七十五寸的大型的一个电视机，
1: 液晶电视。
0: 快回家要插上我这个 PS5玩的有多爽？
1: 要多爽有多爽。
0: 现在多少钱？
1: 现在只要2599。
0: 我的天！3000多，减1000块钱，
1: 减1000块钱，
0: 2500多买个75寸大电视， 我不考虑了，为什么我们这放不下。

0: 我们家这个电视墙那个乱七八糟都放不下，嗯，不可能。
1: 如果有需求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拿住。
0: 我吓死了，我以为这个顾总会跟我说，如果有需求的话，我可以帮你家电视机墙砸掉。真放不下啊！好，啊，电视机也有了，
1: 对
0: 啊，
1: 加起来
0: ，
1: 刚才是三
0: 千多，五千多，
1: 再加这个
0: 五千多块钱，不到六千块钱。
1: 家里面四大件全部拿下来，
0: 当年的我花了10000算什么呀？
1: 不是10000，好了的话可能都好几万。
0: 对呀，可以，这个价格不错啊。好，打断一下，插播一下路况信息啊。感谢这个康普顿润滑油，说的是丰乐大道十字镇由南往北小车撞到护栏上去了，路过注意慢行，撞了一地残骸，好吧。这是大众的 Polo 老款车型啊，护栏有点歪啊，减速慢行，一地残骸啊，减速慢行啊。OK， 好，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价格说完了，最后厅长还有一个什么干货没说，是吧？一个非常干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可能如果您家达到标准的话，他们会免费送你一台空调。各位听众，你没有听错，免费送空调的活动来了，来告诉我们干嘛这次？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
0: 那您说。
1: 今年的话是我们刚才说了，是我们顺康30周年的
0: 30周年，
1: 周年庆，
0: 嗯，
1: 这次的话我们联合海尔，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企划，我们在全程要寻找一位30年海尔的老用户，
0: 全程寻找，
1: 免费送空调，
0: 哦，怎么个方式呢？
1: 第一，
0: 嗯，
1: 你必须提供当年购机的发票，
0: 哦，要发票，
1: 或者收据，
0: 啊，
1: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你的空调上面会有。名牌
0: 有名牌，
1: 或者是、
0: 啊、我也可以配合去找一找，
1: 对、
0: 啊、
1: 标识嘛，
0: 哦，
1: 这个拍照的话就可以拍下来。
0: 我知道。
1: 第二个，你的空调的话还要在使用中，
0: 就是空调还是好的，
1: 还是好的，还能用，
0: 哦，
1: 嗯，
0: 就是海尔的品牌的空调，不管是挂机还是柜机，是吧？
1: 是的，
0: 20年以上的，
1: 嗯，
0: 欢迎跟我们联系。
1: 对，欢迎跟我们联系，
0: 啊、
1: 嗯，我们联系完之后的话、嗯，我们会进行核查核验。
0: 哎，对。啊，
1: 如果的话你家是最早的一位的话，
0: 就是
1: 免费给你送一台空调。
0: 哦哟，就是我家如果这空调，比如说我家空调21年了，
1: 嗯，
0: 你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没有发现比我还老的空调，这个你们将会帮我免费的换一台新空调。
1: 换一台新空调。
0: 那旧的呢？
1: 旧的话我们
0: 旧的放转转上了。旧的呢？
1: 旧的话你就是可以自行那个
0: 哦，我继续用它也行。
1: 对，
0: 我比如换了空调，我现在不装，我放卧室，放客厅
1: 也可以。
0: 哦，因为旧的还能用，因为海尔空调质量好呢，还能用啊、嗯哦。那假如说遇到22年呢，那我20年就被 pass 了。
1: 对，我们就 pass，、哦、我们就寻找最久的一个位。
0: 那、最长应该是30年。
1: 对，最长
0: 因为当年，哎，对，陈总当年30年前的客户资料也找不到了，
1: 也找不到了。现在的话都是实打实的，
0: 对，
1: 大家的话就是全部有需求，家里面如果的话、有这空调还在使用的话，就可以报名。
0: 好的，就是家里面有空调还在使用的，就赶紧报名。
1: 嗯、
0: 电话号码是多少？
1: 35650888，
0: 35650888，打电话给客服说，喂，你好，我感觉这个30年的空调都应该是叔叔阿姨的，喂，你好，我们家空调29年，就在你们海尔买的，哎，如果不是在成熟时候买的也行，
1: 可以，
0: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买的，只要是海尔，
1: 只要是海尔这个品牌，
0: 我回家把我们家那个老空调牌子扣掉，贴个海尔上去，没用
1: 的话，如果的话，你家的话，我们送同类型的空调，
0: 就是你要是柜机。我送
1: 你
0: 柜机，柜机很贵。
1: 对，
0: 你是挂机，哎，那我便宜了，我送你个挂机。
1: 嗯、
0: 哎 ，OK， 不错，这活动力度挺大。
1: 对
0: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最近海尔电器啊，我们的顺康公司30周年的店庆啊，我们的老板也是拿出了大型的优惠政策。我们再回顾一下啊，1.5P 的空调卖多少钱？综合补贴以后
1: 999，
0: 双开门的冰箱，海尔的品牌，综合补贴之后。
1: 1699，
0: 10公斤滚筒的海尔洗衣机，综合补贴之后
1: 999。
0: OK， 花30块钱给你们，你们就收30，然后我将能享受的福利，第一，
1: 我们送一个99元的定制礼品一份。
0: 第二，
1: 现场的抽奖券抽奖，
0: 大奖是
1: 冰柜一台。
0: 第三，
1: 享受5大权益
0: 啊，
1: 5大权益
0: 就说最大的一个吧。
1: 最大权益的话，我们就说全屋的空调深度清洗，
0: 你们家所有空调，
1: 嗯，
0: 帮你洗。
1: 然后的话，这个洗衣机和冰柜的话，帮你检测。
0: OK，就是30块钱，
1: 这个30块钱
0: 啊、还有一个寻找老用户，
1: 全程寻找最久的30年的这种老用户，
0: 最久的老用户，
1: 如果的话，你家的话符合条件，
0: 嗯，
1: 我们就送一台同类型的

0: 空调
1: 免费送给各位，
0: 免费送给各位。
1: 海尔空调，你家用了海尔空调是年限超过20年了，就欢迎过来登记，对吧？现在目前呢，我们刚刚开始做活动，还没有人，还现在目前好像听众说了，上午听众有说是十几年了，17年老空调
0: 有了，有了，
1: 哎，然后呢，各位记一下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地址有两个地方，市区的去
0: 环厨家居广场，
1: 就是以前弘扬家居南湖店那个门口第一家海尔卡萨帝，
0: 对
1: 啊，第二家店
0: 城南世贸广场。
1: 弘扬家居世贸店限制啊，第一家门口斜角第一家啊，咨询电话是
0: 35650888，
1: 三五六五零八八。今天早这个号码估计忙死掉了。
0: 大家的话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加我们店长的这个微信，都可以的。
1: 在秋叶群里面扫了个图，发的图片二维码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对，
0: 是的，
1: 好吧。来吧，这个结束今天的节目前半段了，我们以海尔之歌，海尔兄弟主题曲《雷欧之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吧？
0: 好的，
1: 稍后再见。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

0: 精准普法，美堂法治课，每次执法是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6: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桐城六尺巷文明礼仪帮。
7: 桐城是安徽历史文化名城，人杰地灵，汉墨飘香，享有中国文都的美誉。丰富的历史文化带来丰厚的文化遗存，在众多的文物遗存中，六尺巷遗址可谓闻名遐迩。它彰显了乡邻之间、亲朋之间、人与人之间互敬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
6: 尹娜，安庆嘉华国际旅行社中级导游，从业17年，是喝着长江水、听着黄梅调长大的安庆小妹儿。今天，让我们在她的带领下，一起走进国家3A级旅游景区桐城六尺巷，了解一下这条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宽的巷子有着怎样的历史典故。
7: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区文城西路，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六尺巷景区主体建筑包括巷道，东边的礼让石牌坊和西边的义德流芳石牌坊，休闲广场、诗画照壁、太湖石等。首先咱们看到的是义德流芳白玉牌坊。
6: 白玉牌坊位于景区宰相府内，高大的徽式汉白玉牌坊上，义德流芳四个字苍劲有力。
7: 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美好的品德能够流芳万世，那在古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拥有这样的牌坊呢？我想一定是忠孝节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拥有。而这座牌坊就是为了纪念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张英。
6: 穿过牌坊，可以看到一方乌石照壁，照壁上是这段故事的主要人物刻画，纷争、报信、批诗、和解。在照壁的后方用文字版详细记录了这段故事以及张英的生平介绍。
7: 张英到底是谁呢？他是清朝康熙皇帝身边的重臣，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一路官位升迁，直到官拜文华殿大学士，荣登宰府，也就是宰相之意。而他的次子张廷玉更是了不得，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官拜保和殿大学士和

0: 首席军机大臣，成为整个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位能够配享太庙的汉臣，可谓荣耀至极。一时间，父子双宰相的美谈传遍了四里八乡。
1: 绕过照壁，太湖石映入眼中，上面所提诗句便是张英当年著的二十八字礼让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在太湖石旁边就是六尺巷，六尺巷向南为张英宰相府，向北为吴家宅，巷子不长，仅百米，宽两米，青砖黛瓦卵石路，墙外两旁直相张，笔直而幽邃。伫立巷中，当年的场景好似一幅画卷在眼前展开。
0: 两米宽的六尺巷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世界上最宽的巷子呢？也许听完介绍您就知道了。据《桐城新验志》记载，当时张英老家的房屋旁边有块空地，和一位姓吴的人家紧挨着。原本空地呢是供双方来往交通使用，但吴家想越界占地盖房子，张家不服，双方发生了纠纷，互不相让，于是告到了县衙门。因为张吴两家呢都是显贵望族，县官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判决。张英家人见有理难争，就写信向张英告知此事，想让宰相给家中撑腰。张英看完家书后，并不赞成家人为争夺地界而惊动官府的行为，于是便提笔在家书上批诗四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寓意深长，意思就是说写一封进来只为了宅墙的事情，其实让给邻家三尺又算得了什么呢？万里长城至今还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而号令修建长城的秦始皇却早已不在人世间。张家接到书信后深感愧疚，便毫不迟疑地让出了三尺地基。吴家见状，觉得张家有权有势却不仗势欺人，被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所感动，于是也效仿张家向后退让了三尺地基，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被乡里人称之为六尺巷。两家人呢也和好如初，这个故事成为了邻里和谐的美谈。
1: 由于历史原因，宰相府早已毁废，六尺巷仅为遗址。2000年前后，桐城市政府在六尺巷原址上就地恢复了原貌。六尺巷的故事现已收入中国风景名胜词典，入选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咱们来到了巷子的尾端。有人会问了，不就是条巷子吗？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说，您如果是走马观花一笑而过的话，那一定是来错地方了。如果您是为国、为家、为教育、为利品而行，那一定是不虚此行。这条巷子它传达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美好的品德，宽以待人，礼让三分。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皆有六尺，小到人与人、家与家，大到国与国之间，那将是一派和谐的景象。
1: 在巷子末端伫立着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牌坊，上面刻有礼让二字，与刚刚进门的那座牌坊交相辉映。从仪德到礼让，一段佳话就此流芳。
0: 六尺巷是一把人生的尺子，值得我们经常拿出来量一量，更是一种人生修养境地的隐喻，值得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六尺巷的宽不是宽在六尺上，而是宽在人们的心灵境界， 与和谐。

0: 理上呢，精神上。常走六尺巷，修行正己，就会走出人生天地宽，走出人生的高天白云，走出无愧后人的历史评说。欢迎大家来桐城六尺巷走一走。
1: 我家两堵墙，前后半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什么？唱歌。One time. Yeah, yeah, sure. 节目开始喽。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那么还有三天就高考了。也愿所有的考生意气风发，奋勇争先。梦想起航，决胜六月。那么在6月7号至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在这个期间，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咱们滁州的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试锋，创意装饰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么有出行不便的考生，如果需要这个公益接送的话，可以关注到1054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你直接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在后台直接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此刻呢也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是33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呢5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这两天这个滁州最高温度呢都是在30度以上，也希望大家尤其是中午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然后记得多多补水。那么说到今天是6月4号，你会发现哎，下一个节假日也快了，下下周端午节来了。那么比端午节来得更早的是端午火车票，哎，即将开售。比如说端午火车票明天开售，6月5号明天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的火车票就可以购买了，大家可以定好闹钟开启购票。那么今天6月4号就可以买这个端午假期前一天放假的这个火车票。今天好像有的班次不一样，有的比如说12点半发售，有的一早发售，有的这个下午发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想从哪出发，然后目的地是去哪的。这个起售时间查询呢，首先要打开你的铁路12306这个软件，点击我的界面，然后选择起售时间查询。那么也有一些比如说物购限时免费退票，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而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呢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而且不收取退票费。那么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买了好像有的票这个不太足了，你也可以这个候补购票。打开铁路12306这个软件，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然后呢可以进行这个候补购票。那么老年的一些旅客呢也可以通过电话购票，比如说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然后电话订票。那么还有爱宠行服务，因为从这个4月8号开始，铁路部门呢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服务，就是提供这个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同时呢还有轻装行这个服务，你可以打开你的铁路12306这个软件首页，进入全部应用页面，然后点击轻装行并且预约下单。那么广大旅客一定要通过这个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铁路12306官方这个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的这个软件，你可以直接下一个这个 APP， 非常方便，然后购票啊对吧，然后这个到哪一查就非常的清晰明了。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后台，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好的，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中午好，中午好。”看到云清，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好的，收到。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包括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期待各位的这个留言。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很多小伙伴在夏季的时候都有各种的这个养生方式，比如说后面的这个晒背呀、三伏贴呀，然后包括有很多小伙伴说夏季这个吃苦，哎，可以降火。那么在这呢，也温馨提上，夏季吃苦降火需要谨慎。医生提醒，一些食材发苦千万别吃，因为最近呢看到一个这个七旬夫妇吃这个苦葫芦瓜，然后双双中毒。夏季呢一直有这个吃苦降火的说法，不少人会觉得这个苦味的瓜果能够清热去火，但是医生就此提醒，并非所有的苦味这个食物都可以吃。比如说不久前呢，就媒体报道杭州有一对七旬夫妇因为误食了发苦的葫芦瓜引发中毒，紧急送医。不久前浙江杭州一对七十多岁的夫妇在家炒葫芦瓜吃，刚吃几口就觉得味道发苦，但他们并没有在意，心想哎呀，这苦能够败火，谁知几口下去，两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等症状。两人被紧急送医之后呢，经过补液护卫纠正，电解质紊乱

一系列的抢救，输液好几天，他们才有所好转。那么元凶呢，就是他们吃下去的苦葫芦瓜。医生指出，正常的葫芦瓜呢，它的口感是清甜的，但少数葫芦瓜因为基因变异，包括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呢，会合成大量的这个葫芦素、碱糖苷毒素，而且味道越苦，毒素含量往往越高。关键是这种毒素耐高温呀，毒性强，而且无解，哪怕通过翻呀、炒啊、炖啊、煮，14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这个煮熟吃照样会中毒。你看，眼下呢正值高温时节，各类的时令瓜果蔬菜大量上市，很多市民呢都喜欢买，比如说冬瓜呀、丝瓜啊这些应季的这个瓜果来，比如说煲汤、炒菜，消暑解热。但是医生提醒除了葫芦瓜之外，我们常吃的丝瓜、黄瓜，包括一些瓜，原本都是清甜口感的，一旦出现明显的苦味，就不要再吃了。同样需要警惕的还有，比如说发苦的土豆、银杏果以及坚果等等，一旦变苦，就意味着可能产生了相应的这个毒素。说到苦的瓜的话，我第一个还会想到的应该就是苦瓜。然后看到很多小伙伴说，有一点好像证明自己好像慢慢这个年纪大了，就是小的时候对吧，就是一点苦都不能吃，尤其这个苦瓜觉得特别难吃，但是走过半生会发现，哎，这苦瓜还挺好的，这苦瓜好像也不觉得苦了。网友辣评说，有可能是年纪到了，很扎心哦。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来听到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各位。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了一些苦味的，比如说葫芦瓜啊、黄瓜都是不正常的，大家千万不要吃。正常的苦味这个食物的话，我刚才想到应该是苦瓜。然后刚才看到后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我从来不吃苦瓜。说到苦瓜的话，我其实我第一印象觉得我也不爱吃它，但是我记得有一

年夏天我们家还蛮爱这个凉拌这个苦瓜的，我宁愿接受凉拌苦瓜，但接受不了那个苦瓜炒鸡蛋。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家里面拌那个凉拌苦瓜的时候会给一些比如说调料啊醋啊，然后包括一些蒜呀，感觉不知道是盖过那个苦瓜的那个味道，让我觉得吃起来比较这个清爽，还是对那个苦味的这个耐受值好像高了。但这个苦瓜炒鸡蛋是真的一点都吃不了，鸡蛋和什么都可以在一起炒，但和苦瓜一起炒就不太喜欢。然后刚才也看到他说这个喜马拉雅听节目经常播放会中断，回听时中断的部分呢也收听不了，然后发过来一个这个截图，他说当前网络不可用，请先检查你的网络连接是否这个正常，其他的这个小伙伴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换一个这个软件你再试一下阿基米德能不能这个收听，如果还提示网络出现问题的话，那你要检查你的网络，如果还提示这个就不是这个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我们这边这个网络出现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联系咱们的这个技术部门，大家也可以这个及时的反馈，如果出现收听上面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然后刚才看到快乐车上他说几分钟又恢复正常了，还好有收音机备用，就怕错过节目，对吧，你看经常这个中断，而且这个回听的时候那个中断部分也就是听不了，感觉错过一个亿。真的是咱们的这个忠实听友啊，而且咱们的这个快乐至上也经常给咱们的这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的这个文章经常点赞，每次刷新到后台的时候都能看到他竖起的这个大拇指，好像有几百个赞都是他点的，此刻我在直播间为你竖起了大拇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白小白人生路漫漫，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滁州到这个长熟大巴点播的歌，来一起听听看。

0: 女参加中考或高考的在岗员工，按各地发布的中考及高考时间，给予比中考或高考天数多一天的陪考假。那么在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学子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梦想，前程璀璨，未来可期，加油，少年们！刚才也看到咱们的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听听看。
1: 李静，周四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吃了。
2: 截图，他说当前。
1: 这20多了吧？上半场赶不上了。
2: 你的网络连接。
1: 下半场我们来了啊！车子开到仓库里面。
2: 都是你坏。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刚才也看到咱们后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说到这首歌的话，这首歌的别名叫做丹顶鹤的故事，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所了解啊？在1988年世界环保年的时候，听闻这个徐秀娟23岁为寻走失的这个丹顶鹤坠入了这个盐城沼泽牺牲的真人真事之后，然后后来这个有这个作词家，然后作曲家，然后开始这个创作朱哲琴首唱，而且当年他们也凭此这首歌拿下了第四届青歌赛这个通俗专业组的这个亚军，一夜爆红啊。原型这个徐秀娟呢，她是黑龙江这个养鹤人之女，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赶赴这个江苏盐城丹顶鹤保护区，亲手这个孵育丹顶鹤的雏鸟，为找回两只出逃的丹顶鹤，深陷沼泽离世。她也是中国首位环保的这个殉职烈士。那么说到这首歌的话，它开篇呢有这个独白叙事，然后朱哲琴嗓音非常的细腻悠远，包括尾段高音呢也是模拟这个鹤鸣，其实没有非常浓烈的编曲，靠的就是人声和旋律，然后勾勒出那种意境啊。后来呢也被很多歌手，比如说甘平啊，很多歌手翻唱过这首歌，成为了经典的环保人文金曲。那么此刻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各位，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知道各位有听过吗？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朱哲琴演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刚才也看到胡斐泰说李健周四中午好，大哥迟到听歌卡，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可以来一首凉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清凉感，谢谢经理神龙。然后他也说到阿基米德信号杠杠的，好的，收到，感谢你的反馈，歌曲呢也会在这个四十广告之后为你找到送出。那么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各位听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小伙伴还可以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团购价优惠。这首歌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呢发行于2000年，这是千禧年经典的都市苦情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

0: 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任贤齐演唱的流着泪的你的脸。各位有听过这首歌吗？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我看了一下，今天前两位都是通过语音发送的，而且这两位的网名都是两个字，一位男士，一位女士，究竟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来，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女婷，两秒的语音响起，来，我们听听看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回答正确，恭喜听友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又有一个顶歌权限可以在明天中午使用。然后说到金甲级漂流的话，他上次说到了这个顺延到下一位。好的，那么下一位这位听友，他的网名叫做胡斐，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四秒的语音消息，听听看。
2: 任贤齐流着泪了你的脸，
0: 回答正确。那么在这呢，也要恭喜咱们的胡斐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恭喜。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的优惠，恭喜恭喜。第三位呢是快乐至上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向左向右也回答出来了，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勤劳小蜜蜂说他的任何歌都听过，真的吗？这么自信吗？就任何歌都听过，唯独这首歌没听过。然后他说，但是从歌词当中听出了歌名，他说你的脸上流着泪，看到你发的这歌名我一下子都忘了，他这首歌原来叫做什么名字。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呼啦圈圈，哎，呼啦圈圈昨天是不是这个猜歌第一样，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来迟了，本来想点播首凉凉，但是有人点了，就点这首歌吧，谢谢。应该是中华小曲库吧，昨天是猜歌第一，然后获得这个金甲星免费漂流名额，他点播的是林凯的欢庆。好的，如果是这个中华小曲库的话，顶歌权限立刻开启，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来听听看。但我看了一下这首歌是不是没有填词的这个纯音乐，如果是纯音乐的话，那我只能一边说话然后一边放了，因为电台没法放这个纯音乐的这个歌曲哦，不然马上咱们的这个技术部门老师说，嗯，电台怎么了？怎么不放纯音乐了？是这个故障了吗？所以只能配着我这个说话哦，简单听听看，大概放个十几秒我就要，或放个几秒。

这个纯音乐还是非常这个经典，蛮好听的。然后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其他听友也在跟我打招呼，大家中午好。看到这个快乐至上，他说李健啊已经这个下载了这个阿基米德。好的，你试试啊。刚才咱们的胡斐说这个阿基米德这个信号非常不错，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沟通。说到收听节目的方式的话，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以下几个软件，比如说阿基米德、喜马拉雅，都可以在线的收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包括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群聊，跟我们实时互动。如何加群呢？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今天呢是6月4号，我记得在周一的时候还和各位说到了这一周的周六，6月6号周六真的还蛮六的。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突然发现周六真的好六。本周六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所以有很多网友说，你看这是妥妥的六六大顺呀。那么为了迎接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很多网友纷纷留言分享自己的计划，有网友打算发朋友圈好好纪念一下，有网友计划在早上6:06准时打卡，周六还要起个早。那么还有网友呢准备在这天领证，哎，周六能够领证吗？然后还有选择搬家开启新生活的，不少当天在这个过生日的网友也表示啊，希望今年可以顺顺利利的。还有网友表示，正好这天呢是周六不用上班，感慨这日子简直太完美。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我们单位的排班表，这周六确实很六，因为我还要值班。然后还有很多网友留意到6月6号呢正好是高考前夕，许多人呢在评论区为高考生送上祝福，祝福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还有网友调侃2066年6月6号更六，哇，那还要再等个这个40年哦。那么在这呢也愿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六六大顺，如这盛夏一般热烈明亮，生生不息。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胡斐在说，谢谢经理说不客气，马上这个放歌的时候我把你邀请到这个金甲溪漂流群当中啊，稍等一下。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正好也听到的是胡斐点播的《凉凉》，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给咱们的各位听友带来一丝凉意。最近滁州这个最高温度呢都是在这个30度以上，希望大家尤其中午头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的措施，记得多多补水啊。中午头的话尽量减少外出，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好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0: 我是贤成，
1: 我是巫双，
0: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00到下午2:00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双。今天呢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哈。我昨天的时候在问家人的时候，我说哎，今天是星期几，然后我家这个亲戚就说了，今天是几号，就是星期几，他说特别好记。我说哦，好的好的好的，所以我就知道了，今天是这个4日，所以今天就是周四了哈，就是离我们的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对不对？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快乐至上，他说了，闲成无双中午好，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没有问题的。哎，我其实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有的听众朋友就是一会儿的，就像比如说勤快的王国宇，有一段时间他来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快乐至上的频率会比较高，有的时候他们俩会一起来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但是我能看到有的时候他们在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李静节目的时候也会互动哈。当然了，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收听，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2:00到2:00了。然后也有听众就不太了解，比如说什么时候是一个小时哈，我们只有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二才是机器检修的日子，才会是一个小时时间，平常呢都是12:00到下午2:00两个小时了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依旧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梦想起航的这件事情。那同样也要提醒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那同时也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你看今天已经是4日了，离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梦想起航决胜6月7日至6月9日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是温暖起航了。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的结队专程接送。同时呢，滁州雷锋车队的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接送考生，考生都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时风，创意装饰也恭祝各位考生能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也可以关注1054旅游交通广播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只要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哪怕您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找不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在节目中啊可以告诉我们说，哎，无双，我想这样，都可以。我说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了啊。那么你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时候给我们留言，都不需要到公众号。比如说现在听到节目了，在群里面艾特一下无双啊，我们家需要我们，然后你就可以跟我留下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单独联系，我们就可以给你对接一下了。因为孩子们现在肯定是已经知道自己的学校了嘛，因为我们滁州几个考点，你看实验中学的高中部、一中、二中，还有六中吧，还是哪个中学？反正我知道是有几个学校的。有的你看像一中的话，它确实是比较远。如果您要是分在一中的话，不太方便接送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这个爱心这个车队的这个车友朋友们了，就是我们的雷锋车队了哈。绿丝带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非常非常多的年，然后我也非常有幸参加过几次，真的是一个纯公益的。当天呢，您只要凭借着考生号就可以免费乘车。如果那天比如说你不是一对一结队的，然后那天突然临时有情况，家里面没有人接送你了，在路上看到绿丝带也可以随时的去拦截他，只要您拿着准考证就可以了啊。
1: 拦截是什么回事？
0: 对，就是
1: 感觉
0: 拦他，在他面前送我去考试，
1: 他
0: 不要，肯定是非常有礼貌的啊。
1: 那如果你想要这种这个我们的帮助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联系就可以了啊。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情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市气象台的天气情况吧。
1: 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了啊，这个温度还是挺热的，这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好，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安徽省气象局在午间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呢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是有中雨的。明天白天，江北 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7到9级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方面哈。
1: 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呢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30到32度了。这个温度怎么说呢啊？就昨天说有雨，我说实话，昨天中午我们很多听众在这个时间段在听众群里面都说了有雨有雨有雨。我是什么没有看到啊？
0: 没有看到，
1: 以至于我回去的时候还把这个门窗都紧闭了，怕这个下雨。结果一直到晚上
0: 都没有雨，对不对？
1: 都没有雨
0: 啊！是的。然后我这两天，然后也看了，就包括有听众，就是我看到网上面就说什么，你知道吗？说什么？你觉得就是哪个地方的天气会比较潮湿，还有比较火炉比较热，夏天比较难熬？然后网友就说了哪个地方，就是按照我们中国来讲的话，长沙这个地区是非常非常闷热和有雨的，它有雨还扩不出去嘛。然后底下就评论了，南京难道不热吗？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你不必要那么快的关窗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按照我们就是滁州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它雨下的不会时间特别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了啊。好，说了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因为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快乐至上就点播了来自于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1: 送给大家。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这首歌是我们快乐日常点播的啊，如果你也想点歌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群里面艾特贤成和无双了啊。将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在群里在聊啊，说马上的这个第二次的今年第二次的油价下调就要来了，其实来关注一下啊。其实这个每两周就会有一次调整，那我们的6月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将开启第11轮调价窗口，调价数据呢基本是敲定了，国内的油价迎来了年内的第二次大幅下调。92号汽油啊每升下调 0.43 元，95号汽油每吨下跌 0.46 元，0号柴油每升下降0.45元，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加满一次能省下22元的油费。其实我刚看到有些听众说，哎呀大跌，然后很多人在那笑，其实真的是大跌了22块钱啊。以前我记得涨的时候有时候就涨5块钱或者10几块钱啊，这次下了22块钱，你想着十几年前油价就差不多在8块左右来回了，那现在还是在8块左右，就是说明这么多年那确实是有跌有涨的，不是像很多朋友说的啊一涨就是大涨啊，一跌就是随便跌跌啊，这个确实是有大涨也有大跌的。好，那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可能会迎来这个降价，油价降价，如果您这个还够用的话，不妨等到今天晚上24点以后，明天啊再去加这个油。好，加完时间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有点偏年轻，但是这个说年轻也不年轻了，就是说你有没有为了代言或者是联名买过什么东西呢？代言大家可能都了解啊，明星代言嘛，对不对？某个商品啊，找一些明星啊，或者甚至现在不止明星了，什么体育运动员啊、企业家啊、网红啊，都可以作为一种招牌来代言。联名呢，其实是这几年比较新的年轻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啊，我这个动画跟你那个动画进行一个联名活动啊，就比如说在我这个动画片里出现了你那个动画片的一个角色哈，当然了世界观要符合。或者是我这个游戏啊和你那个游戏有一个联名。再比如说很经典的啊，就是 T 恤是特别容易联名的，就在 T 恤上设计一个比如说马里奥的啊，这个就是超级玛丽啊，马里奥可能还有人不知道，是超级玛丽的一个标志，很多人都就会去买这件衣服。所以说联名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购物方式了。大家有没有买过什么代言，为了什么代言和联名去买过东西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胡真刚刚就说了啊，那个贤成优衣库魔兽联名的衣服买了一大堆啊，魔兽世界守望先锋炉石传说，看来他是暴雪娱乐的这个忠实的这个玩家，买的都是暴雪游戏的一些产品。这个我记得优衣库每个季度基本上他的 T 恤都会有联名，说真的你每个月走进那个优衣库里面，他的 T 恤都会有各种各样

了联名款，而且联名款卖的还不便宜呢。它一般一个 T 恤至少都是99，然后有一些很就是限量版的，或者是一些比较设计师款的，能卖到100多啊，一个 T 恤卖100多，但是很多人还是能接受这个价钱的，也不是天天买，但是这种衣服可能买回来去收藏一下。还有马上到来这个高考啊，这段时间群里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段子，很多人说高考你不去是不是？那我也不去了。哎，我说不能不去，对不对？你像我这种还是在认真备考的，今天是星期四，为我50啊，这个赞助我备考一下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时间啊，这个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群里的贤成和无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背上光，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7: 买单。
8: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7: 不需要了，谢谢。
9: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7: 服务员，打包。
10: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 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2: 好的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3: 各位好，我是无双。
12: 闲话分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了啊。
13: 是的是的啊，我们是好事成双哈、啊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哈、啊、为各位直播送出。那么在这里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的、
12: 哎、其实我现在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嗯、因为刚刚啊第一时间就跟大家说了这个油价要降的事情，
13: 是的，
12: 但是我发现很多听众在群里面全都在说我昨天才加，我今天才加啊。
13: 对对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哈，这个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进入了倒计时，对，今天晚上24时就开启第11轮的调价窗口，而且这一次的调价是迎来了年内第二次的大幅下调。据了解，92号汽油每升要下调4.3毛，95号要下调4.5毛，0号柴油要下调4.5毛，95是下调0.46，也就是4.6毛了，对不对哈？
12: 对啊，那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加满呢，一次能省下大约是22元左右的油费。
13: 然后刚才
12: 确实是大降，
13: 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了，说昨天晚上实在没有办法加了200，然后虎珍说怎么了，加50你嫌丑吗？如果你在滁州市区的话，50是绝对能够跟你撑一段时间的，
12: 对，那撑几天都没问题啊。
13: 对对对，所以你看他当，然后我就看到胡真说这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就好实在，加50怎么嫌丑啊。
12: 对对对。
13: 好，
12: 另外呢我们还关注一个福利活动、嗯、我们最近夏天的福利活动真是蛮多的啊。
13: 是的，
12: 因为这个福利活动我和无双都参加了。
13: 是的，那就是我们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要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的伴手礼一份了。
12: 对，活动二呢，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呢，还有我们的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啊，不到1000块钱。
13: 是的，
12: 那海尔对开门冰箱呢，换新价是1699元。
13: 嗯，
12: 海尔的10公斤滚筒洗衣机。

0: 换新驾驶999元了。
1: 是的，您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的免费洗，额外还送您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呢，就是在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了啊。
0: 是是是。这个活动还是蛮好的，就是空调这个是你最好是经常洗一洗，
1: 对，
0: 要不然里面会有很多，像我就不太行，因为里面如果真的是积了很多那个灰，在这个滤网上很多灰的话，我就会就是
1: 嗓子不舒服了，
0: 起嗓子啊，因为我那个尘螨过敏。
1: 是的。
0: 然后其次呢，它那个灰还会加剧你的耗电。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这个科学的一个科学的论证啊。
1: 嗯。
0: 那如果你可以经常就夏天开空调，冬天开空调的话，不妨啊，找个机会把它清洗一下，啊。
1: 对，而且还有就是像我刚才。贤成也问我了，哎，无双这个活动特别好，你要不要参加？然后我说我们家才入住没有四五年，他说没有四五年，我一年都得一洗。
0: 对对对，
1: 就他其实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就好多人他就觉得以前我们家，你还记得小的时候没有什么专业洗空调的，我们就是自己把空调把它，
0: 因为现在空调比较方便了，以前那种特别拧螺丝拧的特别紧，你要自己下螺丝，现在空调你只需要啊，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1: 我正好跟我正好
0: 刚无双一开头看到
1: 我正好跟贤成在讲话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个空调，我说我准备说空调打开把滤网拿下来，
0: 然后
1: 我一抬头看到人好大的蟑螂，我都愣住了，
0: 空调里面爬出来了吧，所以说要清洗空调，
1: 真的要清洗空调，
0: 这现在空调特别方便，现在空调下面那个地方你只要是用手一扳它就下来了，它是一个卡扣，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就可以把那个滤网拿来洗，用那个水冲一遍，或者你打点肥皂水啊，洗洁精的水啊，自己冲一遍都可以，我经常就是自己冲啊，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清洗这个空调的。那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或者家里的空调是比较老，或者是你家里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海尔空调，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家里都没有在意，因为空调可能用了好几年十几年，
1: 对，它只要功能正常好像都不太会换。
0: 然后一看你看哎还真是海尔的，那你就可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哎，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好回去我得看一看我们家空调，因为我们家空调你知道以前买的那种空调不都白色吗，如果时间久的话它会泛黄，
0: 泛黄，
1: 然后我就经常跟我妈说，因为我们家有的那个挂就是柜机坐在那儿的，我就说我妈那个养那个都不制冷了，然后她就说哎没关系没坏还能用，我回去看看是不是海尔的啊。好，12:29，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里面有了一些颤抖，我真怕我跟你说啊。好，我们来稍后我们听听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0: 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这个陈奕迅的叫《孤勇者》哈。
1: 对，这首歌其实特别能反映无双的一个心情啊。他现在
0: 我现在就是
1: 带着一股战衣。
0: 是的，是的哈，去吗？配吗？是这种感觉啊。为什么呢？就是确实是有点吓人啊，但是他还好，他也不怎么动嘛，对不对哈？
1: 你别说了，待会飞你脸上。
0: 别让我带走。然后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我们说到的一个笑，就是一个世纪新闻啊，就说到了有一个蟑螂就爬到他耳朵里面产卵，他时不时有一点难受，然后时不时有一点舒服哈。然后网友说你给自己找借口还真是蛮有理由的，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刚刚呢还是和大家说到了海尔集团这个海尔电器它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刚刚就给我妈妈发微信了，我说我们家那个空调是海尔的吗？她说有一个海尔的柜机，就是我说那个最老的那个空调嘛，因为它以前买回来白色的，如果年代久远再加上家里面比如说有人抽烟或者做饭的话，就没有及时关门的话，可能它的那个空调的外机都会从白色变成了淡黄色。然后我就问她，我就说有20年吗？她说她回去找找发票之类的，20年古籍是没有。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同样的还有关于我们这个，都说
0: 有加这个事儿的，对不对？
1: 昨天加了个300的，就是95太贵了。还有人说昨天加了个480的，你这油箱挺大的呀。
0: 我们家油箱那天加了大概有800-900块钱呢，特别大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哈也说了，说哪位大神家里面有不用的二手电动三轮车？然后他说，然后胡真说我帮你转发到二手群了。然后他说谢谢，请你老人家去吃牧羊人家专属龙虾，把半月姐也带着。然后那个胡真说都带着吗？还有无双、李静、寂静、小柯和张扬啊。先生说
1: 只带美女是吧？
0: 是啊，只带他们是吧？带我们一起啊，我们帮你问问有没有二手的车子好不好啊？
1: 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很多人还是聊了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跟我昨天感觉一样。他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天气黑的有，风大的有。
0: 哦，对，我今天早晨看到好像是那个高铁站那边整个就是大风啊，干嘛下雨的，
1: 感觉乌云压顶的感觉。其实但是现在呢，你看外面这个天气热的啊，这个艳阳高照，
0: 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反正我一进那个就车子里面的时候，还好我车在地下室，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上班的时候进车子里面和我下班的时候进车子里面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像进了那个桑拿房一样，整个的那个热气都包裹着。还有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要不要买那个什么防晒服，就是进车子里面也没有什么太阳，要不要防晒？要，因为那个紫外线可能好多在你车子里面会进入到你
1: 的
0: 皮肤里面去哈。
1: 而且我说实话，现在那个防晒衣特别方便，以前你要戴什么帽子，要戴那个围巾，把那个脖子给围住，
0: 现在就是一件衣服，
1: 一件防晒衣全部搞定，
0: 全部搞定。
1: 对，它还有拉链可以拉到你的这个鼻子这个位置，
0: 对，
1: 有个口罩的那
0: 种感觉。而且如果您是女性的话，它后面还带一个那个，就是你要扎一个马尾的话，它后面还可以用一个马尾就给你。

0: 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设计是越来越好了。嗯，而且就是包括接送小朋友来讲的话，你知道现在这两天热了，我们去接送孩子的时候，你就明显能够发现，就家长全副武装，有点不认识谁对谁，你知道吧？然后必须得走到面前，哦，是你啊，就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我经常会在我们那个接放学的时候遇到一个妈妈，那个妈妈就是把自己包裹得非常非常严实的那种类型了啊。
1: 好，那再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有没有为了什么代言或者是联名买过什么东西呢？大家都知道啊，代言其实很早就有了，联名是这两年比较新潮的一个这个东西啊。
0: 对，
1: 不是以什么明星来代言，而是两款产品联动。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喜欢罗小黑，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罗小黑联动的那个奶茶店。
0: 哦，是这样的，
1: 很多人就会去买他的奶茶啊，这两年还挺多。包括刚刚活人也说了啊，他买了很多的这个优衣库跟魔兽世界联名的 T 恤。
0: 我看了之后，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还挺热血的一个感觉哈，
1: 对
0: 不对啊？
1: 这个老二次元了。
0: 是的，是的。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一些留言，比如说啊，意式相逢尽享美味，原生和 KFC 的联动是不是啊？
0: 哦，然后哎呦，你讲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不是非常喜欢那个盲盒星星人吗？
1: 嗯，
0: 星星人最近和麦当劳联动了，然后呢，我就想要去买他的那个星星人的一些就是快餐，但是你知道我去买的时候，底下有一行字，图片只是展示，就是你看到那个东西贴纸的，有可能根本就不会送你啊。
1: 对对对，因为联名他有的时候会送一些，比如说他那个杯子上会印他的一个角色的 logo，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送一些例会什么牌子什么什么什么别针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0: 对，之前我是非常喜欢，就我跟我的朋友非常喜欢，就是泡泡玛特里面另外一个人物叫 Zesega， 然后那次贤成来应该也看到了，瑞幸和 Zesega 联名，然后我们去买那个瑞幸的时候，那个瑞幸的小姐姐，我说这个可以再给我一个吗？那个小姐姐说给你都给你，她把那个杯套也给我了，袋子也给我了，她还说美女你明天来，明天还有一款新的 Zesega 的图片来。
1: 是是 是
0: 哎，我就觉得当时小姐姐就感觉特别特别好，就是虽然可能也有人会说你不一定能有她可能跟别的比如说杯子啊不一定一样很好的保存，但是她也是一种联名的东西，对不对？
1: 然后看到这个是她说最近保时捷和一环的一个联动，我知道一环是一款游戏。
0: 一环是什么？
1: 一环是一款游戏
0: 哦。
1: 啊，
0: 保时捷跟他怎么联名？
1: 就是在他的车上涂上他的角色。
0: 那我的车可以跟任何一个东西联名，对不对？
1: 但他是保时捷自己出的。
0: 哦，自己出的是
1: 吧？对，就保时捷自己厂家生产的。
0: 哦，那这是官方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哇，那我也想买得起吗？
0: 那你是不喜欢保时捷还是不喜欢一环？你不喜欢我也就不喜欢了，好不好？
1: 我就不买了，好不好？
0: 啊，那我们也不买了啊。
1: 好，
0: 行吧。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你有没有为了联名或者是代言买过什么产品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加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绿叶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牌。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情况放开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啊。这个我就老是强调一遍，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就是有人打电话给我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呢，你为了什么代言或者是联名买过什么产品？哎，说实话啊，我以前真的为了那个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然后
1: 买过酸酸乳是吗？
0: 对对，买过那个酸酸乳。
1: 这个我觉得还挺多的，因为那段时间你就是酸酸乳，它没有什么可替代的品。
0: 对，好像那个什么早上那个奶饮料，或者就它。
1: 对，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早上要是去买一些煎饼果子或者是早饭的话，它旁边都有温着的、热着的这个东西让你买，然后你就可以一起买。其实我跟你说，就我被迫的话喝过好多，因为什么？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一家原来在凤凰二村的煎饼果子，然后它那个。这个煎饼果子呢，就是这边做煎饼果子，然后旁边有个很大的锅，里面会热稀饭呀，然后还有酸酸乳啊，还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一般就是觉得我可能愿意吃煎饼，然后我就想喝一点酸酸乳。然后它有的时候会有什么青苹果味啊，然后粉红色、绿色的，所以说我是被迫喝了很多口味，就没有一次是自己说主动我今天特别想喝，但是好像好久都没有再喝到这个东西了啊。
0: 哎，确实，但是其实还是要跟家长说一下啊，这个什么酸酸乳之类的，它是。奶味饮料，
1: 对，
0: 它奶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不能当奶喝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小甜水就是个饮料。
1: 是的。
0: 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其实我说你有没有就是为了什么？买过，哎，我其实泡泡玛特也算是，
1: 也算，我觉得也算是、哦。而且刚才就讲到的，就是说这个肯德基、麦当劳的一些联名的东西，大的东西，像刚才这个胡真哥说到的一些什么优衣库的衣服，我反而没有过。但是我有看到过有一个就是就是开车的朋友，他把他车上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看到那个视频照片，我们车友群发的，他可能很喜欢那个皮卡丘，他把他车就贴成那个皮卡丘，很帅。的那个啊，就不蜡笔小新很帅的那个样子，
0: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怎么不算一种联名呢？对不对？
0: 哈，不过是自己联名的啊。
1: 是的，然后我很喜欢的话，就是我也看到有很多的人就把车贴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车子是那种 MVP 的那种，还是 MPV， 就是大的那种，好多座六七座的那种。它左边这边呢是一个那个美少女战士，然后右边的车子呢。是小猪佩奇，然后后面呢是那个奥特曼，然后网友说了，这家看过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美少女战士和小猪佩奇，一个是大女儿，一个是二女儿，后面的那个奥特曼一定是小儿子，就
0: 不能是一个小孩天天看动画片，
1: 就是车子三面啊，都给他贴满满当当的哈啊！
0: 但是我感觉一个孩子小时候也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就比如说很多小男孩小时候也看那个什么《美少女战士》也很正常的一件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代言和联名是有区别的。代言可能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签一个什么明星代言。啊，对不对啊？或者是董明珠给自己的那个空调代言，那可能是长期的好几年，但联名呢，可能就是持续个几天，
1: 对，
0: 或者十

0: 几天，
1: 是的
0: 啊，就是 OK 就赚一波快钱，
1: 是
0: 啊，我跟你说吧，
1: 是的，
0: 但是止不住你就会买。
1: 对，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除了联名的话，就是代言这个东西，我前段时间不就是看了一部就是剧嘛，因为我其实还挺少，说实话啊，挺少看，就比如说古装剧啊干嘛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看不懂里面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嘛，然后很多历史我不是很了解，然后就觉得我看不懂，然后后来我不是发朋友圈，就比较喜欢就是前段时间的那个《逐玉》的张凌赫，然后那天呢我就看到了，我应该是跟贤成讲的吧，我在五月广场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张凌赫代言的那个蒸汽的那个拖地机，就是追觅，然后我当时真的非常冲动，就是因为我们家正好缺一个那个蒸汽机，就是拖地的，我们家有那个科沃斯扫地机器人，但是因为家里面有孩子还有猫还有垫子，很多东西很难搬，我们家扫地机器人已经闲着很多很多年都不用了，然后呢我就很想买一个那个扫地的，就是像拖地一样的蒸汽的那个机，然后我看到那个追觅的时候，又尤其看到这个张凌赫代言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心动，我老公都已经跟我上前问了，但是你知道吗，有明星代言的或者说有联名的东西，它其实有一个 bug 存在的，它价格其实挺高的，
0: 哦，
1: 就
0: 是
1: 跟同等价位来讲，
0: 其实告诉大家它就是一个溢价产品，
1: 是的是的，
0: 买的就是那份喜欢，那份
1: 对和爱，所以它在那个就是同等的就是价格里面，就尤其他那个品牌当中，他不算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就是可能是他代言的吧，但是还好我忍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毕竟那个东西也是要大几千，或者是至少两三千，
0: 你买那么贵的啊，
1: 哎，他是两三千还是三四千的我都忘了，
0: 买个联名，买个 KFC，买个奶茶差不多了，
1: 对啊，所以我说当时就是代言就是冲动嘛，还好我忍住了，至今我家里面还没有这个东西啊，还好的是什么呢，这个剧火过之后就我的心思也就淡了，我本来什么朋友圈的那个背景还有聊天的背景都是他，现在我也都换了，我又冷静很多了。
0: 你说为什么他联动都是搞一次性的，可能一波产品或者是几天的
1: 时间，或者是一部剧啊干嘛的，
0: 就赌你这段时间喜欢他，
1: 对，就是，
0: 你这段时间不喜欢他就不值钱了，
1: 是就是官宣的一个东西嘛，
0: 是来关注一下啊，刚刚我们有其他，
1: 你这个是什么，
0: 有其他听众发了一个这个魔兽世界和河马联动的一个雪糕盲盒，
1: 哦，雪糕，
0: 我就发给胡真看了，胡真说他也买了，
1: 叫什么酸酪，
0: 对，
1: 酸酪口味雪糕，纯牛奶，
0: 还
1: 添加量啊，
0: 还挺大的，
1: 是是是是，
0: 有一个树叶大，
1: 哦，是盒马的，是不是啊？但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
0: 胡真说一塌糊涂，他说他买过了啊。你看，你们联名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就买了啊。说实话啊，这个还是大家考虑清楚啊。有的东西需要，有的东西你可能他再联名，你可能也用不着，也不要浪费这个钱。你说现在还有一种就是，
1: 但是这个买的话，我觉得它就属于容错率很低。
0: 对对对对，
1: 而且错了之后它的代价不算很大，
0: 哎，容错率很高，
1: 我容错率很高，但它代价不大，
0: 对
1: 对吧，就不像我真的要买了一个
0: 几千块钱的，
1: 我的代价就会大一些了， 对， 对不对，
0: 不要考虑这个，比如说刚刚说他除了买雪糕之外呢，还送了一个游戏里面的兑换码，可以换一个宠物什么的，
1: 哦，那不还挺好的，
0: 有人专门他会把这个东西挂上网上再卖
1: 啊，
0: 你懂吧？
1: 啊，我懂。
0: 这个雪糕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在卖，说不定卖的比这个雪糕还贵。
1: 哦，雪糕我吃了，但是我卖他的那个宠物，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就是联名的附赠的东西，我可以挂在网上卖。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那个宠物是你扫码才知道，还是你不扫码就已经知道了？
0: 你在游戏里面输入这个验证码，
1: 哦，但是
0: 会有。
1: 那这个就是也凭运气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有你可能会抽到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啊，它会有固定的一个款式啊。我想说的是，就这种消费，它会有，你可以不花这个钱，你可以花少一点钱，就专门买这个码，不是那个东西，也是可以的。
1: 那你这两天可以去河马看一看，要看看是否心动了，好不好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
1: 晚安啊，陆安的朋友了啊。
0: 啊，这个我们一位听众拍了一下前车后面的这个怎么说呢？是标语吗？还是什么东西啊？它上面写着我是。
1: 让我先走，
0: 傻，我是傻什么，然后让我先走，
1: 是的是的，啊，
0: 说让你走，让你走，
1: 让你走，你先走啊，反正都得走啊。好，看到时间12:52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想要点歌不要忘了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闲城。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想要参与话题互动，还有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今天同样还有我们送出的金甲溪漂流的免费名额啊，一个人去免费，然后带朋友去的话是享受这个团购价。如果想要获得这个互动奖品的话，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最近的一些信息啊，同时也听大家今天话题互动，是你有为了什么联名或者是代言买过什么东西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很多听众还在聊关于这个油价的事情啊，没错，今天晚上24点油价就会有大幅的一个下调，很多人说这两天加都加亏了哈。如果你还没有加油，不要忘了今天晚上之后24点以后再去加油。刚刚我们群里面提到说有朋友啊，这孩子在城南的这个一中上学，但是没有在城南租房子，买的是现在的电车啊，那种稍微宽一点的，孩子中午就在车里睡。哎，我觉得也是个办法，对不对？而且用电比用油开空调可省太多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听众点播的歌曲。我们的玉在后台说呢，他说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雇佣者 2.0， 这首歌呢，这首雇佣者的 2.0 歌曲叫做这样很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的玉点播了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雇佣者 2.0》，这样很好。我说为什么是 2.0， 然后我看了一下，果然也是陈奕迅为《英雄联盟：双城之战》这部动画片啊，这个、
1: 好像雇佣者也是一个，
0: 对对对对，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你知道一个成功的 IP 的会做很多东西，包括游戏啊、小说呀、电影啊、动画片之类的。《双城之战》它的评分非常高，我记得好像拿了那届奥斯卡的一个什么奖
1: 啊，他能拿到奥斯卡奖、
0: 啊、对对对对，它是一个动画片啊，来自于英雄联盟的原声的这个游戏的一个动画片。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处处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的闲城和无双了、啊、
1: 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哈，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刚刚的有听众，就是我们胡真刚才不是说到了这个明天应该讲今天晚上24点的时候呢，油价就会降，然后就有听众在车友群问了，说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10万块钱左右的电车。然后我们的金宇大家都知道，
0: 那多的是啊，
1: 对，金宇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在这个销售，尤其是在电车方面了，对吧？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想选择10万块钱左右电车，那选择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
0: 我之前非常想要比亚迪的那个
1: 海鸥是吧，
0: 海鸥就是我记得才5万6万多，特别便宜，我跟你说，就是它就是最低配啊，它5万6万多啊，比亚迪的那个海鸥，我就很多，而且那个外形特别好看、啊、
1: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如果您就是想了解的话，其实我们1054有不少的这个、
0: 卖车的朋友，
1: 对对，而且有不少的听众，你们可以去咨询一咨询，就是货比三家嘛，而且看看就是谁家的那个什么政策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哈？
0: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新闻。
1: 是的
0: 啊，这则新闻真的是啊，就是我们好像前两天也关注到他的一些信息，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真的是犯罪分子会回到自己的犯罪现场。5月20号呢，浙江温州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100多米的电缆被盗，损失呢超过了20万元。民警勘察现场的时候呢，一位热心群众凑了上来，积极分析盗窃过经过。该男子的反常表现呢，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这名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后经审讯呢，他嫌疑人供述，他以为夜色掩护啊，监控缺失，自己又是内部人，可以全身而退，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结果还是为自己的自负买了单。所以说啊，你会觉得就是有时候这些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玩啊。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了，就是这两天比如说还有很多比较就是有意思的一些事情也在我们的身边在发生着。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哈，
0: 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这个男子手写自制号牌上路被处罚。近日呢，在我们的安徽亳州，一男子因为使用自制的手绘塑料车牌上路行驶，被交警当场查获并依法处罚。我看了一下，是电动摩托车
1: 哦，就车牌照。他不是就是人，
0: 不是，你做的也太假了吧，你就找了一张白纸在那边，或者用黑笔写了一
1: 段，他应该不是白纸，硬纸壳，对不对
0: 啊？
1: 我们大家都知道车牌照的话，它是肯定是特殊的材料，而且一定是统一的，在由这个交警部门，我们大家都知道车管所嘛，他比如说上牌啊、登记啊，然后给你就是绘制啊等等的。但他呢就是用手拿了一个板子就是塑料的车牌就直接上路了。
0: 你这造价太假了，一眼假，
1: 而且他
0: 跟小朋友画画一样。
1: 对，就是我们大致认识的牌子，可能比如说黄牌呀，或者说最早要不要蓝牌吧，摩托车现在是黄牌吧。
0: 这个白牌我就是白牌。
1: 那是电动车，它是摩托车。
0: 摩托车。对对，这就是这样的。
1: 电动摩托是不是啊？
0: 如果你是电动摩托车，我记得一开始上牌政策就是你不符合普通电动自行车上绿牌的话，你就上的是白牌。
1: 但是
0: 白牌是临时牌照。
1: 但是白牌是绿色的字，是不是？它白牌黑色的字，而且晚 S 写的真的是弯弯绕绕了哈。你看啊，这个你这个很难不被发现哈。
0: 还不如不搞这个呢。
1: 是是是，你要是你不带牌照，有可能还人家还觉得你、
0: 我刚提的车，
1: 你刚提的车，你这还那我们了解到啊，就是他已经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了啊，交警对他也进行了严肃的这个批评哈。
0: 对，
1: 并依法做出处罚，同时也收缴了这个手绘假号牌哈。
0: 我感觉拿回去只能丢垃圾桶啊。
1: 是啊，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一条信息跟动物有关系。近日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一处海滩，夜间派对上出现了一位意外访客。
1: 哇哦，
0: 一只海牛被热闹吸引，游进了潜水区靠近人群。
1: 但这个海牛兽是不是我们讲的以前的那个什么如根，就是美人鱼的一种呢？看着还挺吓人的，我跟你说啊，
0: 体型非常大啊，比海豹大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哈。当然了，拍摄者也是见状，就是立即劝阻，因为有一些人他尝试着去就触摸它哈。我觉得
0: 虽然它可能是在就平常是有一些素食动物嘛，可能觉得大家是很好奇，但是不要去，人家那个体型，人家不吃你，但人家一受惊，他可以撞你，你可能就会出。
1: 是的，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猫咪啊，它那个猫咪就是本来以那个温柔著称的，但是那个猫咪跟主人分开之后，它有分离焦虑，它把那个就是旁边的就是工作人员小姐姐给挠了，就是当它受到了惊吓的时候，它
0: 做出了一些应激行为，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尤其对这种你根本都不了解的还是海底的动物来。
0: 这个新闻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女子花20000查丈夫出轨，竟意外揪出内鬼，来关注一下是怎么回事。
1: 辅警的内鬼啊，直播间里的私家侦探宣称能够查到出轨证据，连微信流水也能调。那么警方一查，背后竟藏着辅警内鬼。甘肃一个女子花20000块钱委托陈某甲调查这个丈夫出轨，但只收到了900多条微信交易记录啊，感觉被骗了。那么这个女子就觉得被骗了嘛，她就报警。然后警方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委托人啊，就被委托的这个陈某甲，他根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私家侦探，他的信息源是贵州某地公安机关辅警陈某乙。
0: 那这事儿就大了啊。
1: 就讲白了，他是利用了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他人交易信息8000多条，以每条500元然后卖给中间人，再经陈某甲之手倒卖给有调查需求的客户。陈某甲则通过直播间宣称可以调微信流水，还可以查这个婚内出轨，
0: 对，
1: 大斯兰克哈
0: 啊，他每单收费呢是1500元至50000元，半年就从11名客户手中获利10万余元。
1: 对啊，这次呢是因为这个女子花20000没有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0: 但我觉得呢，查到那微信交易记录已经很可怕的一件事了，你买了什么东西呢都会知道。
1: 而且就是她花20000块钱，如果说查到了她男子出轨的话，她这个事情她继续还会纵容她，就这她还可能继续在公安机关里面去调查，对不对啊？
0: 这么一看，丈夫还是无辜的。
1: 是的，是的哈。
0: 来关注一下，今年4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乙、陈某甲等3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不等，均缓刑。4名购买信息的客户呢，也被移送至行政处罚。
1: 是的，是的哈。他们其实
0: 就是你买也不行，你买也是犯法。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完全个人的信息了。那么他们这个直播平台好像说，他们就是这个陈某甲、陈某乙，在2024年底的时候就在直播间说，哎，我是私家侦探啊，可以查取这个婚内出轨。然后好多人可能一看到这个直播间，本身正好对那个丈夫有这个怀疑的，就果断下单了哈。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则新闻啊，非法侵占的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个罪名，但是非法侵占鸡蛋你。

0: 见过吗？
1: 我没有。
0: 而且数额还不小哦。
1: 啊，
0: 5月29号，湖南常德石门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一审公开了一起职务侵占罪案件，六名被告人呢获刑。
1: 嗯，
0: 那经审理查明呢，被告人吴某、金某、陈某、唐某四人呢，均为某公司的员工，在非种弹库从事保管员的工作。
1: 那么，2021年的1月份到2024年的9月份，被告人姚某、王某向相家公司购买鸡蛋的过程当中，分别与被告人吴某等四人呢相互勾结，利用吴某的职务便利，通过更改鸡蛋的出库件数、虚报数据、多提少计等方式，侵占相家公司的鸡蛋。那被侵占的鸡蛋价值多少元呢？400万元。
0: 哇，这数量可真不少啊。
1: 是啊，
0: 就说明他们公司用单量比较大、啊、
1: 是的，应该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公司了。
0: 对对对，六名被告人非法获利11万余元至380万余元不等。我的天哪。
1: 那法院也认为哈，六名被告人呢，他们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职务侵占罪了。
0: 对对，就是你点开之前会觉得啊，侵占鸡蛋还至于判刑吗？点开之后你会侵占了多少？
1: 400多万。对，你想想看啊，咱想想看，这个一个鸡蛋，就是我们现在买那个叫什么土鸡蛋，就炒鸡蛋啊，也就1块钱一个
0: 啊，不到1块钱。现在很多的这个
1: 炒鸡蛋1块钱一个，就是洋鸡蛋的话不到1块钱，
0: 啊、对对，
1: 可能、
0: 啊、对。现在很多的生鲜超市基本上都是18块钱30个，19.9块30个。
1: 那应该不是炒鸡蛋，应该就是比如说洋鸡蛋。
0: 对对对，
1: 但你想看，它能吃到400多万，而且这只是一个利润的话，哇，它已经在里面有很多了，那是得判，我跟你说啊。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数额应该是很巨大了，对不对啊？
0: 将来我们来关我们将来啊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也听大家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1: 嗯，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这个想点播不要忘了在微信公众平台艾特我们。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

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哈。
0: 早安时间，接着跟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新闻。
1: 对对对啊，
0: 刚刚我们聊到了植物侵占鸡蛋的这件事啊，这个它的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关于其他的一些新闻。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法国巴黎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前段时间不是说到了有一些这个日本国家，他们就拿那个比如说机器人呐、啊，然后驱赶一些比如说。野生动物之类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甚至还在韩国，这个还有在韩国那个我们的那个语数的机器人已经出家了
1: 啊！对对对，
0: 还现场煞有介事的给他举办了一个出家受戒的仪式啊！
1: 就这件事就证明了，就是每个人他所担当的角色不是他能决定的。
0: 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啊，这个驴也要上班了啊！当地时间6月2号，据法媒报道，巴黎附近一家大型的公立精神病院啊，深信动物疗法的功效。自2016年起，该院开始尝试让精神病人牵着性情温顺且善于社交的驴子散步啊，并且负责照顾他们。
1: 就咱就是说哈，你就是养狗，我觉得应该也能起到这个效果吧。那有患者反映说，与驴子相处就像服用了放松药物啊。我懂了，就是它的速度不会很快，他说让人会感觉非常的平静。
0: 对对对
1: ，peace and love。
0: 哎，其实我记得狗有一个。有一个分类就是陪伴犬，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就是情感支撑犬、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为什么非要养驴呢？可
1: 因为驴真的是很慢的那种，
0: 也可能精神病院在那个申请经费的时候要造一个项目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啊！而且就是好像说这个驴现在已经就是在法国那边哈，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铺天盖地了、
0: 是是是，
1: 而且该动物疗法计划还会扩展到豚鼠鸡鸽子山羊龟和兔子。
0: 猫和狗满足不了他们，
1: 对，
0: 是是，
1: 我就很好奇，猫猫狗狗不行吗？
0: 对，我就记得之前
1: 我们这些牛牛马马可以吗？
0: 我也可以去啊。
1: 是的，你牵着我你也平静，我跟你说啊，
0: 给工资就行，我也去啊。
1: 是，
0: 就我之前想到了，我们中国也是啊，就是因地制宜，我们中国就是医生给患者开了一块地，自己种去吧，
1: 种去，对，
0: 非常符合中国的这个特色、啊、
1: 对，你当你种地的那一刻，你什么都不会想，你就想着天什么时候下雨，我的地菜什么时候发芽了，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怎么施肥啊，干嘛的啊？你就是有事做。其实说白了
0: 对
1: 不对啊？
0: 所以说还是要让自己忙起来啊，劳动最光荣嘛、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继续关注到其他的新闻。我们不知道，我跟你说，大家现在很多的城市都开始有那种限高令了，就是很多不允许建30层以上的了、好像现在最多是29层。
1: 对，像我们家这栋也就是24层还是25楼、就停了。
0: 但我得知啊、有些比如说我记得武汉就有，他那个楼最高55层。
1: 哇，那我觉得住的也很密集，而且他等电梯也会很麻烦吧。
0: 我觉得那住房太可怕了。
1: 哎，你们家那栋最高是多少？你按电梯的时候有关注过吗？
0: 33。
1: 哦，33，那也挺高的了。
0: 我买那栋，
1: 这个应该
0: 就是属于城南那批最
1: 高的了，
0: 最高的那批、
1: 对，因为我们家。

0: 因为其他市政府附近都是33楼。
1: 是是是，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家最高我们这一栋就是24楼，然后我了解到其他栋也就最多26楼，我们没有超过27、28的。
0: 对 对我还是
1: 觉得，但是，对吧？我觉得这个能理解啊，
0: 这个交房了，对不对？
1: 你至少你也住在里面了，对不对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他买了34层，结果呢，发现这栋楼建好了以后，最多只有32层。
1: 你说离不离谱哈？你看啊，这个2013年啊，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嘉贝花园买了一套34层的住宅，并且交了11.77万元的首付。然而合同规定的2015年交房，一直逾期到2017年才封顶。
0: 哎，这个逾期就算了，最起码最终交房了，对不对啊？那更荒唐的是，开发商通知他买的那栋楼因为不符合规划只造到了32层。
1: 哎，说实话，你要真给我这样理由，我也能接受。
0: 对对对，
1: 他说你要么退钱，要么换套32层的房子。
0: 啊，我觉得这稍微能接受一点，对，
1: 至少给你补偿的方案了，对吧？
0: 对。但是沈先生决定换房的时候呢，他妥协了，换房了啊。又被告知32层楼的房子没有了，已经卖出去了。
1: 是的，因为你想想看嘛，他的楼栋就这么多，每一栋他都少盖几层的话，
0: 他都卖到34层了，你说32层有没有人买吧？
1: 对呀，对呀，而且你想想看，而且肯定不止他们这一栋超了，那肯定是有人32层是没的。那么于是呢，2018年起，那沈先生说，那要不咱这样就去退房吧，对吧？
0: 退款吧
1: ，就是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但是直到9年后，就是2013年买的房子嘛，9年后的2022年，他才收到7万块钱啊。
0: 是的，那经这个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决呢，开发商需要向沈先生支付12余万元的本金、利息和违约金，但因为开发商名下无财产，至今未能执行。我懂，开发商破产了。
1: 嗯，
0: 那开发商的工作人员透露呢，当时涉事的那栋楼其实整体都不符合规划啊，手续不全，不止一人被坑。这个工作人员还挺实诚的，
1: 是
0: 不是？已经离职了？
1: 不是的，因为开发商法人去世了。退款也遥遥无期了啊！那么，2013年沈先生购买房屋的时候，房子的均价才2600多块钱，现在的价格，我的天！
0: 2013年你看到没有？我记得国内涨得最快就是2015年、2016年那一波，全国都在涨。
1: 然后还有2018年那一波也是最贵的，然后整个到2020年就开始掉。然后你想看啊，现在我不讲翻一倍，2-3倍都有可能性，对不对啊？
0: 对啊，那他现在只能拿到他的本金，
1: 是的，
0: 一点点的利息，
1: 而且他这个12万元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
0: 拿到手
1: 呢啊！现在他只回了7万块钱，不仅家没的地方住，对吧？钱还拿不回来，是不是啊？
0: 太离谱了！
1: 是是是哈！哎呀，这所以说，你说你买房子也好啊，还有这个装修也好，你有没有发现，还真是挺有运气在里面的哈？
0: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啊，特别是2015年、2016年那几年，就房价涨得快，大家都疯狂的买，就是哪怕是那种就是期房也不怕，现在人就基本上不买期房了，除非你建好了再买给我，期房你别跟我说啊。所以还是
1: 但现在楚州市内真的好多现房，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啊？现房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新闻哈。
0: 哎，6月3号在安徽泾县皖南川藏线的公路上啊，这条线我们好多听众都去跑过，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呢，这名女子遭遇了野生猴群的追赶，因惊恐围绕一辆汽车转圈圈躲避，你就不能进车吗？
1: 他可能当时就只是想躲开，没想到他的车里面，但最终呢，他还是跳进了车里面避险哈。该属地这个汀西镇的政府回应说，该区域的猴群确实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黄山短尾狐，
0: 不能拿它怎么样？
1: 对，它还有一定的攻击性呢，已经设置了提醒牌，并且安排了巡查员敲锣驱赶。那么此前部分攻击性较强的猴子都已经被移送到了动物园。那么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的游客，如果您行至到那里的时候，请勿下车，也不要投喂或者是挑逗它。若被猴伤，可以联系属地请专门的保险理赔了哈。
0: 对，这种我跟你说，国家保险不，比如说一个保护区，如果你被动物伤了，当地林业部门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保险政策的。
1: 但是你看了啊，就是咱们泾县的这个相关路牌上面也确实告知了说，请勿投喂，也请勿下车，就说它是有提醒的。你看它上面写了，皖南川藏线这个猴群，所以。你好好的，你开车，你干嘛你下来呢？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的投喂不一定符合这个动物的这个饮食的一个习性啊，可能会动物遭到伤害，就 但凡是保护动物，都会有专门人负责他们的啊。
1: 对，
0: 不用去
1: 他吃的比你好，对不对啊？而且你千万不要去投喂他，你真找你要吃的，你看你又不高兴，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

0: 关注一下另外一则新闻啊，你还是以前的手机金用啊，怎么回事呢？6月2号有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啊，这么贵吗？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大家都不信啊，称当年购机花费了29.7万元。
1: 在11年前，这不就是沈先生家的一套房子吗？首付还在里面呢，对不对啊？
0: 11年前啊，
1: 为什么呢？这个不仅仅29.7万哈，它原装还有一个鳄鱼皮的保护套，你还得另付40000块钱。
0: 还是有钱，我是想知道手机的鳄鱼皮保护套多大呀？怎么能花40000块钱？
1: 不是，你保护它干嘛呀？对不对？他不得用吗？是吧？怕摔坏、
0: 那个、
1: 啊？
0: 怎么看那个金属的机身比那个皮质的套可坚固多了吧？
1: 是，我就很好奇这款手机它贵在哪儿啊？贵在哪儿哈啊？
0: 这款手机呢，据说有英国工匠纯手工打造。我听到纯手工这几个字就感觉是智商税，你知道吗？
1: 是
0: 你知道现在的机床它做到的精度远远不是手工能比的。
1: 嗯，
0: 我现在有非常相信工业的力量啊！你就纯手工感觉就是奢侈品。
1: 是的，嗯，然后还说什么红宝石轴承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私人管家服务，只因支持2G网络，跟不上4G、5G 发展，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但是机主呢也非常的懊悔，直言说当初如果用这29.7万买黄金，如今价格翻5倍了。
0: 对，现在只是一个废铁。
1: 现在你还可以勺嘛，楚州话勺嘛，对吧？你可以拿出来勺一下嘛。但是你看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好，就奢侈品它最好的地方，它就是不坑穷人，你知道吗？
0: 我也这么觉得。
1: 也坑不到我，说实话，对
0: 啊，我也不会买的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啊，跟蟑螂有关系啊。
1: 是的，
0: 6月3号，湖南妈妈转身的瞬间呢，9个月大的宝宝竟然吃了只蟑螂，宝宝妈妈叫彭女士称呢，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转身拿勺子，不知道宝宝从哪抓了只蟑螂放进嘴里嚼，等发现的时候，蟑螂已经在宝宝的嘴里爆浆了。她手忙脚乱抠了半天，只抠出来一条虫腿啊！宝宝第二天拉了6次，吐了2次，排泄物里能看到蟑螂的这个残体。温馨提醒，带娃千万不要大意，危险就发生在你转身的那几秒。但这怎么能不大意呢？就是妈妈只是转身拿了个勺子，
1: 就你知道，作为妈妈，就我连看这条新闻都看不了，你知道吧？啊，
0: 太难受了，是吧？
1: 哇，太
0: 难受啊，
1: 浑身刺挠啊。好吧，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听听看看有没有好听的歌，让我缓解一下，好吗？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醉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4: 当然是 FM 105.4

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板，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声。嗯，
0: 关注到后台，我们的人生感悟，在这个刚刚啊点播了一首歌曲，他说点播最后一班渡轮嘉兴的一首歌啊、嗯、啊，那节目的尾声，我们把这首歌待会儿就给大家送上，同时也听大家想要话题互动或者是获得我们今天这个奖品的话，也不要忘了啊，这个我们的节目都可以在后台留言互动的。嗯、
1: 是的，是的。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也把这个送给我们的听众哈，点播的来自于叫做嘉兴的最后一班渡轮。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提醒大家，我们的闲话放开聊，明天中午的12点都会给大家直播。明天中午，明天就是周五了啊！
1: 是的，
0: 又是崭新的一周啊！真的是啊、同样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月呢还有一个假期叫做
1: 端午假期
0: 端午节啊！
1: 而且今年的端午节跟父亲节还撞到了啊！
0: 对啊，因为19号是这个端午节开始，然后21号就是父亲节，正好在3天假期之中，而且啊，到时候我和吴张好像都会陪着大家。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掐指一算，我也快值班了，
0: 对对对对，
1: 可能会都会撞在一起了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中午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来给我们留言。近年来，开盒挂人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网络暴力，也就是通过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对他人进行攻击和伤害。被开盒人不仅会在线上遭遇网民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甚至呢会在线下的现实生活中遭到陌生人的轮番轰炸。这些开盒者从哪里获取了信息？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小林是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络主播。2023年12月，小林在后台收到粉丝的私信，称他被网络开盒了，他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被曝光在国外一个社交群组里，组内还充斥着大量的不堪的内容。从那天之后，小林经常会收到大量的骚扰信息和电话，还有人在他直播间里发评论进行威胁，扬言要到他的住处找他，或者把他的真实地址发到网上。这些骚扰信息让小林和家人无法正常生活。害怕自己和家人会遇到危险，小林当即选择和父母一起搬离之前的住所。警方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和小林共同遭遇的还有多名女性网红，因为被开盒，她们整天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中。检察官介绍，开盒挂人以点扩面，在公共网络、公共空间有大量人员浏览，甚至有些人去骚扰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被开盒的人有些即使当下没有遭受到骚扰攻击，但是这些被挂在网上的个人信息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埋着各种安全隐患。被开盒的个人信息多到令人震惊，包括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户籍信息、婚姻状况、社交账号、银行卡交易记录、名下房产及车辆、工作信息、快递地址、开房记录、航班、火车出行记录等，甚至只需要一个名字就可以开盒一个人过去5年的个人信息。检察官表示，一旦信息被开盒就很难消除，信息被扩散出去很难恢复原状。究竟是什么人在网络上实施这些开盒挂人行为？杭州临安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警部门调查发现，参与开盒挂人的有一个叫周某的人。2023年11月起，周某开始活跃在几个专门开盒的社交群组，成为管理员，并自己创建开盒频道。这些频道专门用于公布明星、网红、社会热点人物的个人信息，吸引大量的用户关注。在此过程中，周某结识了同样从事此类活动的唐某等人，他们在网络开盒部分个人信息时还附加了大量侮辱性的评语，甚至组织煽动他人进行电话、短信骚扰。检察官介绍，作为频道创建者，周某更大的目的是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以取乐为目的，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就会让他越有成就感，有人通过开盒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还有人呢为了泄私愤。根据周某供述，他出于猎奇的心理，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用来非法查询收集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周某注册账号后，通过代为查询信息或出租账号牟利，收费标准根据查询难度和信息数量，从20元到200元不等。2023年到2024年3月期间，周某、唐某等六人通过域外软件非法收集、买卖、提供并且公开明星、网红、社会热点事件当事人的800余人的个人信息，浏览量超过了400万次。今年4月30号，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4000元；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6000元。在追究主犯周某、唐某刑事责任的同时，检察机关还以公益诉讼追究全部6名被告的民事责任。今年8月28号，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开庭，判决被告周某等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万元。法学专家指出，互联网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利用算法、数据、筛查等技术，一旦发现有人开盒，立即采取必要措施。
专家建议，平台一般都是进行初步审核的，这种信息可以

平台过滤下来，不允许发送。一旦发现了此类情况，对发布者要采取一定措施，比如禁言、封禁等。一旦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开盒，应该如何应对呢？法学专家指出，应第一时间向互联网平台举报，同时权利人可以向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进行举报，举报电话12377，也可以到公安机关报案。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案例，花140万普通的本科分数可以上名校，诈骗分子说越贵家长才越信。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正值开学季，跟今年参加高考的部分考生一样，浙江杭州的小杨也开启了崭新的大学生活，只不过这一刻比他原本预想的时间整整晚了2年。小杨的父亲杨先生说，2023年靠小杨自身努力勉强考得上普通本科院校，但是呢杨先生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有更好的前程。通过同小区家长的介绍，杨先生结识了自称有省厅领导亲属关系的中间人刘杰。刘杰说只要140万元，他就能为小杨保底名校。因为相信熟人的介绍，杨先生呢找刘杰帮了个忙，刘杰也将小杨送进了南京某名校。然而入学一个星期后，小杨却意识到自己读的并非是全日制本科，而是门槛相对较低的中外合作预科项目。杨先生找到刘杰，对方却以过渡期为由拖延时间。杨先生多次要求刘杰退款，对方始终没有答复。而对于杨先生来说，他损失的不仅是金钱，儿子更是因为这个经历变得郁郁寡欢。2025年1月，杨先生向警方报案。就在这时，杨先生才知道，距离杭州200多公里外的浙江丽水，赵先生也有着相似的经历。根据赵先生回忆，他是在2024年高考结束后，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到了所谓的高考升学服务。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个人脉广有能耐的中间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此前答应给杨先生儿子办理入学的刘杰。刘杰向赵先生承诺，他能把高考考了558分的小赵送进上海某名校，只不过代价有点大，得花280万，光是前期定金就得100万。这对于生意人赵先生来说，只要能把事儿办成，钱不是问题。钱交到了刘杰手里，赵先生一家就安心地等着消息了。让赵先生意想不到的是，2024年9月，上海某名校都开学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入学消息。之后，小赵又被刘杰安排到了上海的另一所名校，却连学校大门都进不去。几经折腾，小赵才顺利在浙江的某名校入了学。尽管儿子成功报到了，但赵先生一直没能在学信网上查到相关信息。赵先生认为自己很可能被骗了，于是向警方报了案。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小杨和小赵并非相关的高校学生。警方根据判断，所谓的中间人刘杰涉嫌以名校升学为幌子骗取家长的钱财。通过追踪资金流向，警方挖出了一个链条式的升学诈骗团伙。2025年3月，警方将刘杰及其21名同伙抓获归案。犯罪嫌疑人刘杰交代，他曾长期从事教育培训工作，通过虚构和教育部门领导的特殊关系，经由熟人介绍，从而针对经济实力较强的家长实施诈骗。而据犯罪嫌疑人方林交代，他们通过买通高校内部人员，完成了办理校园卡、宿舍入住等入学手续。方林说，骗局呢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只能够通过后债还前债的方式持续作案。经查，这些嫌疑人从30余名家长处骗取了上千万元，警方已经追回了700余万元赃款。根据了解，被害人杨先生的儿子小杨今年考上了大专，而赵先生的儿子小赵也参加了今年的高考，考上了名校。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杰、方林以及其他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对于有关高校涉及此案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涉嫌犯罪，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

0: 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吃瓜群。有一些朋友呢觉得有意思，可能会和同学之间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吃瓜群。那在现实生活中呢，一些未成年人把网络吃瓜当成了朋友之间的一个普通的玩笑，但是忽视了隐私视频照片一旦发布到网络空间，可能在微信群、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不断的转发扩散，最终会演变成一场网络暴力。尤其在校园生活中，网络传播带来的伤害往往远超普通同学之间的矛盾，一次转发、一次围观、一次起哄，都可能让未成年人长期陷入焦虑和孤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小王和小李均系未成年人，且系高中同班同学。一天，小王从小张处获得了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出于让更多同学一起吃瓜的目的，小王专门建立了微信群，并且陆续邀请小张在内的多名同学入群。随后，小张将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发送到群内，群成员议论纷纷。此后，群内部分成员又将涉案的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向外传播，相关内容甚至在校园表白墙内被匿名讨论。短时间之内，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在校园内大范围扩散。面对同学们的议论和围观，小李逐渐陷入到了焦虑抑郁状态，不仅接受心理针灸治疗，还不得不转学。那时候呢，小李的监护人认为小王的行为侵犯了小李的肖像权、隐私权，所以将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第1019条、第1032条的相关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本案中，小王明知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小李的隐私视频和照片，仍然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组织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传播提供特定的空间，并且在相关内容持续传播过程中未采取删除、制止等措施，客观上对侵权信息扩散起到了组织和放任的作用。虽然案涉的视频并非由小王拍摄上传，但是呢，作为微信群主，其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的相应管理义务。小王放任涉案隐私视频和照片持续传播，其行为呢

已经明显超出一般的围观起哄范畴，且照片中小李的肖像清晰可见，故小王的行为构成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因涉案的隐私视频和照片广泛传播，对小李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最终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监护人向小李赔偿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律师费等4000余元。我们来看一下法官的介绍啊。首先，建立吃瓜群之后放任传播，我们的群主同样可能会承担侵权责任的。随着现在微信群等社交平台广泛应用，有一些人认为群主只是聊天群的建立者，并不是具体信息的发布者，所以群内成员发布的信息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群主并非群组的单纯建立者，同时也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这个时候各位要去看一看，您有没有微信群，有哪些是自己建立的群组啊。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9条规定，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同时呢要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的空间。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小王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目的就在于围绕小李的隐私视频、照片组织讨论和传播。在明知群成员可能传播相关隐私内容的情况下，其既未采取删除制止措施，也未解散群聊，而是放任相关内容在群内持续扩散。该不作为义务与侵权结果的发生、扩大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经超出了普通群聊的范畴，构成对小李隐私权、肖像权的侵害。再来说一下，在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当中，这个严重的精神损害到底是如何的认定的？我们有一个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的指引，其中的第26条就规定，审理未成年人被侵权案件，在认定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受害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易受伤害等特点，强化对其权益的保障。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成年人被侵权案件的赔偿标准，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额。和成年人相比，大家知道未成年人是处于人格形成和心理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心理承受能力、自我调适能力相对较弱，对外界的评价更加的敏感。所以呢，在认定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中，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时候，不能简单套用成年人的标准，而应该结合具体的未成年人所造成的现实影响来综合的判断。我们大概看一下啊，一般可以从3个方面来进行认定。首先，第一个要看一下这个侵权的内容是否涉及到未成年人的隐私或者具有人格羞辱性质的信息。这一类的内容更加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持续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隐私视频、私密照片、侮辱性的言论等。第二，要看一下这个侵权信息的传播范围、传播持续的时间，尤其是在校园生活中传播的时候，更加容易形成持续性传播和造成对未成年人的标签化评论。第三，看这个侵权行为是不是已经对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心理健康等产生实质影响，比如说出现了焦虑、抑郁、厌学等情况。这个案例当中，涉案视频和照片涉及到了小李的隐私和肖像，属于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信息。那么这个照片和视频又经过微信群传播，持续的外流，还在校园所谓的表白墙里面去讨论，导致了小李不仅长期陷入焦虑、抑郁状态，还接受心理针灸治疗，并且最终转学。相关侵权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般人格权侵害后果，法院最终判令较高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吃瓜起哄为名传播未成年人隐私，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隐私内容，在校园扩散后，受害人面对的并非陌生网友，而是每天共同学习生活的同学和朋友，更加容易使未成年人产生羞耻感、孤立感和心理压力，甚至呢会影响到正常的学习生活和人格成长。真正让受害人陷入痛苦的，往往不仅是最初的视频传播行为，更是后续持续不断的围观讨论和扩散。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应该树立正确的网络意识和隐私保护意识，不要随意传播、围观、评论他人隐私信息，不将他人的痛苦当成吃瓜的对象。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不能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应该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及时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用网观念。对于学校而言呢，应该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和健全的人格教育，完善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发现、干预和心理疏导机制，防止校园网络欺凌行为进一步的传播。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4: 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8: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1: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

240由南向北行驶，当行驶到国道240与金珠公路交叉口的地段时，与驾驶小型轿车沿金珠公路由东向西行驶的彭某相撞，事故导致毛某、彭某两人受伤，两车受损。案发时路口的黄色信号灯为闪烁状态。毛某和彭某分别呢是 A 保险公司和 B 保险公司的被保险人。 A 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向毛某支付了车辆损失110,000余元之后，依法在该金额范围之内为行使毛某对彭某及 B 保险公司的赔偿请求权。由于事故之后毛某未及时报警，交通事故部分事实无法查清，成因无法判定。2021年4月29号，湖南省宁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7条规定，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建议双方就损害赔偿争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 A 保险公司将彭某、 B 保险公司诉至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要求二者支付理赔款110,000余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事故双方的责任划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本案当中，毛某在事故发生后未及时报警，致使事故成因无法查明，事故双方责任无法划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毛某驾车通过国道240与金珠公路交叉路口时，在闪烁的黄色信号灯提示的湿滑路段行驶的过程中，未能减速慢行，并且及时避让右方来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的让右原则。因此呢，毛某应该在事故中承担70%的责任。同时在行驶过闪烁的黄色信号灯提示的湿滑路段时，彭某未能注意观察车况并且减速慢行，应该承担30%的责任。综上，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向 A 保险公司支付30,000余元，驳回 A 保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的判决已经生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限行，让右原则得以确立。那这个规定呢，在保护驾驶人的生命安全、维护交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法定通行原则，让右原则促使驾驶员主动关注路口状况，培养礼让先行的驾驶习惯，推动形成文明出行的交通文化，从根本上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法官也提醒，交通事故发生后一定要及时报警，协助交警完成各项检测工作，查清事故成因，否则将会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为了避免悲剧发生，通过交叉路口时应该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危险。遵守规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楠。在咱们滁州天长藏着一处本地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地标，它既是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古城门，如今还配套建起了一座专属的历史博物馆，这就是西岳城崇本门。说到崇本门，它坐落在天长老城区的西岳城，是明代天长古城西门的问城正门。古时候城池修建，主城门之外会额外修筑半圆形的小城，外形呢像一轮弯月，老百姓就叫它岳城。西边这座便是西岳城，正门定名崇本门。崇本二字是古人的美好期许，推崇农耕为本，恪守礼法根本，希望这座城池根基稳固，百姓安居乐业。崇本门始建于明代，历经清代多次修缮，原本是古城重要的防御关卡。当年车马行人、商贩旅人进出城西都要经过这里，后来城市扩建，大部分古城墙陆续拆除，

四座城门大多不复存在，唯有崇本门完整保留下来。青条石垒砌的墙体布满岁月斑驳的痕迹，厚重古朴，一眼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也正是因为它保存完好，天长依托这座古城门，打造了崇本门博物馆，把分散的古城历史完整集中地展示出来。崇本门博物馆就依托西岳城崇本门的古建筑改造而成，属于小型专题历史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位置就在城门内侧，逛起来特别方便。整个博物馆的展陈不算繁复，却内容扎实，主要分为几个板块。第一部分是天长古城的城池沿革，这里陈列着明代到清代天长古城的复原沙盘老地图，大家可以清晰看到当年古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的布局，以及西岳城瓮城的防御结构，能直观理解古时候一座城池是如何守卫一方百姓的。第二部分是崇本门本身的修建历史，馆内摆放着当年修建城门的老构件、餐杯、拓片，还有城门修缮前后的对比照片。从明代始建到清代补修，再到近现代的保护性改造，几百年的变迁在这里一目了然。第三部分也是最有烟火气的板块，展示了明清到近代天长城西的市井生活，有老物件、老照片，记录了当年崇本门脚下的集市、商铺、挑担的商贩、往来的行人，把几百年前的人间烟火重新拉到我们的眼前。除此之外，博物馆还专门设置了非遗展示区，把天长本地的传统民俗手工艺融入其中，让一座古城门不只有历史，更有浓浓的本土气息。整个博物馆不大，慢慢逛下来十几分钟足够，没有商业化的喧闹，安静又有底蕴，既能看懂古城历史，也能读懂天长的城市根脉。对于本地人来说，这是重温家乡历史的好去处，对于外地游客，这里也是了解天长古城的第一站。曾经的崇本门是守护城池的军事要塞，如今的崇本门搭配博物馆，成为了天长鲜活的城市记忆馆。它不再有车马穿梭的繁忙，却用一砖一石、一图一物默默诉说着天长的过往。老城门伫立在街头，博物馆藏着千年故事，古今建筑交融在一起，让繁华的老城区多了一份沉淀下来的文化底气。平日里，这里也是很多家长带孩子了解家乡历史的首选地，不用远行，不用花钱，就能近距离地触摸本地的历史文物。也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专门来这里拍摄古城风貌，感受老建筑独有的韵味。可以说，崇本门加上配套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天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名片之一。一座屹立百年的崇本门，一间小巧精致的专题博物馆，串联起天长从明代至今的城池变迁。我们常常会向往远方的名胜古迹，却容易忽略家门口这些沉淀了岁月的珍贵风景。其实不用奔赴千里，在咱们天长的老城区，一步就能踏入历史，一眼就能读懂过往。崇本门历经战火留存至今，本身就是一段传奇，而崇本门博物馆又把散落的古城记忆精心收拢，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先辈的生活轨迹，读懂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亲自走到崇本门脚下，走进博物馆看一看，亲手触摸斑驳的古城墙，细细品读那些属于天长的历史故事。让我们在感受城市发展变迁的同时，也不忘回望来路，守住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

0: time.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和大家介绍一道美食，这是在我们的天长市每逢节日，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金黄酥脆的美食——藕夹子。它外酥里嫩，藕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是天长人舌尖上的乡愁记忆。在2022年，天长藕夹子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并被列入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皖东水乡，品味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味。天长藕夹子别称藕合，合家团圆，属于我们皖东地区淮扬菜系。它因藕片的藕与夹藕的藕谐音，夹层造型象征成双成对，被赋予家庭和美、团圆幸福的寓意，是天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天长藕夹子的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孝道故事。相传北宋时期，天长有位孝子

叫朱寿昌，他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赶出家门，母子分离50年。朱寿昌长大后仕途顺利，却始终不忘寻找生母。他刺血书写《金刚经》，辞去官职千里寻母，最终找到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刘氏已有70有余，朱寿昌将母亲接回奉养，这便是24孝中弃官寻母的故事。相传朱寿昌找到母亲后，亲手做了一道藕夹子献给母亲，藕片相连，寓意母子虽分离多年，心却始终相连，藕孔圆圆，象征团圆美满。母亲吃后热泪盈眶，这道菜从此在天长流传开来，成为孝道的象征。如今在天长人的婚嫁喜宴和年夜饭上，藕夹子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天长藕夹子的魅力也在于它外酥里脆，藕香肉鲜的独特口感。制作藕夹子选材十分讲究，藕要选取外形光滑无动、体型小一点的莲藕，以保证藕片完整、口感脆嫩。猪肉则需肥瘦搭配，三分肥七分瘦，做出的肉馅才鲜嫩多汁。制作时先将藕洗净，切成两片一连的薄片，也就是两片底部相连、中间可以塞馅的藕夹。这步刀工最考验手艺，切太厚扎不透，切太薄容易断，只有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切出厚薄均匀、底部相连的完美藕片。接着调肉馅，将猪肉斩成肉泥，加入葱姜末、鸡蛋、盐、生抽等调料，精准把握配料比例，搅拌均匀，然后将调好的肉馅均匀填入藕片中，轻轻压实，让肉馅填满藕孔。最后是挂糊油炸，将面粉加入适量水、鸡蛋、生粉，调成糊状，藕夹均匀裹糊后，放入约60热的油锅中炸制。火候的掌握至关重要，油温过高则外焦里生，油温过低则吸油过多，待炸至两面金黄酥脆，捞出控油即可。刚出锅的藕夹子色泽金黄鲜亮，外酥里脆，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恰到好处，咬一口先是表皮的酥脆，接着是藕的清脆，最后是肉馅的鲜嫩，层次分明，回味无穷。放凉之后食用，藕的清香与肉的鲜香更加融合，风味更加香醇。在天长，藕夹子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营养钱。因其外形圆中有孔，形状很像古时的钱币，上年纪的老年人常戏称藕夹子为营养钱，寓意财源广进，而夹子又寓意有子，所以在天长人的婚宴上，藕夹子也是必上的菜品，祝福新人早生贵子，家庭美满。在天长，藕夹子不仅是年夜饭和中秋节的必备菜肴，也常见于婚嫁等喜庆佳节，它是家庭团聚、传递亲情的重要载体，品尝的是记忆中的年味和家的味道。如今天长藕夹子也已经从小家走向更大的舞台，它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成为滁州市的地标菜肴。在天长的农家乐餐馆里，藕夹子是游客必点的招牌菜，许多人专程从南京啊、扬州啊等地赶来，就为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天长味道。从朱孝昌孝心父母的感人故事，到营养钱的美好寓意，从两片一连的精湛刀工到外酥里嫩的绝妙口感，天长藕夹子用它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天长的团圆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合家团圆的非遗美食，想在藕香中感受天长的孝道文化，那就到天长走一走吧。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天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

0: 以待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全椒山清水秀，藏着不少宝藏景点。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马场镇，去认识一处藏在龙山脚下、流淌了600年的神奇泉水——饮马泉。说起这眼泉，它不光是大自然的馈赠，还藏着明代军马的故事、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赞叹，更是咱们全椒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首先，咱们先弄清楚饮马泉在什么地方。它就在全椒县马场镇街道西南边上的龙山脚下，往江淮分水岭风景道、蕉岭风景线一走，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眼泉最绝的地方就是神奇二字，冬暖夏凉，一年四季咕嘟咕嘟往外冒水，从来不会干涸。更有意思的是，越是天旱少雨，泉水流量反而越大，是不是特别神奇？泉水是从龙山的砂岩里慢慢渗透出来的，清澈见底，蹲下来能够清清楚楚看到泉底的细沙和小石子。当地人常说，这泉水是龙山的灵气化成的，干净又养人。现在泉眼这儿修了一口老井，井前面分了两个池子，上池以前给居民生活用，下池就是军马饮水池，格局特别讲究。明代的时候，咱们马场镇这一片叫马场，水草特别丰茂，是朝廷专门养军马、训练军马的上院，相当于古代的军马场。那时候成千上万匹军马在这儿饲养训练，每天都要喝水，而龙山脚下这眼泉水水量足、水质好，就成了军马的专用饮水地。士兵们牵着军马来到池边，马儿低头饮水，泉水清澈，马蹄踏在池边留下一串串印记，饮马泉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后来朝廷不在这儿养军马了，马场就改成了现在的马场，场子的场，也是咱们马场镇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很有历史感？直到现在，泉边的老池子还完好的保存着，池边的石头上仿佛还能看到当年军马饮水的痕迹，摸一摸仿佛摸到了明代的时光。除了军马故事，饮马泉还有一段名人佳话，和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有关。史料记载，王阳明当年担任南太仆寺卿，到滁州负责管理马政。有一次他到马场的上院巡查，路过龙山脚下的饮马泉，一下子就被这儿的风光迷住了。眼前龙山连绵起伏，像碧绿的波涛翻涌，泉水清澈见底，像青天一样明亮，山水相映，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王阳明忍不住赞叹，直接引用了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诗句，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晴天照眼明，能让大哲学家特意写诗称赞，可见饮马泉的风光在古代就已经是顶级的了。现在咱们站在泉边看

同样的山，同样的泉，就能体会到当年王阳明的心情。山水里藏着诗意，一点都没变。讲完历史，咱们就说说现在的饮马泉。以前饮马泉是附近几十户人家的生命之源，大家围泉而居，洗菜洗衣喝水灌溉，全靠着这眼泉水，日子过得特别安逸。后来居民们都搬到了安置点，饮马泉就成为了专门的景点，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现在的饮马泉修了步道、观景台，周边绿树成荫，环境特别好。周末或者小长假，很多人开着车过来打卡，看看古泉，摸摸老池，尝尝泉水，感受历史与自然的融合。而且它就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逛完娘娘顶再去饮马泉，最后去龙山樱花园看樱花，一条线玩下来特别舒服。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咱们马场的特色美食羊肉面，它和饮马泉呢也有一些关系。明代牧民养骏马，也养羊，用泉水煮羊肉下面条，鲜香暖胃，慢慢就成了马场的招牌。逛完饮马泉再去镇上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那才叫完美。从自然景观到明代军马故事，从王阳明的赞叹到现在的网红打卡地，这眼流淌着600年的古泉，藏着泉胶的历史、诗意和乡愁。它没有名山大川的壮阔，却用一汪清泉、一段故事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如果大家有空，不妨去马场镇走一走，到饮马泉边坐一坐，捧一捧清泉，听一听泉水流淌的声音，感受这一份属于泉胶的独特韵味。

今天想带大家走进我们滁州的全椒县，去了解一段有关于梁武帝和惠姑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段爱情故事也就是我们全椒县龙山的景点娘娘顶这个名字的由来。相传在西晋末年， 全椒县废，乔治南乔州与县城北二里颍村。南朝奇石萧绎任南乔太守，其弟萧衍随兄至全椒。萧衍少年英俊，聪明好学，勇武又有谋略，常登风景秀丽之清明山，爱其群山环抱，古木参天，翠竹萧萧，云烟霏霏，于是选择幽静之地以茅屋庵 安心读书。庵内有尼，名曰惠姑，芳龄18，年轻貌美，妩媚多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不服强迫婚事，一气之下来到清明山做了尼姑。惠姑心地善良，常为萧衍端茶送水，久之两人互生情愫，定下海誓山盟。 惠姑为萧衍将有人王之分，萧衍誓曰他日若有见作之分，定迎惠姑为正宫。南朝齐建武5年，萧衍任雍州刺史，因其主杀其兄萧绎，萧衍起兵反齐，由襄阳率水陆之师沿江而下，一举政客建康，灭齐称帝，改国号梁。国运日隆， 梁武帝萧衍日夜思念惠姑，于是携神僧宝智前往全椒清明山，欲迎娶惠姑做正宫娘娘。孰料泥庵已匹，惠姑已永辞人世。梁武帝悲痛不已，命神僧宝智擢西于清明山，拨付重金于此山最高峰建娘娘庙，内塑惠姑坐像，遥望江南，咏四千秋， 并亲笔题写了庙名。从此此山更名为龙山，此峰得名为娘娘顶，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此乡巴陵的百姓慕名常到娘娘庙敬香，香火比龙山寺更盛。山顶有15层宝塔，入其门原梯盘旋而上，不觉间已登顶。时值初秋， 天色澄碧，极目远眺，山上树木葱茏，树叶五色斑斓，绿水青山环绕，景色清幽，山峰阵阵，树木摇曳生姿。现在的龙山景区因为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江淮分水岭全椒县蕉岭风景线的重要景点， 也是我们滁州人工作之余的休憩放松场所和慕名前来的游客的打卡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刚刚也说到，山中有喵猫咖呢，就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啊，是一家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店内有很多只可爱的猫咪，顾客可以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和猫咪互动。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上打盹，悠闲地在它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喵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喵。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感受山中有喵的独特魅力，那么到狼牙山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山中有喵猫咖坐坐哟。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的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白天至夜间，合肥以南出现了降水，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黄山市有20个站大暴雨，最大的是涉县熊村118.9毫米。黄山、安庆等地有110个站出现了短时强降水，33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了30毫米每小时，最强的是涉县王村49毫米每小时。
2: 那么今天早晨，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淮北、宿州等地有48个站出现短时的强降水，5个站小时最大降水量超过30毫米，最大睢溪开发区44.2毫米每小时，有11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最大睢溪的乾隆湖19.4米每秒。
1: 降水方面，4号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北局部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到13号，全省基本无降水。
2: 那么气温和方面呢？6号之前，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是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7号至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
1: 好，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5号周五，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8号下周一，江北多云，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号到13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
2: 未来的3天下周适宜度方面，4号淮河以北的中北部适合，其他地区次适宜。5号呢，全。

0: 本省适宜，六号淮北地区北部次适宜，其他地区为适宜。
1: 提醒大家，江北麦区呢要做好农机调度，抓住有利天气抢收小麦，并做好晾晒烘干、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已收获完成的地区，在降水间歇抓紧开展秋粮播种工作，确保一播全苗。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我们来关注端午出行。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近日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0: 据上铁集团客运部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的客流将会呈现以下的三大显著特点。一是由于今年端午假期的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的推动，长三角区域的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二是杭衢高铁、核心高铁的核四段、新建的高铁蓝箭段等高铁新线引流作用明显，新线、新站、新车等新增的资源进一步带来了客流增量。三是受到国际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其他交通工具票价上浮，预计部分中长途的客流回归至铁路。
1: 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上铁集团在端午节期间运输期间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在图定28对直通方向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区往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51对。在图定36对管内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以及省内多地间开行的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
0: 那么铁路部门将会对图定的周末线列车、非正常开行规律列车、非正常编组规律列车的开行进行调整，持续优化运力配置，提升运输效率，还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取增开图外临时列车和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增加运力和席位。
1: 好，接下来跟大家依然是关注到的是端午假期的票您购买了没有，大家准备去哪玩，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哈。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是可以购买端午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了。6月5号明天开始可以购买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快定好闹钟，及时的去准确的锁定好。
0: 是的，那么关于购票方面呢，首先购票的信息可以进行预填，火车票开售当天在12306 APP 选择发车日期，提前填写乘车人、车次、席别等信息，车票开售时一键点击按预填信息购票的按钮，就可以快速的提交订单了。
1: 候补购票呢，如果说您没有抢到车票，第一时间要添加候补购票，12306也会自动分配退票和余票。
0: 是的，另外呢要善用中转功能，直达的车票售罄时也可以去尝试12306的中转功能，系统会自动推荐换乘方案。
1: 还有发售原则呢，是一趟列车车票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原则发售，始发站票额较多。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呢，是正式实施了。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现。

0: 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三倍积分优惠。
1: 那么记者登录了铁路12306的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的折扣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0: 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表示，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周中时段呢，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 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的火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拿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来说，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要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还持有残疾军人证，就可以在九折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降低了出行成本。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1: 没错，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
0: 登上列车，记者看到呢，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 长三角之星是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的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0: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1: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了铁路旅客专属乘船的优惠，特别是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旅客，试行了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日之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的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个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020列。国铁集团表示，6月底之前还将有一批新车上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和景区也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1: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以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0: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了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1: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了站车优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0: 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铁路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去关注12306。如果您在这个端午假期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到这个车票的信息。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2: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3: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4: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5: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2次。
6: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3次。
7: 您的消费为0元，
2: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8: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5: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6: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5: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7: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8: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4: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5: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6: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5: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7: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9: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0: 北京时间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1: 我是季静。
10: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1: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更多互动参与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6月2日，安徽省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天长通用机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那么咱们滁州的第二个机场就要来了。此前呢，滁州市首个通用机场明光女珊瑚机场已经于去年正式投入使用。
2: 根据公示呢，天长通用机场工程建设的地点是位于天长市的大通镇奇妙村，是按照 A1 级的通用机场建设，飞行区的等级指标为 2B 级，新建一条1200×30米的跑道，以及航站综合楼、站坪、机位、空管、工油、消防、救援和给排水等措施。
1: 6月3日，滁宁轨道发布了滁宁城铁面向特定群体推出6月份免费乘车系列活动，对2026年全市中高考期间参加中高考的全体考生，以及滁宁城铁开通运营3周年活动期间18周岁及以下学生实行免费乘车。
2: 免费乘车的时间在高考期间是2026年6月7日至6月9日，中考期间2026年6月14日至6月17日，3周年活动期间为2026年6月27日至6月28日，免费时段是全天的运营时段。
1: 免费乘车对象中高考期间是2026年全市参加中考高考的全体考生，滁宁城铁开通运营3周年活动期间是18周岁及以下的学生。
2: 那么滁宁城铁开通运营的3周年活动期间，18周岁及以下的学生凭有效身份证明，包括学生证、户口本和其他有效证件，即可免费的乘坐滁宁城铁。
1: 免费乘车呢，是有8部曲：进站、安检、出示证件、进闸、候车、乘车、下车、出示证件、出闸、出站。
2: 那么温馨提示，优先便捷出行，中高考期间各车站将会为考生提供快速进站、问询引导、应急帮扶等服务，全力保障考生高效通行。
1: 应急文具包领取呢，这个在中高考期间，滁州高铁站、花博园站、狼牙山站、滁州政务中心站将会配备中高考免费应急文具包，考生可凭准考证领取，全力解决考生突发需求。
2: 如果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服务热线0550335299。

0: 继续来关注关键性节点突破，朝马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进入贯通的倒计时了。
1: 近日呢，朝马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接线工程的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马鞍山侧主线桥节点互通段第七连的线交钢顶板混凝土浇筑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结构体系最复杂的变高变宽连续箱梁主体施工全面收官，为朝马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工程互通段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0: 该桥梁是全线至关重要的咽喉节点，也是制约工程整体推进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桥梁采用的是 46.1 米加78米加 46.1 米大跨度组合结构，梁体高度由2米5渐变至6米5，跨度体量大，桥面线形多变，结构工况复杂。
1: 为了高效突破施工瓶颈，项目建设方创新采用了纵向分三段支架线交的施工工艺，精准把控混凝土配比、浇筑节奏和桥梁的线形。本次施工采用高强度的 C50 混凝土，浇筑总量达8640立方米，叠加跨度承重、便捷面控型、加超大体积一次性浇筑等多重难点，对施工工艺、原料配比、支架稳固和线行精度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0: 今年一到五月份，安徽民航机场集团紧扣航线通达、运维高效、通关便利、设施完善等四大方向持续发力。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货油吞吐量5.02万吨，同比增长20%，发展势头强劲。
1: 2025年，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定期货运航线有11条，国际货运航班首次突破了1000架次。2026年新开了迪拜货运航线，基本形成连通北美、欧盟、中东及国内多地的货运航线网络，为重点生产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安徽民航机场集团聚焦占新企业供应链的需求，主动上门服务，制定专项方案，安全高效实现订舱、收运、安检、配载、泊运、装卸全链条保障，联合顺丰邮政等头部速运企业和航司代理，倾力打造陆转航、经济邮件等运输产品，推出航达速运、安逸提、极速达等特色服务品牌，顺利完成超大超重货物、精密设备、新能源汽车、境外种种猪、海豚等特种货物保障，2025年发运量同比增长6倍。
1: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实施7×24小时预约通关，联合机场海关推出机坪直提、空侧直转，开通生鲜冷链货物绿色通道，优化锂电池货物收运检查措施，应用电子关锁技术，通关效率持续提升。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投入运营了，建成运营了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肉类、食用水生动物等4个指定监管场地及药品进口口。2025年保障进境的货物价值近700万美元，着力满足区域消费升级需求。
0: 今年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将全力推

0: 用东区国际货站项目工程年底验收投运，提高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年货油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国际货运承压阀值，同步实施国家智慧口岸试点货运建设，加快推进航空物流信息化智慧化升级，激发航空货运发展活力，深化产学研合作，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机械臂自动马朵系统，加快物联网智能终端技术落地应用。
1: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和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开局及冲刺，将以更加进取的姿态融入全球物流网络，顺应安徽发展大势。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前呢，这个机动车轰鸣炸街扰民案例已经多次曝光，不同于以往多发生在深夜的违法飙车，本次涉案的车辆呢，竟然在学校门口就炸街轰鸣，肆无忌惮的扰民行为实在是令人愤慨哈。
1: 最近呢，合肥市包河区的一个学校门口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机动车炸街扰民的案件。有群众举报说，有一名男子驾驶机动车在校园周边反复的轰踩油门，制造巨大噪音，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
0: 接到举报过后呢，警方快速处置，依法传唤涉事男子开展调查。
1: 经过调查，该男子行为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0: 交警提醒，临近中高考，恳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禁猛轰油门、频繁急加速、非法改装车辆排气管、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驾车出行恪守非必要不鸣笛的原则。
1: 中高考备考及考试时段，各考点周边尽量避开装修施工、露天广场舞等易产生噪声扰民的行动，携手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应试环境。
0: 若发现机动车非法鸣笛、私自改装、竞速飙车、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欢迎群众积极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线索，警方将从严依法处理。

0: 日前在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执行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有带证件，也没有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
1: 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和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是细看呢，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的面部的质有明显的差异。经过进一步的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而照片上的怀某 A 是他的双胞胎弟弟。
0: 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经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
1: 目前呢，交警已经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
0: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之前我们好像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关于双胞胎，对吧？哥哥或者是弟弟，姐姐或者是妹妹，就是你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就是火眼金睛，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没错，
0: 你总是会露出破绽的。

0: 本地时间16:3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灵济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寂静。
1: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2: 即时路况在车友群来随时提醒和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高速公路惊现障碍物，在紧急时刻呢，有一位热心司机李师傅果断出手了。
2: 5月27号的11时左右，在沪渝高速广德段，有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车突然掉落了一大袋货物在高速的行车道上，
1: 后方来车呢也是纷纷避让哈，情况十分危急。在交警紧急赶往现场之前，一辆车牌为鲁Q8H 的货车途经此处，
2: 司机李师傅将车辆安全的停至应急车道之后，打开双闪，随即一路小跑上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徒手将障碍物拖至了高速公路的护栏边，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
1: 事后呢，宣城交警高速二大队民警联系到了李师傅，对他及时清障的，就是清理障物的这种热心行为哈，表示感谢。
2: 同时呢，交警对抛洒货物的货车驾驶人也依法进行了处罚。
1: 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广大驾驶人，在高速上发生这种情况呢，希望大家在做好事之前，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必要时请报警处理。
2: 与此同时呢，也要提醒驾驶人，在出车之前呢，一定要把货物给捆好了，避免发生意外。

0: 高速施救部门还免除了施救拖车费用，帮助车辆及时赶赴麦收现场。
1: 当日的15:50左右，阜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的民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在宁洛高速下行线370千米处的路段，有一辆运载着两台收割机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时速明显要低于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值，行驶状态异常。就近路段的巡逻民警立即赶赴现场，使用警车在货车后方进行安全护卫。
0: 16:15，该半挂货车行驶至宁洛高速下行线358千米路段的时候呢，抛锚停在了路边，此时距最近的服务区尚有3公里。
1: 民警现场询问得知，收割机来自河北省，此前在河南省南阳市完成小麦收割作业后转场安徽，原计划从济广高速太和东收费站下道参与亳州阜阳两地的下梁抢收，但因为计划中途加气点无法正常供气，车辆行至阜阳市太和县路段时燃气耗尽了。
0: 那高速交警呢，与路政部门快速反应，立即设置了安全防护并展开了救援，调来了大型的清障车，将抛锚货车拖移至服务区。
1: 车主主动询问要不要罚款，当得知不仅不罚款还免收了施救拖车费用时，他颇感意外。民警随后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教育，货车运载收割机顺利赶赴麦收现场。
0: 高速交警介绍哈，这个燃油燃气耗尽导致的故障是人为导致的，本应该收取施救费用，因该车有客观原因且运输的是跨区作业农机，高速部门免收了施救费用，全力保障安全通行。

0: 近日呢，宣城交警在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宣东高速进线段有轿车在匝道逆行，
1: 交警迅速展开了调查，确认违法行为属实后，联系驾驶人接受处理。
0: 经过了解，驾驶人从金线收费站上高速，按照导航提示行驶，看错标志标牌，误入匝道，于是在匝道原地掉头，并且呢逆向行驶。
1: 交警对该车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依法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
0: 高速公路这个逆行哈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存在巨大风险隐患，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
1: 安全提醒，在高速上行驶不要采取急刹、停车、倒车、强行变道甚至逆行等方式来强行纠错，要保持速度继续前行。
0: 在保持匀速行驶的同时呢，驾驶人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的指示牌，寻找下一个出口。
1: 那提前打灯、依次变道也很关键，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建议驾驶人在提示标牌2.5公里至1公里处就完成变道，变道时正确使用灯光，到下一出口驶离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
0: 交警提醒大家哈，在高速公路行车途中即将错过出口时呢，切勿强行变更车道，如果已经错过了出口，切勿急刹停车、倒车、掉头、逆行，一定要将错就错继续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过后呢再重新规划路线。北京时间16:50，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Ready, guys?
1: Always ready.
0: Ready?
2: Let's go.
0: Ready, guys?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5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准时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本节目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哦。
1: 是的，周四喽，今天说是要下雨，好像没下雨啊。
0: 到目前来看，没有下雨的意思，
1: 出阳光了。对，
0: 因为很热。
1: 是的，是的啊。
0: 现在我的手心都在冒汗。
1: 哦，现在是吧？这空调温度打低一些。
0: 对对对，那么看到这个小时天气预报呢，说好像是晚上7点左右下雨啊，
1: 有可能啊。反正明天后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天气，
0: 对，
1: 后面就是没有雨水影响了，
0: 哎，
1: 不是阳光就是多云的天气，
0: 好像一直能持续到下下周啊，目前来看的话是这样，
1: 那就干热了啊。后面就开始燥热了啊，
0: 我的热情
1: 就不是那个了，就不是说湿热什么闷热了。
0: 对，
1: 各有利弊吧。
0: 哎呦，这个天的确是啊，大家做好防晒、防暑的一系列的措施。
1: 你现在在家开空调吗？
0: 开啊，
1: 我也得开，
0: 必须得开。
1: 嗯
0: 啊，其实很想呢，就是热的时候，感受一下那时候体验过的冷水澡。
1: 我不行，
0: 打个水仗，
1: 这个，做不了。
0: 泼水节，
1: 但是男生好像就是对于冷水洗澡这件事儿，好像觉得。还好，
0: 很刺激，
1: 还好，对吧？
0: 很刺激，
1: 也没有，或者说，温凉的水也不会觉得冷。
0: 嗯，
1: 反正我不敢想象自己，我要是用凉水洗完澡，我肯定就冷的不行。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夏天也不行，就太冷了。
0: 其实我们那时候啊，就是打过球之后，有的时候拿那个凉水洗澡，洗过澡之后反而会更热，反而会更热啊。行吧，
1: 那还是要用热水洗，
0: 温水洗最好了，这个天啊。
1: 嗯
0: 啊，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哪里交通，哪里拥堵。
1: 是的，你们在哪条路段呢？都可以。

0: 跟我们说一下车辆多少，通行的情况。
1: 最近这个路况都挺不错的。
0: 对，这个天气其实大家开车的也多了。可能这个下班时间有调整吧，有一些单位，对吧？有可能快到夏天了嘛，所以这可能是错峰了，或者说天没有到那么热的时候，下班稍微迟一些的朋友骑电瓶车也是很舒服的。
1: 哦，的确是这样。然后刚才看到这位朋友哈，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图。
0: 坚持到明天加油。哦，对，油价好像是有调整的哈，关注一下，是这个多少号？今天夜里24点。
1: 24点。
0: 对，分别是下调的，
1: 是吧？坚持到明天啊。
0: 是的。
1: 当然呢，我还看到它的这个仪表盘中的另一个信息，外面现在实时温度呢应该是37度啊，比较热。开车的时候呢，这个给自己的情绪照顾好啊。
0: 是啊，之前我们不也有那个小妙招，就是在车里撑那个那个车窗前面那叫什么挡风
1: 玻璃
0: 上撑那个。撑那个伞嘛，就是把车里温度降一降，大家可以开始用起来。
1: 对，停车的时候用，开车的时候就不要用了。
0: 那肯定的。
1: 对，
0: 您说的
1: 戴墨镜，
0: 对，提示的真好。
1: 对，重要的提示啊。行吧，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
1: 是来自于星海。他说太热了，大家来唱一句歌词里有风的歌吧，不是那个周杰伦的风哈的风哈，
0: 他是刮风，
1: 不是枫叶的风哈，
0: 对，
1: 大风的风，
0: 大风，嗯，这个我觉得好
1: 吧，大风车呀，只有热的转，
0: 这里的表演呀，真好看。哒哒哒哒哒哒，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1: 如果大家能把每一首歌都像我们这样唱出来就好了。但我很怕什么呢？我很怕大家出的歌我们不会唱，我们出的歌我们应该能保证会唱一些。
0: 哎，有的时候也记不住啊。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这话题呢，这个大家快乐的唱出来，对吧？
1: 是，
0: 这很舒服这种状态。
1: 哎，大家分享那个了，分享怎么样让车内，特别是暴晒过的。车里的车温度降低一些啊！
0: 哦，那个财务小工说了，夏天车内散热呢，可以分别将左前窗和右后窗下降呢大概四分之一，利用空气流动可以迅速的降低车内的温度啊，比关窗户打空调的效果要好很多。提醒一下各位，
1: 对胡真哥说的是，我都是把窗户全部放下，开空调最低，直接开车，两分钟后关窗。
0: 是吧，
1: 我也差不多是会把全部的那个车窗给它全部放下来，然后开，但是如果说遇到了外面空气很热的时候那样开一个大概几十秒我也受不了了，我就要给它
0: 对
1: 摇上啊。
0: 现在呢有很多这个电动车车主哈，现在车上好像都有那个一键启动那空调，对吧？就是比如说马上还有五分钟下班，然后提前三分钟先把空调开开。
1: 你说那个电车是吧？
0: 会比较舒服。
1: 我想成电动车，
0: 这个油车
1: 电动车上面还有空调啊？
0: 油车应该油车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啊，都可以用上。
1: 对，有的是有的啊，就是在那个什么小程序啊 APP 当中你是可以使用的，特别是新买车的朋友应该这些功能会齐全一些。
0: 对，好，那么各位啊，今天晚上这话题大家可以发挥起来了啊，最好可以唱出来。
1: 凯普斯的少爷就把我们刚刚唱的那个正好也发出来了。
0: 哦，这是
1: 大风车的
0: 正确的歌词哈。
1: 对，
0: 天好看，地好看，
1: 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
0: 哎呦，充满回忆感啊！哎，那时候大风车是不是也就是晚高峰这个时间点播放啊？五点钟？
1: 晚高峰结束吧？啊，是五点吗？还是六点多？
0: 我记得放学到家已经开始放了，然后五点半。
1: 你今天吃饭的时候看
0: 那口技，口技啊！
1: 我记得以前那个影视频道，安徽影视频道，每天晚上会放连续剧，然后这个连续剧是六点半放还是七点半放来？六点半，七点半就放完了。
0: 安徽电视台呢？
1: 卫视那个影视频道，
0: 影视频道电视好，
1: 《天外飞仙》就是在那儿看的，
0: 播放一些偶像剧是吧？
1: 对啊，
0: 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
1: 还有《我爱范明烈》。怎么聊到这里了？
0: 好看，我特别喜欢里面那个严子华，
1: 哦，
0: 老二啊，
1: 忘了。
0: 哎呦，那时候天天晚上，
1: 先是马大姐，
0: 就
1: 是中午，
0: 对，天天晚上就看那个《我爱范明烈》啊，看过之后上晚自习，
1: 哦，还回家，
0: 回家吃顿饭啊，有的时候，
1: 哦
0: 啊，基本上是这样。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今天讲的不是这个词啊，
0: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
1: 带“风”这个字的歌曲，
0: 对，主要是唱出来。
1: 荷尔蒙说了，
0: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
1: 对，
0: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是
1: 渐渐的热，
0: 温岚的歌
1: 是吧？
0: 应该是哈。
1: 突破渴望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哦，这首歌很老了啊。
1: FCB 说的这首歌也是有年代感了，
0: 被风吹过的夏天，
1: 还记得昨天。哎，他结婚了，
0: 金莎，
1: 对吧？
0: 金莎，
1: 他，对啊，他之前参加什么综艺的时候，他的小男朋友当时，然后就被大家所这个，就是说觉得可能是在荧幕前的一个作秀
0: 啊。
1: 现在就是后来就是很幸福啊，人家几年之后就结婚了。
0: 对啊，最近好像又上那个综艺了嘛，
1: 对，
0: 孙杨一起，对吧？
1: 啊，是是是。
0: 行，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哈。艾米说，风风火火
1: 闯九州啊，
0: 九州啊。哎呀，第二呀，
1: 九州网吧吗？
0: 九州网吧，哎，
1: 现在那是什么？
0: 现在烧烤呗。
1: 哦，
0: 现在那个地方
1: 不知道，
0: 好像
1: 忘了，
0: 没开店了吧？
1: 旁边是有烧烤店，但是你说那个网吧的位置我不知道。然后他说何洁有一首歌
0: 啊，
1: 你就是我的风景，
0: 听过听过，
1: 云淡风轻，沙沙沙的。
0: 然后那个他又说到一首歌曲，看那东西南北风， 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就像一阵风？是不是黄安的歌啊？东西南北风，
1: 有可能，
0: 这是很老的歌了哈。
1: 这个歌词我没有很熟悉哦。
0: 嗯，又说了一首，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
1: 这什么歌？
0: 这好像齐秦的歌吧？往事随风。
1: 艾米说：“我还没有下班，还在奋笔疾书，看到互动话题忍不住参与。”
0: 啊，
1: 好，你也可以唱出来就更好了。然后还有那个迪西，迪西怎么是用这个？他用天线宝宝的头像。夏天的风啊，
0: 嗯，
1: 还有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秋天不回来，
0: 对，这秋天唱比较合适啊。
1: 夏天的风，夏天唱。
0: 夏天的风还有什么风？我们俩到现在没有说出来啊。
1: 说了大风车啊。
0: 哦，大风车是一首，还有那个龙卷风，每次说到风肯定要提到这个。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也没有吧。
0: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1: 也没有吧。龙卷风可不是说你想看就能看到的，大家也不想看啊。
0: 极端天气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好好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也要进入广告了哈。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

0: 敬同浩。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来自于星海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天热了，大家来唱一句歌词里有风的歌啊。这个风呢，就是刮风的风。啊
1: 是啊，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一条路况啊。
0: 嗯，
1: 一条小傻说，徽州路右转扬子路，一辆白车与电动车碰擦。
0: 好的，收到，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
1: 对，同样他也互动了话题
0: 哦，
1: 你是风儿，我是沙，
0: 还有孙楠的风往北吹，
1: 北吹
0: 如果可以唱出来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完美哦。
1: 比如说像大葡萄一样，
2: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
0: 夏天的风，
2: 风在山路吹，过往的画面全都是我不对。
0: 一路向北，
2: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0: 晴天，
2: 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
0: 哦，这首歌，
2: 牵着你的手，
1: 周杰伦专场
2: 哎，
1: 好听好听
0: 哦。
1: 我相信周杰伦应该还有很多歌带风字的，
0: 慢慢
1: 肯定有很多，
0: 慢慢发掘啊。
1: 夕阳夕阳说：“我想像风一样自由。”
0: 我想像风。

0: 一样自由，许巍的歌吗？
1: 像风一样自
0: 由啊、哦，
1: 可能。你说风再起时，
0: 风再起时，
1: 嗯，
0: 哎，这怎么唱？应该听过哈。
1: 嗯，
0: 他又想到一首老歌，
1: 嗯，
0: 笑看风云，笑看风云，
1: 哦、风
0: 风
1: 风云的风、啊、也是风。
0: Interesting 说娃娃脸最近是南风天朝朝的爱恋啊，
1: 你要读成这样，
0: 南风天朝朝的爱恋。
1: 最近是南风天朝朝的爱恋。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南风天啊，哒
0: 哒哒哒哒，这谁唱的歌？
1: 娃娃脸，后弦
0: 啊、哦，后弦的歌啊、嗯，
1: 哇，太厉害了，这歌肯定老听，不然不会这个歌里面的风能找到的啊。
0: 嗯，然后看到 L 七八七跟我们说到、嗯，别往这儿来，清流桥下的紫薇路堵得不行，
1: 本来车流量就大啊，然后这个在修路，是的是，
0: 还在修路啊，
1: 对。
0: 好，那提醒过往司机可以选择绕道行驶了啊、嗯嗯、
1: 看到优乐谷说的是大风曲，什么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1: 嗯，
0: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哦、
1: 这首歌的歌词是吗？
0: 刘邦写的
1: 哦哦嗯啊、哦、有那个给他编曲吗？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
1: 有可能会有，
0: 嗯，
1: 马上找找啊。
0: 嗯，然后刚才七八七又跟我们说到了啊、嗯，在这个原地待了5分钟，没有走出去20米啊。
1: 啊、哦，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嗯、这个紫薇路清流桥这一块啊，不要走了。
1: 嗯。然后呢，看到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哈，嗯，这个风这个字的歌曲，
0: 嗯，
1: 对，可以唱出来。
0: 哎，大葡萄又补充了一段啊。
1: 嗯。哦

0: 抓它，
1: 对，
0: 是吧？
1: 汽车电池，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然后，1536说的是，昨夜雨疏风骤，风伴着花谢了又开。
1: 昨夜雨疏风骤，哒哒哒哒，风。
0: 这什么歌？
1: 伴着花谢了又开。
0: 哦，这是两首歌。
1: 两首歌。
0: 我说怎么接不到一起？
1: 对，因为前面写的古色古香，后面写的啊。
0: 醉不消残酒，这什么歌？是不是《知否》的主题曲啊？
1: 就是它。知否，知否。
0: 对，厉害厉害。
1: 风起时想你，百无禁忌说的。这怎么唱？
0: 不知道。
1: 好，有会唱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哈。
0: 对，风这个歌词，我觉得还是很多的，应该有很多。夏天的风已经说过了啊。
1: 夏天的风还有什么？冬天的风，北风那个吹。
0: 春天的风呢？
1: 春天花会开。春天的风，春风。
0: 十里。
1: 有没有类似的歌？关键是。
0: 春风十里啊。
1: 啊，怎么唱？
0: 怎么唱来着？
1: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
0: 春风十里就是
1: 啊，
0: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然后呢？
1: 你唱风没上唱酒，
0: 对，就是。哎，怎么唱来着？春风十里的，你们会唱完陆先生乐队的啊？
1: 来，各位发挥一下哈。此时此刻，再来关注到小曹跟我们说到了哈，紫薇路、清流路这个地方堵车严重，建议各位绕道行驶。
0: 是的，是的。Interesting 还说到了有零几年的曲库啊，你是
1: 啊，林俊杰的江南。风到这里，风到这里就是站。
0: 林俊杰要这样唱江南的话
1: 啊，
0: 感觉反正记忆点更深了啊。
1: 对，这首歌不是在网络上最近爆火
0: 啊，
1: 爆火吗？
0: 真的吗？
1: 就是唱这一句，风到这里就是站。
0: 真的啊，这样子。还有一首歌大家可能忘了，之前也好火，起风了。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啊，对对对对，
1: 当当当。我喜欢他另外一个版本叫阳台上。对，旋律是一样的哈。
0: 去有风的地方。郁可唯的一首歌。就是那个去有风的地方的主题曲。你听过吗？
1: 应该听过，但
0: 很好听，很好听。
1: 自由自在说了，清流桥出城方向堵死了。清流桥出城方向。这还没有

0: 上桥吧，应该说的还是在紫薇路那个位置。
1: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个周杰伦还有一首歌
0: 啊，
1: 白色的风车，
0: 风车，
2: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
1: 吹风。
2: 虽然已是不同时空，
0: 张学友，张学友、啊，
1: 对，东风破
0: 啊，
1: 怎么唱来着？
0: 名字就有
2: 东风破啊。一曲离愁什么噔噔噔噔噔难入喉，
0: 你看这个记性啊，
1: 就是
0: 记不了几首歌，
1: 也不是记性的问题。我们就以前应该学学音乐，
0: 嗯，感觉大家都在考我们怎么唱，对吧？
1: 大家唱唱嘛，
0: 就是我们现在来考大家怎么样、
1: 你考。
0: 我们考大家呢，要给大家一些奖励。
1: 好，
0: 就是准备一下哈，马上咱们来抽奖、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做好答题的准备、
1: 是
0: 咱们呢来说一样东西、你要猜猜是什么、
1: 对对对啊，获得我们的金甲溪的免费漂流名额一位，去天然气玩水很开心。
0: 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就可以去，同行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
1: 没错，那我们这个免费获得的总会是运气加实力，
0: 对，
1: 就很开心。
0: 要快。
1: 对，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哈。
0: 嗯，
1: 今天我们要猜的这样东西，
0: 是
1: 我几乎每天
0: 都要吃的。
1: 耶，食物啊，
0: 那可以吃嘛？对，
1: 对我几乎每天都吃的。
0: 哦，
1: 你不是吗？
0: 我不是。
1: 哦，
0: 我不是。
1: 它有很多种的做法，非常多，煎、炸、煮、焖，
0: 只要你能想到
1: 蒸
0: 做法，基本上都可以。
1: 这些都可以了。
0: 嗯，
1: 烤也有。
0: 现在居然还有生吃的，
1: 就不用做嘛。
0: 嗯，
1: 对。很全面了，
0: 行，你们猜猜我们说的是什么？
1: 猜到了吧？很简单哦。
0: 但是吃它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工序的哈，对吧？
1: 生吃嘛，
0: 就是你要吃它的话，
1: 要剥皮，是不是啊？
0: 嗯。
1: 它是有，你可以说它是有外皮的。
0: 对，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啊，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其实它呢还有。这个作为礼物的这样的一种
1: 啊
0: 功能
1: 哦，
0: 对吧？
1: 特定的情况下，
0: 哎，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啊，对吧？
1: 你今天吃了吗？
0: 今天我没有。
1: 我真每天都吃，哎，好奇怪哦。
0: 好啊，这是好的习惯啊。
1: 可能是我们家很爱用这个，使用这个和食用这个。你喜欢吃什么做法？
0: 蒸的。
1: 哦，
0: 哎，
1: 原来是这样。
0: 那个炸的也行
1: 啊，
0: 哎，
1: 是。
0: 那有朋友猜是包子，
1: 不是
0: 包子。
1: 包子你不是说你这皮也能吃啊？包子对吧？
0: 也行。
1: 这包子皮肯定能吃啊。
0: 嗯，还有呢，我记得哈，有一位画家特别有名，曾经就画过它。
1: 嗯，
0: 用它来练画。打基础，
1: 瞎、啊。
0: 那是画到很高境界才能画好那个 啊。这个就看似都一样，其实不一样
1: 啊。
0: 哎，
1: 对他的话呢，怎么说呢？营养丰富。我喜欢吃煮的
0: 啊，
1: 还有，但是我经常吃炒的。
0: 哦，喜欢吃煮的，但是经常吃炒的。
1: 炒的、煮的我都吃，
0: 都喜欢啊。行，那么我们说到现在，看看有没有朋友哈，方向，
1: 有吗？
0: 可以啊，
1: 哎，不知道有一些这位朋友发语音是跟我们互动这个今天晚上的话题的呢，还是说
0: 小手冰凉哈？
1: 对，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吧。
1: 下
3: 曾经被风吹，我是等来的玫瑰。
1: 哎，好听啊。
3: 心中潜藏着滚烫的泪水。
1: 带疯子的歌啊，
3: 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了，他来时躲不掉，他走的心悄悄。
1: 厉害厉害，
0: 可以可以哈。
1: 对，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今天晚上的话题是带疯子的歌词唱出来。
0: 对，直接唱出来就行。然后，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刚才呢，我们说的 那画家哈，
1: 嗯，

0: 应该都学过这个课文。
1: 嗯，
0: 这画家呢叫达芬奇
1: 啊
0: 啊，对，
2: 画过很多东西啊。
0: 对，也就拿他打基础的。
1: 嗯
0: 嗯，当时我们学过这个课文
2: 啊啊，学过吗？
0: 学，我们那个版本是有的
2: 啊啊啊。
0: 想画虎，
2: 打虎，
0: 画虎不成。
2: 好，
0: 嗯，
2: 其实也有朋友猜对了嘛。
0: 嗯，两个字啊，两个字、嗯、
2: 是的是的，
0: 一个字其实也行
2: 啊，不是不行，因为
0: 品种不一样。
2: 对
0: 啊，行吧行吧。
2: 嗯，
0: 好，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2: 是的，
0: 已经有不少朋友答出来了。
2: 对的，很
0: 简
2: 单,
0: 简单。
2: 我们不是觉得很简单，我们知道谜底，
0: 鸡蛋。
2: 恭喜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呢会收到我们的回复，关注一下。
0: 嗯。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

0: 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都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文旅城，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好，现在有不少朋友啊堵在紫薇路和清流路的交口这个位置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可以选择绕道行驶的朋友，那就绕道行驶；如果堵在其中的朋友，车堵心不堵啊。
1: 是，然后平平淡淡也跟我们说了一个堵车的情况。
0: 嗯，
1: 他说在哪儿？
0: 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就是、那个十字路口
0: 啊。我们来看一下。
1: 还是那个紫薇路呢？
0: 对对对。
1: 好，刚没看视频的时候，我以为他说的是十字镇呢。
0: 好的，好，
1: 嗯
0: 嗯，收到了。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好，这、你看吴伟也在这个位置，说四个灯了还没有过啊。大家呢耐心等待啊，慢慢开，不着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有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堵？因为我们刚才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紫薇路那块有修路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啊，车流量又大，
1: 嗯
0: 啊，导致的。
1: Tim 也说到了清流路和紫薇路交叉口堵死，如果此刻正好上车准备这个下班、开车回家的朋友，要走紫薇路的，我们绕行一下，我估计你绕这个远的路程，可能还会速度快一点。
0: 对，这棉花糖也说了一个现场的情况啊，说都是趁这个黄灯的时候。

0: 来，我们可以来听听看那个大刺花。
1: 嗯，
0: 课代表来了，
1: 给我发来的。
2: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妹不说话，妹不开口，妹心怎么想？风吹来地上，我在背上横着杠。你可知道我在想你？
1: 哭啥？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为什么？不为什么？好听，好听，好听，
1: 不错，
0: 可爱的啊！
1: 这一下三首歌，你看看啊。
0: 是的。带疯子的歌应该是蛮多的。
1: 快乐至上说，晚上好。你冷得像风，爱永远不够。就连说拒绝都带着笑容。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你冷得像风。
0: 冷得像风，
1: 爱永远不够，就连说拒绝。
0: 快乐至上给我们唱一句。
1: 对，
0: 嗯，
1: 这不太清楚啊，这首歌啊、
0: 嗯。那个风吹麦浪。
1: 嗯，
0: 是啊、哦。
1: 这首歌是有的，
0: 秋风，哎呦，对，这首歌有段时间很喜欢听，秋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听。
1: 会唱吗？
0: 你听过？
1: 我知道。
0: 怎么唱来着？哦，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在乎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就这样，是吧？
1: 你感觉这风不是吹出来的，是踢出来的？
0: 带远了吗？跑得快。
1: 对，还有什么？薛之谦是不是有很多这个？
0: 带风的，最炫民族风。
1: 这和薛之谦有什么关系？
0: 没有没有
1: 啊！你不就像风一样？有没有这首歌？
0: 我不知道。
1: 云没有动，钟没有动，哪里来的风？
0: 薛之谦粉丝呢？
1: 来，
0: 感觉到家了这个点。
1: 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雷打不动发来的一段语音。
3: 风吹来，浪打来。风吹浪打花正开，
1: 我已经能感受到那个风的起伏的那状态了、
0: 这个嗓音真的
1: 可以的啊，
0: 对，很有魅力啊，特别是唱这样的一些
1: 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能不能来两句、
0: 点歌了，
1: 我觉得可以啊，遇到那个我们感兴趣的一些嗓音的话，对吧？
0: 对，当然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带风这个字的歌，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说看啊，唱出来。
1: 那个晚秋怎么唱的
0: 啊？
1: 毛宁的那首，在这个 那不是风，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那枫叶的风，
1: 不是这个风，不行、啊。
0: 那个
1: 啊，
0: 那叫什么？
1: 那个
0: 忘了。
1: 你再想一想啊，那个他说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国语版，说那唱不好歌，那咱们参与就行了，对吧？
0: 是哦，国语版的，《饿狼传说》，
1: 然后看到守望者说了哈，昨夜小楼又东风，春心泛秋意上心头，这怎么唱？昨夜小楼又。
0: 有点难度了啊，有点难度。
1: 对，欣然发现很多歌我不会唱啊。各位呢可以直接发送一段语音过来，我们来听一听。哎，江口桥。
4: 成年的风没喊过多少的晚秋。
0: 是不是刚刚那首歌？
1: 是的，是应该粤语版啊。
0: 对。
1: 好的。看到这位朋友321Z 说那个清流桥堵堵堵，他是那个出城方向，也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这一块哈。好，收到。各位有条件的朋友呢，不妨从其他的道路进行绕道行驶。
0: 是，荷尔蒙说，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这首歌什么来着？
1: 野子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
1: 当我唱到那个吹呀吹呀的时候，我们就心动了。
0: 21Z 也说到清流桥也很堵，对，因为那个紫薇路那儿堵哈。
1: 好的，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朋友的信息，戴先生。
5: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
1: 可以啊，这个调挺高的啊。
0: 对，月亮问清流桥咋了，刚上车就听到了，是紫薇路拥堵，修路的原因，所以说呢导致那个清流桥也比较难行。
1: 对，
0: 所以绕可以的。
1: 行，我们持续关注路况的变化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哈。
0: 是的，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

0: 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1: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那么另外呢，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大家可以用微信搜索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啊，
0: 是
1: 看一看。
0: 对，大家可以线上选金，线下提啊，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咨询，
1: 131-5503-2111。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很复古的歌哈，刚才有朋友推荐的，有风。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我们继续关注路况信息啊。刚才大眼妹跟我们说到了，说清流路清流公园至创业路缓慢通行啊，不知道啥情况哈、啊就是刚才我们应该提到的这个紫薇路，
1: 是
0: 修路，
1: 现在可能是个缓行状态当中啊，但是可能还是拥堵一些的。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反正清流桥、紫薇路和清流路那儿都有点难走。
0: 盏茶座就说了，今天晚上上海路的车流量呢，也大啊。好的，大家那个开慢一些，开慢一些。
1: 看到金宇说。他是看到清流桥上都是车，他从清流路绕到定远路，绕到凤凰路，绕到蓝路，从桥下走，不堵，聪明，
0: 聪明，聪明，
1: 嗯，
0: 还得是金宇啊。
1: 对，大家其实也可以啊，稍微绕一些，可能比堵在那儿快一点哦。
0: 那月亮说了，那拐到桥下也不行。这桥下现在也堵了，清流桥桥下哈。
1: 盏茶座酒说，今天上海路车流量也大。好。然后刚刚看到艾米说，今天是这两个月以来晚上最堵的一次，对，清流，紫薇路那儿哈。
0: 从这个晚高峰的这个路况，咱们也能看出来，对吧？这一点。然后看到9021发来了一段语音，
2: 清流桥，有洞相隙，堵死，有谁在桥上吗？能不能介绍一下什么情况？清流桥桥下也堵死了。
1: 对，
0: 好的好的啊，
1: 因为那个紫薇路它修路的情况，明月也说了，紫薇南路老发电厂路段往红三环方向非常拥堵。
0: 行，建议各位呢绕道行驶啊。
1: 大家都发现了，今天清流桥很堵啊，其实是因为紫薇路导致的清流路跟清流桥。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桥上的信息。小磊发来了一段视频，进城方向。
3: 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啊。那么今天晚上呢，咱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星海给我们设置的，就是说天热了啊，大家来唱一首歌，歌词里有风这个字儿。
1: 对，然后 interesting 给我们发的都是零几年的那些神曲。他又

0: 说到了 tank，
1: 哦，千年
0: 泪，
1: 无视东风走过，扬起回忆如昨，
0: 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不知你的泪。
1: 前面那句怎么唱？
0: 不知道，
1: 对吧？前面好陌生，但是这首歌我们很熟悉的啊，千年泪啊。月亮说了，下班堵点没事儿，能等。希望早晨上班不堵。反正及时的关注路况的变化吧。
0: 红妹妹说，我本来也想去瞧一下，结果一看右边下桥车也多，果断放弃。
1: 行，那么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汇丰桥怎么样，还有那个明光桥怎么样？
0: 对。
1: 如果路况可以的话，大家可以选择绕道啊。
0: 啊，是是是。同时呢，今天晚上我们也有互动话题啊，希望大家在堵车的时候呢，也能有好心情。今天聊的是那个带风。这个字的歌曲，
1: 对，这很多朋友呢都发挥了自己的这个歌技啊，给我们唱了两句。
0: 大风小风的那个，方大同其实有首歌《春风吹》。
1: 哦，
0: 春风怎么唱？
1: 吹。
0: 对。
1: 春风吹，不会唱。有没有会唱的朋友？
0: 对。
1: 来安小猪，先来关注一下。
2: 路况，路况。回复黄兰
1: 啊，
2: 回风桥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可是的，
2: 车稍微堵，但是不缺灯就过来了。
1: 朋友们 ，Let's go。
0: 哎呀，是。
1: 说到啊，回风桥现在可以啊。
0: 然后今天晚上带这个"风"字的，大风的这个风，中国风，风，
1: 中，
0: 那是中国话啊。
1: 啊。风，风。
0: 没有方向的吹
1: 来，这是就老是这几首了。反正风云，风云雄霸天下，
0: 那是电视剧
1: 里面那个歌，好像有一首有。
0: 风的季节怎么唱来着？
1: 那考考大家吧啊。出来混混这位朋友呢发了一段，一共有十首歌都提到了风。
0: 风啊，这么厉害
1: 啊。基本上呢，我看了一下啊，我们听众朋友把这上面的都提到过。
0: 哎，那个没说吧？你是风儿，我是啥？
1: 提到了
0: 啊，有提到啊。
1: 对，
0: 好的。
1: 你是风儿，但这个呢？
0: 哎，五月天的知足没有？怎么去拥抱？
1: 哦、
0: 不对，不是这个。
1: 怎么去拥抱
0: 一夏天的风？
1: 风，
0: 还有那个拥抱。温情。扔我醉倒在池边，怎么唱来着？晚风什么？吻尽荷花叶。我会唱第二句。
1: 钟镇涛的有一首《让一切随风》。咱们举不出来例子，我们唱不了。
0: 哎呀，想不起来，很着急。谁在用琵琶弹奏一起《东风破》吗？
1: 《东风破》
0: 这首歌，对。
1: 还有那首。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掉眼泪，还是流眼泪啊？
0: 差不多，冷风，热风呢？走在冷风中。
1: 我们已经到那个瓶颈了啊！
0: 对，已经在硬说了。
1: 对，无关风月，周杰伦，周杰伦真的很多歌都有啊。
0: 无关风月的什么唱来着？
1: 哦，我想到一首歌，
0: 您说。
1: 那个相思风雨中，给相思风雨中，Lucky，
3: 青牛桥据说路堵，然后转站明光桥，明光桥目前路况良好，一个红绿灯可以过。
1: 好的，收到。
3: 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想到一首。前面不知道是啥样的，反正有一首晚风吹过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0: 是
1: 没有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对，还有一首歌我突然想到，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云，爱锁在眉间，一笑为红颜。
1: 哎 ，Lucky 非常喜欢那个张信哲嘛，对吧？张信哲有没
0: 有
1: 什么带风的？
0: 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没有，
1: 没有，你唱什么？我这服了，
0: 我唱出来才知道没有。交给 Lucky 了啊！
1: 大俗话说啊， 发了一段视频说，关键啊，阳光打在我们家楼上，我们家楼呢变

0: 成粉色的了，好好看，像童话世界一样，童话里都是别人的。
1: 这有时候唱这首歌有点扫兴啊，
2: 扫都扫了还要讲一下。好好好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得给大家来放一首带
0: 风的歌，
2: 风字的歌啊。
0: 对，放之前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高考爱心护考的活动。
2: 对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来说到了嘛，又到高考季了，还有几天的时间，6月7号到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和滁州市交通运输局，还有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创意装饰集团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温暖起航。
0: 期间呢，我们将在各个学校小区筛选居住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将于高考期间在街上呢是随机接送考生，考生呢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准考证免费乘车。
2: 是的，如果说有居住偏远、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各档节目，或者关注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私信我们
0: 就行了。

0: 其实这个天吹点冷风的话，应该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有风就还不错。晚风，又想到一首歌
0: 啊，
1: 晚风，
0: 晚风，
1: 哒哒的晚风，轻轻吹过，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
1: 好好好
0: 啊，今天晚上那个风啊，的确是吹了很多，感受到了。这种惬意啊，开心一家人呢发来了一段语音，咱们来听一下。今天下班应该是比较晚的哈。
2: 阿兰、赵爽，周四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去楚林快通上那个出租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九品路，再上邢寿路，一路上中，一路上中啊！到家了，就是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1: 好的，轻轻松松啊。刚斩茶座就也说了。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一出手时就出手啊，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啊！
0: 哇，这首歌经典，咱们就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晚上的一路上的晚高峰吧。
1: 是的，
0: 好好
1: 是的哈，大家呢保持好的心情，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0: 路见不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

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

0: 寓意，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在华语乐坛呢，有位歌手一开口就能让你汗毛竖起，她就是被称为卖房女王，不是，是铁肺女王的李佳薇。从超级星光大道的夺冠出道，到用一首煎熬炸穿高音天花板，她的嗓音里既有火山喷发般的爆发力，又藏着细水长流的温柔。但是她的歌手之路好像并不一帆风顺，今天我们就用歌曲解锁这位高音刺客的多面音乐世界。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煎熬这首歌曲很多歌手都挑战过啊，这首歌简直是李佳薇的名片。副歌部分连续的嗨地高音像一把利剑，直插天灵感，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他把爱情里的拉扯唱得撕心裂肺，据说录音室为了找破音边缘的挣扎感，反复录了37遍。多少人 KTV 挑战这首歌，刚唱到煎熬两个字就破功，只能乖乖切歌。
1: 知道你只是飞鸟，

如果说煎熬是文火慢炖，那大火就是烈焰焚青，爱烧到尽头只剩灰烬。李佳薇的嗓音里像裹着火星，从主歌的压抑到副歌的爆发，把失恋的绝望唱成了一场燎原大火。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这首歌念旧，念旧的人活得总像个拾荒者。李佳薇把铁肺调成了柔音模式，这首歌里她的嗓音像进了温水，把对过去的眷恋唱得轻轻柔柔，却比高音更戳心。尤其是后来的人再好都想偷来的安稳，每个字都带着叹息。多少人半夜听这首歌，翻着旧照片忍不住掉眼泪。

这首《别来无恙》堪称前人可心，你别来我无恙该有多好。李佳薇的嗓音里裹着冰碴子，把充分的尴尬和故作坚强唱得淋漓尽致，副歌的高音像强装的微笑，明明在

爱情是场暴风雪，我们在里面迷了路。这首暴风雪把电子风和高音结合得非常绝，雷佳薇的嗓音像被风雪包裹，主歌时低哑神秘，副歌时突然爆发，高音冲破电子音效，像在暴风雪里撕开

0: 将来就有。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

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李佳薇

我想在逃亡，心却在远方。在逃亡这首歌里，李佳薇终于放下了重担，旋律里带着轻摇滚的劲，她的嗓音里少了紧绷，多了份随遇而安。副歌就让风带我去任何地方，就像开车时摇下车窗释放出的呐喊，适合在路上听。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阴留声机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提到鹿晗，你会想到什么？是初代的流量明星，是舞台上的唱跳歌手，还是影视剧里的开朗少年？在鹿晗爆火的多年以后，我们来听听鹿晗的音乐，这其中有热血沸腾的电子风，有温柔的情歌，还有带着少年气的轻快旋律。今天我们用歌曲解锁鹿晗的音乐多重人格。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这首歌就是鹿晗的代表作《勋章》，这首歌是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旋律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他唱的既坚定又温柔，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张爱这首歌《挚爱又而送》，这绝对是鹿晗的甜度天花板。他的嗓音像裹了层蜂蜜，每个字都带着笑意。这首歌呢，也是写给粉丝的专属情书。旋律简单到像随口哼的小调，却让人听一遍就

我们的明天是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鹿晗唱这首歌时像坐在窗边讲故事的少年，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多一天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全靠真凭实感，反而成了他最打动人的作品之一。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

0: 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鹿晗的音乐世界。鹿晗翻唱的这首莫文蔚的《慢慢》，他把原版的慵懒换成了少年的青涩，每个转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喜欢，尤其是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唱的

0: 在梦里你就在我的身边，鹿晗的这首梦藏着温柔的思念。这首歌的旋律像薄雾一样轻，他用嗓音气声包裹着，像半梦半醒时的呢喃，高音轻轻飘起来，像怕惊醒了梦里的人。
1: 多么应该藏下伏笔，

加拿这首歌叫吹吹风，不如就吹吹风，让烦恼都升空。这首歌是治 emo 的快乐药方，旋律像踩着滑板车掠过树荫，他的嗓音里带着笑意，连呼吸都透着轻松。副歌管他呢，就放松，让心情都放纵，唱得像是在海边张开双臂，风里都是咸咸的自由。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0: 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与田螺赛跑的麂子。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只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地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麂子说道，我说麂子小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麂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麂子狂妄地说道。麂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田螺向麂子挑战。要比赛是吗？麂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麂子说道，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麂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麂子才这样说的。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田螺哈哈大笑。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听到田螺的挑战，麂子胸有成竹地说，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麂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麂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它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麂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麂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麂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麂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麂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麂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麂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嘿，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麂子真的很灰心， 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几子赛跑。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名随从巡游全城。青年王子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穿着金丝绣花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 慈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他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雌鹤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父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

0: 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子的命。两个刽子手无可奈何，伤心地摇着头，假如我们违抗命令，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一拳，鲜血从刽子手的鼻子里涌了出来，滴在跪在他面前的两个王子身上。王子最宠爱的一个心腹这时正站在主人的身后，当他看见王子身上的鲜血时，突然计上心来，高兴地喊了起来，善良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该怎样解救可爱的王子了。骚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他接着说，雌鹤要看到犯人倒在血泊之中，但他没有说过要犯人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泊之中，因此我们只要让王子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大概雌鹤看了就会心满意足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于是两个王子静静地躺在溅满鸡血的地上。侍卫要求众人离远一些，为的是让雌鹤能够清楚地看到血泊中的王子。恰好在日落前，雌鹤拍打着双翼从山边飞过来，它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周，俯视着一动不动的王子的躯体，然后就如释重负地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两个王子牢记在广场上度过的恐怖时刻，他们从此历届骄傲，成为谦逊谨慎的人，他们最宠爱的心腹成了他们的主要参事。两兄弟像父王一样英明而廉政，国家从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孟加拉苹果里的公主。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王子。有一天，王子春心萌动，就外出去寻觅知心伴侣。他走着走着，走进了一座森林。在这座森林里，王子碰见了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王子马上向和尚行五体投地礼，并在一旁服侍和尚。和尚问道，

0: 好，施主为何来到这座森林里？弟子乃是当今国王的儿子，弟子想结婚，就出来寻觅意中人。王子说：那好吧，我的弟子，你遇见了法师，我真是有福气。法师一看见弟子，就知道弟子将会成为一位威力无比的国王。法师，我这就把有弟子意中人的地方告诉弟子。和尚说着，就用手杖一指，变出一匹马来。法师用手指着那匹马对王子说道：我的弟子，你骑着这匹马，让马信步向前走去，在马停下来的地方，你会看见一棵孟加拉苹果树，树上结了一个果子，那果子里有与你相配的长得像仙女般的姑娘。好了，我的弟子，你别耽误了，现在就去吧。就这样，王子骑上了和尚为他变出的马，策马向前走去。马走呀走，突然停了下来。王子抬头一看，一棵孟加拉苹果树就在他的面前。王子翻身下马，走到大树底下，伸手摘下了树上唯一的一个果子。他小心翼翼地把果子打开，一位美妙绝伦的公主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公主实在是太美了，王子惊喜万分，竟一下子晕了过去。公主轻轻地把晕倒的王子抱起。正在这时，一个头顶水罐的巫婆来到了公主身边的湖边打水。公主看见来打水的巫婆，心里忽然想起，要是给王子喝一点水，王子可能就会醒来。公主这样想着，就对巫婆说道：麻烦您给我一点水吧。
1: 你要水，你就自己打吧。
0: 巫婆冷冷地说道。公主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王子放在地上，转过身来到了湖边的打水台上，拿起水罐弯腰打水。不料就在这时，巫婆从公主的后面猛一推公主，把公主推到了湖里。公主一掉到湖里，就变成了一朵大荷花。这时只见巫婆施展法术，摇身一变变成了公主，向王子走过去。她用手轻轻地在王子身上点了一下，王子马上就苏醒过来。王子还以为她就是刚才那位美丽的公主，便把她领回了王宫。回到宫里，国王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天，国王到森林里狩猎，无意中来到巫婆把公主推进去的那个湖边，看见湖里那朵由公主变的大荷花，国王不由得赞叹道：啊，多么美的荷花呀！国王十分喜爱这朵大荷花，就命令大臣们给它摘来。大臣们奉命一个个下到湖里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说也奇怪，不管是哪个大臣，刚一接近荷花，荷花就往前飘走，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她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他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他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他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它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
1: 第二天

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并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她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宫里与真正的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

0: 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盲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盲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盲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
6: 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

0: 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哭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有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侮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欺侮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想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了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怎么办好。小松鼠说：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还有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小朋友，一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灰小狼，经常欺负小伙伴，可是当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伙伴们反而安慰他，在别人哭的时候要去安慰别人。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在别人哭的时候要去安慰别人。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
2: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怎么也爬不出来。河马急坏了，它东跑西走，找来了一根很细很长的青藤，把它扔进了泥坑。上来吧，小兔，我拉你上来。小兔说，你在，我才不上去呢。河马急得没法子，忽然又想出来一个主意。小兔，你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走了，我把青藤拴在泥坑边的大树上，你自己拽住爬上来吧。说完，河马就走了。小兔子还是不放心，它在泥坑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它想，河马一定走了，我拽着青藤爬上去吧。小兔爬啊爬，终于爬出了泥坑。它再一看，泥坑边上根本没有树，那根青藤是拴在河马的一条粗腿上的。此时河马累了，正在呼呼地睡觉呢。小兔子很感动，它在河马的耳边说，河马先生，谢谢你啦，你真善良。河马从梦中惊醒，它瞧着小兔子，很和气地笑了。小朋友，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外表吓坏了，不敢和他交朋友。可是当他掉进泥坑里时，是河马先生救了他。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善良感动了。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0: 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掀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了，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成语故事纸上谈兵。赵奢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

0: 他的儿子赵括从小就熟读兵书，说起用兵的方法更是有理有据，别人都夸赵括聪明有才能，肯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将军。但是赵奢知道儿子虽然精通兵法，却从没有领兵打仗的实际经验。赵奢去世后，秦国派兵攻打赵国，赵王派老将廉颇带兵出征与秦国对战。廉颇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采用了防守的策略来应对秦国，想等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向秦国发动进攻。战争僵持了很长时间，秦国始终没能攻破赵国的防线，于是秦王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到赵国传送口信，谎称秦王非常害怕赵括，因为赵括精通兵法，如果是他来指挥赵国军队的话，秦国一定会败下阵来。赵王相信了谣言，下令让赵括代替廉颇来指挥战斗。赵括上任以后，在没有进行任何考察的情况下，就在图纸上写写画画，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计划。他以为能够获得胜利，结果却恰恰相反。秦国趁机将赵国的军队团团围住，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赵国的40万军队。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周深。周深的成名作是2016年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演唱的印象曲《大鱼》。这首歌曲凭借着空灵悠扬的旋律和极具诗意的歌词，成为了周深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周深从幕后走向大众视野的关键作品。这首歌不仅被多个省份的音乐教材收录，还奠定了他国民级歌曲的地位，长期占据着各大音乐综艺翻唱的热门榜单。

2015年周深发行单曲《玫瑰与小鹿》，这是音乐人高晓松第三张音乐作品集的首支曝光单曲，同时也是高晓松一藏十年的压箱之作。这首歌以弦乐作底，讲求情绪铺陈、氛围营造，用跳跃性的意象勾勒出一幅成人版《玫瑰和小鹿》的童话，需要很好的拿捏和情绪控制，对歌手演绎的要求非常高。而周深对这首歌天然无雕琢的演唱，也令这首充满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即刻俘获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也是周深的代表作之一，改编自香港歌手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收录于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以孤独鲸鱼的隐喻传递情感共鸣。 2020年重新编曲版是周深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旨在向粉丝表达感谢，并开启独立发展的新篇章。歌词如同一首深情的诗，搭配上周深那穿透云霄的嗓音，让人仿佛看到了那只在浩瀚海洋中孤独游弋的鲸，直击歌迷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周深。2018年，周深为电视剧《如懿传》演唱片尾曲《梅香如故》。2019年，随电视剧播出，推出了合唱版，毛不易与周深共同演唱。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歌曲以梅花为意象，借物抒情，融入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诗意，表达对忠贞情感的赞美。合唱版中，毛不易以故事性嗓音叙述情感历程，周深则用空灵声线强化梅花香如故的意境，两人合作呈现了时空交错的情感张力。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周深，周深为很多的影视剧都有献唱过。2022年《冲出地球》这部电影，周深演唱了主题曲《请带着浪漫远航》，以空灵的声线和情感张力结合，展现了电影中冲破枷锁、奔赴宇宙的核心精神。温暖声线包裹着叙事性的演唱，副歌部分逐渐激昂，呼应了电影中主角冲破禁飞世界的情节。同时歌词《尘埃也能亲吻月亮》等意象，强化了追逐梦想的浪漫氛围。

2023年周深为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演唱主题曲《繁花依旧》。这首歌曲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影片《三部曲》的首部作品，以志愿军战士的家乡情怀为主线，通过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意象，表达对故乡的思念。繁花依旧明亮轻柔的音乐，将情感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暂时抽离出来，为观众展现了片中人物充满重。

2022年周深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有我》，这首歌是一首旨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曲，通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展现了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使命与担当，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获得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2022年度优秀歌曲奖。歌词采用了问答的形式，通过一系列提问与回答，探索了我的身份、梦想与追求，反映了中国青年不断成长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曲风设计上融合了激情与朝气，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力量与梦想。整首曲子在一周内完成，其旋律既温柔又充满了决心与勇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两个王后，一位是东宫娘娘，另一位是西宫娘娘。东宫娘娘怀有身孕，就要临产了，偏偏在这时，国王却要外出狩猎。临行前，国王对西宫娘娘吩咐道，如果东宫娘娘生了个男孩，把金链子拴在门上，如果生了个女孩，就把银链子拴在门上。说完，国王就出门打猎去了。一天，东宫娘娘分娩了，她生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一胎总共生了七个孩子。西宫娘娘见东宫娘娘一胎生了七个孩子，心生嫉妒，她偷偷地把七个孩子放到一个大罐子里，在码头上把罐子放到河里，让大罐子顺水向下游飘去。不久，国王狩猎回来了，西宫娘娘立刻向国王禀报，说东宫娘娘分娩了。国王听了心中大喜，就问是用金链子拴门了，还是用银链子拴门了。这时西宫娘娘说，禀报国王，既没拴金链子，也没拴银链子。国王听了觉得诧异，就又问道，王后，我明明吩咐得很清楚，为什么既没有拴金链子，也没有拴银链子呢？只见西宫娘娘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说道，回禀国王，东宫娘娘既没有生下男孩，也没有生下女孩，而是生下一块块的肉。国王听了恼羞成怒，立刻把东宫娘娘贬为浇花女，命其给御花园里的花浇水。再说被西宫娘娘放到河里的大罐子飘呀飘，顺水飘到了建在河岸边的渔民老夫妇的房子前。渔民老头用网把大罐子打捞上来，发现大罐子里面竟然有七个十分可爱的孩子。老头把小孩子从大罐子里面取出来给老太婆看，老太婆一看孩子们长得很漂亮，心想这些孩子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后裔。于是老太婆不敢留下孩子们，生怕国王知道了降罪下来，便把孩子们悄悄地放到一座寺庙旁。孩子们哇哇地哭起来，寺庙里的小和尚们听到哭声以后，便禀报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来到了小孩子们被丢弃的地方，看见孩子们哭得很可怜，产生了恻隐之心，就命小和尚把小孩子们抱回了寺庙，精心地抚养。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七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了。一天，在寺庙里听经守戒的国民们看见六个王子和一个公主，非常惊讶。他们纷纷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王和西宫娘娘耳朵里。西宫娘娘知道这七个孩子就是当年她用罐子扔到河里顺水飘走的东宫娘娘生的王子和公主。由于害怕事情暴露，她就赶紧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在寺庙里长大的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叛逆者，他们想造反。国王信以为真，下令即刻缉拿他们并处以死刑。按照国王的命令，军士们到寺庙里抓来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见到由他们抚养成人的孩子们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 他们赶到宫殿向国王求情，国王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哪能随便更改呢？不管僧侣们怎么求情，国王就是不同意。僧侣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们把孩子们的尸体收回去，埋在寺庙里。国王应允了。刽子手们奉命处死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将他们的尸体抬回寺庙，埋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天，埋有王子的地方长出了六颗芋头，埋有公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铁栗木树。铁栗木树很快就长大了，繁花满枝头，很多人见了都忍不住想摘花，但是不论你往树上爬多高，你也摘不到花，因为你爬多高，树就长多高。宫廷里的国王和西宫娘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命人鸣锣下旨，如有人能摘下这棵树上的铁栗木花，将有重赏。村民们听说有重赏，都争先恐后的去摘花，可是铁栗木树越长越高，无论是谁也摘不到树上的花。国王知道了，就想亲自试一试，他来到了铁栗木树旁，这时只听铁栗木树叫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妹妹，铁栗木树。六颗芋头同时回应道：你想干什么呀？铁栗木树又说道：国王来摘花了。你尽管往高长，你尽管往高长。六颗芋头忙说。铁栗木树又长高了，国王怎么也摘不到铁栗木树上的花。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和尚，就叫住持和尚给他摘树上的花。这时铁栗木树又喊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铁栗木树妹妹，你有什么事呀？六颗芋头忙问。住持和尚要来摘花了。铁栗木树说道。低下头，低下头。六颗芋头回答道。因为铁栗木树弯下树头，住持和尚很容易就摘到了铁栗木花。这时只见铁栗木树马上变成了公主，六颗芋头也变成了六位王子。王子们和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国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西宫娘娘造成的，就降旨把西宫娘娘推出城门斩首。然后国王把王子和公主接回宫中，又把在御花园中浇花的东宫娘娘请了回来，重新封为王后。从此国王一家人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月食的由来。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家里很穷。老太婆临死的时候，把她的两个孙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是一个穷老太婆，我就要死了，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们，我能给你们的只是一个捣辣椒的缸和一个捣辣椒的杵。捣辣椒的缸给老大，捣辣椒的杵给老二。说完，老太婆就咽气了。奶奶死了以后，老大气呼呼地对老二说：这个捣辣椒的缸很破，它在什么地方才能派上用场呢？说完，老大就把缸扔掉了。老二看了说：这是奶奶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弟弟捡回了哥哥丢掉的捣辣椒缸，把他和奶奶留给自己的捣辣椒杵一起小心地收藏起来。邻居们看了都嘲笑他。老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在乎，他打算靠砍柴来维持生计。一天，老二到深山里砍柴，看见一条大蛇，他吓了一跳，慌忙爬到树上。这时，那条大蛇突然开口对他说：你别害怕，我的丈夫死了，我想借你的捣辣椒杵用一下，可以吗？我的捣辣椒杵有什么威力吗？我不相信它有什么用。老二回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把捣辣椒杵带来，跟我走一趟，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捣辣椒杵是不是有威力了。大蛇说。于是老二回家拿来了捣辣椒杵，跟在大蛇后面。走了一会儿，他真的看见地上躺着一条死了的大蛇。这时带他来的那条大蛇从他手里接过了捣辣椒杵，对着死蛇的鼻子一碰，顷刻间那条死蛇又活了过来，把老二都看呆了。带他来的那条大蛇和那条死而复活的大蛇对老二感恩不尽，对他说：这个捣辣椒杵可以使死者起死回生，这个秘密除了你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说完，两条大蛇便爬走了，老二也拿着捣辣椒杵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二碰见了一条臭死狗，他用捣辣椒杵轻轻地碰了一下死狗，那条臭死狗立刻活了过来。他给这条狗起了个名字，叫恶臭，然后把他领回家当做自己的伙伴。回到家里，老二就用这个捣辣椒杵给别人看病。说也奇怪，这杵还真灵验，没几天就治活了很多人。老二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不过他依仗这个捣辣椒杵救人的秘密，谁也不知道。有一天

0: 这个国家的公主病死了，听说老二能起死回生，国王便请他给公主医治，并允诺如果他能把公主医活了，就把公主嫁给他，还要封他为王储。结果老二医活了公主，并和他成了亲。老二暗自思忖，这个倒辣椒杵既然能把死人治活了，那他一定有魔力让人青春永在。于是他在公主身上试验了一下，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一下，他成功了，夫妻俩都变得更年轻了。月宫里的月亮仙女听说了这件事儿，对老二产生了嫉妒，她想把那个倒辣椒杵偷来。有一天，老二发现他的倒辣椒杵有点发霉了，便把倒辣椒杵拿出来晒一晒，由于不放心，他自己看着。公主看了便说，你是一位王储，亲自看守这个不起眼的倒辣椒杵有失身份，别人看了会笑话你的，不如让一个士兵看算了。看守这个倒辣椒杵除了我和恶臭外，别人我都不放心，老二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公主的尊重，老二决定让恶臭看着。恶臭小心地看着倒辣椒杵，突然天色变得漆黑一团，原来是月亮仙女使了法术。黑暗中，月亮仙女偷走了倒辣椒杵，奔向月宫。恶臭看见了，便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紧追不舍。直到今天，恶臭还闻着倒辣椒杵的味道，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一直追着。有时候，恶臭捉住了月亮，他努力想把月亮吞下去，但是他是一条小狗，怎么能把那么大的月亮吞下去呢？他只好又吐。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中国神话故事，雷公电母。

0: 雷公和电母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对天神，他们二人掌管天庭雷电。传说雷公孔武有力，袒胸露腹，背上有两个翅膀，而电母则相貌端雅。做法时，雷公手持垂蝎，由于他视力差，所以夫人电母寸步不离，手持双镜先行探照，明辨是非善恶后，雷公才行雷。他们一旦做法，就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电母射出耀眼的利箭，雷公投下一个大响雷，只听轰隆一声震耳的巨响，恶人便被击杀。雷公是掌管雷的神灵，传说最早的雷神住在雷泽，龙首人身，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肚子，他常常拍自己的肚子来娱乐，每拍一下就会发出轰隆的雷声。可是这个最早的雷神因为他的肚子特别之处被皇帝看中了，于是就被抓去杀了，从其体内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作骨锤。那么雷神由谁来代替呢？皇帝。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音乐的浩瀚海洋里呢，有许多小众的宝藏歌曲，它们就像被遗落在角落里的珍珠，虽然没有铺天盖地的热度，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今天呢，行程化身音乐探险家，揭开这些小众宝藏歌曲的神秘面纱，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惊喜邂逅。
1: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说到小众又有味道的歌，陈鸿宇的《途中》我觉得可以打头阵啊。这首歌是藏在他的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里，就像一首行走的散文诗，你要爱上荒野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陈鸿宇标志性的烟嗓一出来，瞬间把人拽进了一场孤独又自由的旅程，编曲里的手鼓和口琴搭配着他略带沧桑的唱腔，越听越上头。
5: 西沉下的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挂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皆生，闻时光，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阡陌在。

0: 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我第一次听这首《海底》的时候，真的被惊艳到了。一只榴莲这位歌手用他略带哭腔的嗓音唱着，你问我死后会去哪里，有没有人爱你，把孤独绝望的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压抑的作品，但奇妙的是听完反而让人有种想拥抱自己对抗悲伤的冲动。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谢春花和王碧浪的《茶底世界》，这是一首藏在民谣圈里的宝藏。谢春花和王碧浪的合唱非常有化学反应。你说你最近爱上了旅行，我知道你也只是想逃避。歌词在讲述一个平凡人的故事，旋律却带着自由洒脱的劲。听的时候感觉自己坐在摇晃的绿皮火车上，窗外是飞驰而过的风景，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特别适合周末躺在沙发上戴上耳机单曲循环。

在成立的歌曲当中，《虚拟》这首歌算是相对小众却有质感的一首歌。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轻昵，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歌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成立用他略带迷幻的唱腔，把对虚拟情感的渴望与迷茫唱得像一场梦境。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行程带你去挖掘那些小众的宝藏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谢春花的《借我》，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谢春花的《借我》简直是治愈系的宝藏，她用简单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生活的期待和勇气，没有华丽的技巧，就是一把吉他和纯粹的嗓音，却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

定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宝藏歌手，戚美娣这首歌也必须出现在今天的歌单当中。在戚美娣，我还是很想你。她用迷幻的编曲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音乐世界。副歌部分的和声层层叠加，仿佛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孤独又浪漫。

第一次听这首来自于兜兜的《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直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你看花儿多红，笑话一样散落在地上，歌词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旋律从平静到爆发，像极了人生的起起落落。这首歌越听越震撼，有人说他唱出了生死、遗憾和希望，每一句都唱进了心里。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周深。周深的成名作是2016年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演唱的印象曲《大鱼》。这首歌曲凭借着空灵悠扬的旋律和极具诗意的歌词，成为了周深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周深从幕后走向大众视野的关键作品。这首歌不仅被多个省份的音乐教材收录，还奠定了他国民级歌曲的地位，长期占据着各大音乐综艺翻唱的热门榜单。

2015年周深发行单曲《玫瑰与小鹿》，这是音乐人高晓松第三张音乐作品集的首支曝光单曲，同时也是高晓松一藏十年的压箱之作。这首歌以弦乐作底，讲求情绪铺陈、氛围营造，用跳跃性的意象勾勒出一幅成人版《玫瑰和小鹿》的童话，需要很好的拿捏和情绪控制，对歌手演绎的要求非常高。而周深对这首歌天然无雕琢的演唱，也令这首充满成人童话氛围的歌曲一经推出，即刻俘获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也是周深的代表作之一，改编自香港歌手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收录于201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以孤独鲸鱼的隐喻传递情感共鸣。 2020年重新编曲版是周深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支单曲，旨在向粉丝表达感谢，并开启独立发展的新篇章。歌词如同一首深情的诗，搭配上周深那穿透云霄的嗓音，让人仿佛看到了那只在浩瀚海洋中孤独游弋的鲸，直击歌迷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周深。2018年，周深为电视剧《如懿传》演唱片尾曲《梅香如故》。2019年，随电视剧播出，推出了合唱版，毛不易与周深共同演唱。作为电视剧的片尾曲，歌曲以梅花为意象，借物抒情，融入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诗意，表达对忠贞情感的赞美。合唱版中，毛不易以故事性嗓音叙述情感历程，周深则用空灵声线强化梅花香如故的意境，两人合作呈现了时空交错的情感张力。

2019年，周深演唱了《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这是一首致敬宫崎骏2001年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主题曲《永远同在》的翻唱作品。为了向这一部承载着无数人童年回忆与梦想的经典电影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同时表达对《千与千寻》的深厚喜爱之情，歌曲在保留了原创作原曲的基础之上，由中文版填词者重新填写了汉语普通话版的歌词，为歌曲赋予了新的生命。周深透明澄澈带仙气的声音与动画氛围相得益彰，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其中歌词融入了人生旅程体悟，遗憾中缀满了温柔。周深演唱将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歌声如云朵化雨落入人心，荡起涟漪抚慰人心。

国内地版中文主题曲，2021年发行。那周深演唱了这一首《夏日友情》，国内地版中文主题曲，2021年发行。那周深演唱了这一首《夏日有晴天》，以清新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夏日意象的歌词，呼应电影中三位少年跨越种族隔阂的冒险友谊。其中阳光柠檬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等歌词片段，描绘出意大利海滨小镇的奇幻氛围。周深空灵的声线和治愈的演唱风格被评价为如温暖海风，通过音乐传递出少年成长历程当中的勇气与羁绊。这首歌也是周深首次与好莱坞动画电影合作的音乐作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周深，周深为很多的影视剧都有献唱过。2022年《冲出地球》这部电影，周深演唱了主题曲《请带着浪漫远航》，以空灵的声线和情感张力结合，展现了电影中冲破枷锁、奔赴宇宙的核心精神。温暖声线包裹着叙事性的演唱，副歌部分逐渐激昂，呼应了电影中主角冲破禁飞世界的情节。同时歌词《尘埃也能亲吻月亮》等意象，强化了追逐梦想的浪漫氛围。

2023年周深为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演唱主题曲《繁花依旧》。这首歌曲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影片《三部曲》的首部作品，以志愿军战士的家乡情怀为主线，通过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意象表达对故乡的思念。繁花依旧明亮轻柔的音乐将情感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暂时抽离出来，为观众展现了片中人物充满朝气、情感细腻的一面。

2022年周深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有我》，这首歌是一首旨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曲，通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展现了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承载的使命与担当，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获得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听见中国听见你2022年度优秀歌曲奖。歌词采用了问答的形式，通过一系列提问与回答，探索了我的身份、梦想与追求，反映了中国青年不断成长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曲风设计上融合了激情与朝气，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力量与梦想。整首曲子在一周内完成，其旋律既温柔又充满了决心与勇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花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敢做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诗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听歌的时间，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好时辰》当中的第三首歌，叫做《限期》。这是改编自那英的国语歌曲《梦一场》，通过陈少琪重新填词，袁惟仁作曲，转化为粤语版本，保留了原曲的情感基调与旋律框架。限期融合了抒情与都市感，展现了梁咏琪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情感表达能力。

2003年，陈慧琳发行粤语歌曲《嫁妆》，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主人公在经历爱情的失落之后，选择自我欣赏，独立前行，强调女性自爱与自信的重要性。词作者黄伟文说，《嫁妆》原本是为梅艳芳创作的，因为梅艳芳去世未能如愿，最终由陈慧琳演唱，并且成为了经典。这首歌不仅音乐性出色，歌词更传递出了独立坚强的女性态度，广受歌迷和业界认可，是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歌。

2018年，歌手余文问推出了流行风格的数字单曲《奉陪》。这首歌曲由他亲自作曲，与唐田共同作词，采用低浓度情歌的风格，通过钢琴与吉他的交织，表达情感关系中的遗憾与释然。这首歌汇聚了两岸音乐人，歌词采用生活化的表达，与此前的代表作《体面》相比，这首歌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刻画，形成创作差异。整体编曲有机融合了叙事和抒情的需求，作为余文问音乐作品当中的重要代表作，也展现了他在情歌创作领域的独特风格和艺术追求。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3年陈楚生发行单曲《爱的尽头》，这是他和程天翼共同作词，陈楚生作曲的歌，创作灵感是源于2022年《快乐再出发》加更节目当中陈楚生与王栎鑫关于爱的尽头的对话。陈楚生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音乐进行回应与哲学延伸。歌曲以爱本永恒却短暂为核心命题，探讨情感的终极归宿。陈楚生的爱的尽头不仅是对王栎鑫爱的尽头是黑暗观点的温柔反驳，更是一首关于自我救赎与情感成长的成人情歌。

2020年，张惠妹发行了单曲《缓缓》，由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歌曲传递出放缓生活节奏、专注当下的主题，被媒体称为当年的岁末年终温柔礼物。歌曲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创作并且发行，张惠妹希望借此作品让歌迷在慌乱躁动的时期学会放慢脚步，回顾与珍惜生活中的简单和美好。歌词直指快节奏社会的生存的焦虑，呼吁大家珍惜人际交往的及时性。歌曲是以钢琴与弦乐交织，也突出了张惠妹声音的温柔与力量，体现了她的标志性的唱腔。所以呢，这首歌被归类为舒缓疗愈风格。这首歌不仅是张惠妹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也是她用音乐声援社会、传递希望和温柔的力量。

0: 2010年高晓松独立创作并演唱了校园民谣《旧的童年》，收录在专辑《万物生长》当中。歌曲是以怀旧为主题，通过堆雪人、妹妹抱着酸奶瓶、自行车铃声等童年场景的细腻描写，表达对纯真年代的怀念与成年后现实的复杂感受，展现了高晓松作为创作者与演唱者的双重角色，勾勒出了上个世纪中国城镇的童年生活图景。延续高晓松校园民谣的创作脉络，歌曲采用简练的吉他伴奏与口语化的唱腔，强化了叙事性与回忆氛围。歌词中细腻的生活观察亦被部分乐评人视作90年代成长记忆的微型纪录片。
1: 进了一扇大铁门，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4年，歌手马迪独立作词、作曲、编曲，推出了一首民谣歌曲《傲寒》，以《傲寒我们结婚》为核心意象，通过场景化的描写，结合一些情感宣言，构建了关于婚姻承诺的诗意叙事框架。这首歌曲是他为女友所创作，记录了他们一见钟情和相爱的故事。马迪将自己的全部的心动化作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首歌里直抒胸臆却又不乏文艺气息的歌词。

2018年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张杰和张碧晨演唱了主题曲《只要平凡》。那歌曲是以生而平凡为核心主题，通过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等歌词，展现了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探讨平凡与伟大的关系以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歌词中蕴含着对小人物生活的描绘，展现了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的勇气、坚持和蜕变，也传达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张杰与张碧晨的演唱完成理性与感性的碰撞结合，升华了歌曲的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杰和张碧晨合作的《只要平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持年轻时的理想和信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弦子，《醉清风》。

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薛永嘉作词，此曲讲述人间爱和恨其实最简单，面对人世间种种爱恨情仇，放下一切包袱，选择原谅和包容。

歌曲来自智障励合的棉花糖，也是由马雪阳作词作曲。这首歌是马雪阳为智障励合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一开始这首歌是用吉他来搭建的民谣，后来改成了小舞曲的风格，让这首歌更加可爱也更欢快。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青春是一场相遇与错过，走过青春的那些华语歌曲。继续分享来自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

转眼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感慨。我们无法逃避那些的孤独的风景，正是对于成长过程中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那些感悟，把这些感悟汇集在一起凝结出了这首歌曲。

就来自光良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的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其实我们要永远相信，每一个童话都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一位治愈系的全能偶像型歌手陈立农。18岁的他带着标志性的灿烂笑容在偶像综艺上出道，一首女孩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嗓音清澈的男生。随后成团出道，再到如今的独当一面，他已横跨音乐、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实力派艺人。陈立农的音乐像一部成长日记，以温暖声线为底色，却不断解锁新的可能。从抒情慢歌的细腻心事，到 R&B 中的温暖絮语，再到电子舞曲的动感突破，每首歌都藏着他的蜕变痕迹。今天我们走进陈立农的音乐世界，听听这位少年如何用旋律诉说成长。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

0: 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这首歌格格不入，这首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新生之作，出道后的关注度他来不及适应，就迎来新的变化，那种无所适从的挣扎被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和作词人葛大为捕捉，最终变成了这首自语式的作品，这是他心境的表白，也同样鼓励迷茫的人。

0: 不容易。
1: 接下来这首《日新书》是

天文意象探索自我的尝试，跳出了以他人为中心的视角寻找自我的价值，编曲故意做的大气磅礴，用音乐模拟出宇宙的凝滞感，搭配陈立农愈发成熟的声线，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音乐突破。你总

下面这首《一无所知》呢，是程琳农和徐佳莹的神仙合唱，两人对话时的吟唱道出了关于答案的哲思，创作时特意用了星空飞鸟这些开阔的意象，想传递不用刻意找答案，感受当下就好的松弛态度，温暖又治愈。

接下来来自陈立农的《初心向阳》是由林俊杰亲自制作的歌曲，在尝试多元风格的同时呢，他特意用这首歌回归温暖的基调，告诉大家不管走多远，那个热爱音乐的少年从来都没有变过。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将来这首来自于陈英农的歌曲 Kiss Me 是 R&B 风格里的温柔尝试，他想摆脱青涩的标签，用更成熟的方式演绎爱情里的甜蜜。编曲里的节奏像心跳一样轻快，搭配他温润的声线，活脱脱的像在轻声告白的邻家男孩。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程立农的歌曲。这首歌他们都不懂，是一首充满个人风格的 R&B 作品，想表达爱情里专属默契，那些旁人不懂的小细节才是感情里最珍贵的部分，所以演唱时特意用了很多细腻的细声处理，让歌曲更加的有画面感。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程立农的《青春为名》，这首歌用民谣式的木吉他弹唱，镌刻着年少的青春记忆。这首歌用最简单的编曲还原青春里的任性与放肆，把青春里的美好与遗憾都唱得格外动人，让人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品冠发行了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有一首歌是香港知名词人林夕与大陆音乐人李建清联合打造的歌，叫做《小白很乖》。林夕的歌词以小白是一只宠物狗作为情感隐喻载体，将宠物拟人化为情感关系的见证者，表达对视觉爱情的释然与理性认知。歌曲温暖而质朴，情感表达深刻，受到歌迷的喜欢，也是品冠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专辑发行制作包括了团队五月天、阿信、戴佩妮等知名音乐人，所以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是聚焦于女性对歌手生命历程的影响。

201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在一起》，那有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中，《我不想念》，以都市情感为背景，刻画了失恋者在深夜独处的心理疗愈过程。歌词运用重复的某字构建叙事空间，展现了从自我欺骗到直面伤痛的情感转变。整首歌曲悠扬动听，配合着刘若英独特的嗓音，也凸显了自勉式的疗伤情歌的风格，传递了一份希望和勇气。

2020年歌手苏慧伦发行专辑《面面》，核心主打歌叫做《真面目》，这也是她时隔13年回归乐坛的重要作品。歌曲不仅反映了苏慧伦个人的心路历程，也让不同身份的女性听众都能够从中找到共鸣。这是一首深刻探讨中年女性面对岁月流逝、身份转变与内心挣扎的流行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富有情感的编曲，展现了成熟女性坚强外表下脆弱多面的真实自我。歌曲的创作和演绎都体现了苏慧伦对音乐的真诚态度和对自我表达的勇气。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6年，李玟在她的音乐专辑《要定你》当中发行了一首融合了 pop 和 R&B 元素的歌，叫做《爱在85度》。它以轻快的节奏和甜美的旋律为特点，歌词表达了爱情中的微妙情感和对爱的向往，展现的是爱情中的疑问和对幸福的追求。

2013年，周笔畅推出歌曲《嫉妒》，由李卓雄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他发行的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歌曲也是采用了 R&B 的曲风，以鞋中沙粒为意象，隐喻情感困境，将嫉妒比作令人难以安放的沙粒，诠释爱情中杂质与释然的主题。歌词精准描述了当爱不再纯粹时宁愿放手的态度，直指爱情中最

1997年，杜德伟发行专辑《不走完美》，主打歌《不走》由知名的音乐人小虫作词作曲，风格是 R&B， 歌词深情表达了面对恋人离去时的不舍与坚定，情感层次丰富，副歌部分融合了英文歌词，增强了国际感和感染力。这首歌也展现了杜德伟在慢歌情感表达上的深厚功力，也是华语R&B 发展初期的重要作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9年，陶喆创作并演唱了歌曲《你的歌》，收录在专辑《六九乐章》当中。歌曲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单恋者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那歌词通过重复句式来强化情感浓度，编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摇滚的元素。

0: 的下辈子。
1: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曹格《烛光晚餐》，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格格不入》当中。这首歌以简单浪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源于曹格初到台湾时的生活经历。当时他生活窘迫，同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女歌手戴佩妮在录音间偶遇曹格，邀请他共进晚餐，这让他备受感动，于是连夜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曲当中提到了一束玫瑰交到你手中，也象征着小男生对情感的纯真表达。本期节目最后这首歌《烛光晚餐》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多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继续来挖掘宝藏歌手。今天提到的这位胜者呢，他是一位独立的唱作人，名字呢很奇怪，他是那种躲在音乐里搞创新的鬼才，既能写出在你身边这种刷屏级的爆款，又能在流行、民谣、电子里自由切换，用松弛又有质感的嗓音把都市人的情绪、思考和小确幸全唱成了旋律。今天我们就钻进胜者的音乐宇宙，听听那些藏在音符里的先锋与真诚。
2: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胜者的现象级爆款作品，发行于2017年的《在你的身边》。这首歌呢，抖音的播放量直接破50亿，成了无数人的暗恋 BGM。 他当时就是想写一首能让人想起某个人的歌，没想到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戳中了所有人的白月光心事。

接下来这首歌故事来自于胜哲，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想把人生的故事感装进旋律里，用略带沧桑的嗓音把过往的经历、遇见的人都写成了故事，听完之后就像是一个老朋友跟你娓娓道来他的人生，

0: 这首歌叫愿你拥有那最初的美。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手沈哲的歌曲。这首歌《自己》，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想和自己来一场深度的对话，用温柔的歌词和细腻的旋律，把对自我的探索和接纳唱了出来。听完就像在照镜子，看清了自己的模样，也学会了和自己和解。

细雨微风，这是一首民谣歌曲，是胜者小确幸的记录。他把细雨微风里的温柔写成了歌，木吉他的伴奏像细雨落在心头，听完就像找个下雨天在窗边发发呆。一场雨

为舞台而战是一首电子风的歌曲，是胜者对舞台的热爱宣言。他用充满力量的节奏和张扬的嗓音，把为舞台而活的热情唱了出来。听完就想，不管有没有观众，都要。

在小城男孩这首歌里，胜者用略带乡土的旋律和真诚的嗓音，把从小城到大城市的挣扎和成长写成了歌，听完就像在看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这首歌中充满了真实的挣扎，把异乡人的心境唱得很戳心，不管你是从小城来的还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听完都想抱抱那个努力成长的自己。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

0: 音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歌手胜者的歌曲。这首《靠近》是一首情歌，是对爱情里靠近的细腻描绘。他把恋爱中的试探、紧张和渴望靠近的心情写成了歌，旋律里的心跳感像爱情的信号，听完就想起和喜欢的人靠近时的悸动。

0: 接下来这首《暗》是首略带伤感的歌，是胜者对失落情绪的诚实表达。我陷入一片暗，不想挣扎，就想待一会儿。他的演唱充满了真实的脆弱，把失落的情绪唱得很戳心。不管你是开心或是难过，听完都想允许自己失落一会儿。
1: 夜空一直亮着，直到凌晨某一刻，睡在梦中牵手。

我对自己犯傻，别纠结过了吧，没有什么能够留下。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胜者的《倒叙记忆》，把记忆的倒叙写成歌，他用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把过往的回忆倒着回味了一遍，听完就像在看一部倒放的电影，把遗漏的细节全部找了回来。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山。你有没有发现，山在音乐创作当中从来不是冰冷的石头堆，而是藏满了故事的老朋友。有人在山里找到自由，有人在山里藏着思念，有人在山里喊出了不甘。今天我们就循着音乐的踪迹，钻进每一座音乐山当中，听听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响。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花粥和王胜男的《出山》，这两位歌手把江湖气和山间洒脱炖成了这碗爆款歌曲。花粥的民谣调配上王胜男的戏腔，就像武侠小说里的隐士突然拔剑，抖音话题播放量直接破百亿，现在成了古风视频的流量密码。听完这首歌，想提把剑往山里走一走，管他什么江湖规矩，先在山间洒脱一回。

这首《高山低谷》来自于林奕匡，他把人生的起起落落写成了《高山低谷》。当时他在事业的瓶颈期当中，写这首歌的时候是给自己和听众打气，结果拿下了叱咤乐坛我最喜欢的歌曲大奖，成了粤语圈的治愈神器。

接下来这首《山》来自于李邦邦 Muti， 他把对自我的思考塞进了这座山里，他用说唱的方式把成长里的挣扎和对未来的迷茫全喊了出来，就像是在山间对着山谷呐喊，回声里全是年轻人的倔强。

清楚，选择去投靠了自由。冬季寒关陷于行路，功利心在山中滞留。回头看模糊的闪烁霓虹的眼泪中，一定是如释重负的轻松。只揣着梦还有爱的 time， 我只想 fight for life。 When I try 感叹他总能 lie day night， 他总能拉着我见识到身边的

0: 描述那座山，我喜忧参半，我一直住在这座山，不需要攀谈，我眼里面的这座山的另一端是一艘靠在海岸边的船，能扬起帆，于是我走走走走，于是我走走走走，于是我走走。
1: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芳香四溢的花儿，它叫山茶花，来自于王菲。王菲把极致的温柔酿成了歌。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去听听山谷的回响。施文斌的这首《山顶》是给追梦人的战歌，他用充满力量的嗓音把冲向山顶的热血唱了出来，旋律里的鼓点像登山的脚步，一下下敲在追梦人的心上。

接下来这首歌是先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山海》。草东的山海是给不甘者的宣泄口，当乐队成员正陷在对未来的迷茫当中，把这种被现实捶打却不甘心的情绪全吼进了歌声当中，结果拿下了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成了摇滚圈的现象级作品。

下面这首是一首经典老歌了，来自于李琼的《山路十八弯》，它是湖北施恩的旅游宣传曲。1999年他在央视春晚唱这首歌的时候一战成名，现在去施恩旅游，导游还会带着游客一起哼，把土家族的风情和山路的蜿蜒全唱火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周凌峰的《山外山》把对自由的向往唱成了歌，他用清甜的嗓音把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和对自由的追求融合在一起，旋律里的吉他像山峰，听完就想背上行囊去山外山看一看。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于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是古风圈的白月光，他用温柔的嗓音把在山间小楼听雨时的孤独和思念写进了旋律当中。歌词里庭外琵琶惹骤雨的画面感拉满，成了古风爱好者的心头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山芋这首歌来自于小曲儿和虫小烟，他们把山间爱情唱得格外细腻，他们用对唱的方式把恋爱中的试探和心动比作山芋，来得突然却让人欢喜，成了古风歌曲当中的甜蜜担当。

毛不易用低沉的嗓音把山路上的孤独和对过往的回忆抽进了歌当中，旋律的钢琴声像山间的溪流，温柔地陪伴着每一个孤独的人走完全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不会哭不会笑的狮子。有一只狮子，他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每天绷着脸，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这只狮子，它不会哭，也不会笑。和整天绷着脸，不哭也不笑的人在一起，很没劲儿，所以狮子从来也交不到一个朋友。有一只小熊住在狮子的隔壁，他觉得这只狮子也挺可怜的。一天，一只贪吃的苍蝇飞到小熊家里，停在小熊的食物上，吃得津津有味儿。它还在小熊家里嗡嗡地唱着歌，跳着舞。小熊很生气，它拿着苍蝇拍要打苍蝇。苍蝇飞出了屋子，小熊也跟在后面追了出去。苍蝇飞到狮子家的门口，它从门缝里飞了进去，在狮子的家中嗡嗡地飞了起来。狮子正在用午餐，苍蝇停在它美味的食物上，狮子用手使劲地挥打，苍蝇又飞落在它使用的小勺上，狮子不得不敲打它的小勺，苍蝇又飞落在它盛汤的盆子边沿，狮子用力一赶，整盆汤都给掀翻了，弄得桌布上满是汤渍。狮子气急了，他离开餐桌，不想用餐了。狮子躺在躺椅上，想好好睡一觉。他刚闭上眼睛，苍蝇就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唱起歌来。狮子心烦得很，他挥起扫帚去追打这只讨厌的苍蝇。苍蝇总算逃得没影了。狮子觉得很累，他刚躺下就睡着了，他打起了呼噜，做起了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餐桌前吃着美味的食物。就在这时，苍蝇又飞了过来，它在狮子宽大的鼻子上散着步，弄得狮子鼻子发痒，难受极了。狮子从梦中醒来，再也没法睡觉，它暴跳如雷，挥起手中的一根木棍去追打苍蝇，可是它根本没法打到苍蝇，反倒把家中的吊灯和挂在墙上的镜

凳子给打碎了。狮子捧着大脑袋伤心地哭了起来，他没想到一只威严的狮子竟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苍蝇。狮子哭得伤心极了，眼泪打湿了地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可怜，那么没用。就在这时，狮子听到了敲门声，他打开门，见小熊站在门外。小熊说：狮子先生，你为什么这样伤心？你需要我的帮助吗？狮子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温和地和他说话，并表示愿意帮助他。狮子心里很温暖，他说：这只讨厌的苍蝇让我没法生活。这时，苍蝇正得意地落在餐桌上，舔吃着桌布上留下的汤渍。小熊不声不响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苍蝇拍，轻轻地一拍，苍蝇就完蛋了。狮子见苍蝇那么容易就被消灭了，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痛快，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小熊看到狮子学会了哭，学会了笑，他觉得会哭会笑的狮子很可爱，就和狮子交了朋友。狮子呢，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需要朋友，需要朋友的帮助。狮子再也不整天绷着脸，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于是他有了很多朋友，狮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开心。狮子总是绷着脸，所以他没有朋友，直到他遇到了问题，得到了小熊的帮助，他才会哭会笑，交到了朋友，开心起来。你看，朋友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家好，我叫王颂阳，今年七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伯伯：“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伯伯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伯伯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伯伯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司空见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当时是非常有名气的大家，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当时有非常多的人仰慕他，纷纷到他家中来拜访，希望

能够和他结识。那个时候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李绅，在朝廷里担任司空的官职，他也十分仰慕刘禹锡的才华，想和他交个朋友，无奈总是找不到机会，让李绅感到非常烦闷。不过就在不久之后，机会来到了李绅眼前，刘禹锡被贬了官，来到李绅这边当差。对于刘禹锡来说，这自然算不上什么好事儿，可对于李绅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刘禹锡结识，他非常高兴。一天，他邀请刘禹锡到家里喝酒，还特意安排了歌舞表演。刘禹锡是个为官清廉的人，心里装着百姓，从来没有这么享乐过。当他看到眼前载歌载舞的节目时，心里的感慨非常多，就借着这份兴致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意思是你担任司空这样的官职，这类歌舞早就看多了，已经习惯了，可我这样的小官看到如此美妙的歌舞之后，反而会为自己感到难过。司空见惯，形容经常看到的事物不足为奇。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华语乐坛的宝藏歌手赵品霖。从心动亚洲的青涩少年，到如今独当一面的音乐才子，他用十几年的音乐旅程，把成长的倔强、爱情的细腻和对舞台的执着，全揉进了他的歌声当中。今天我们就走进赵品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与蜕变。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这首歌就是一首对唱歌曲，多一点是赵品霖与刘奕轩的音乐碰撞，两人在合作中默契十足，把爱情里想要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心动的小心思唱得直白又动人，轻快的旋律搭配两人的声线互动，就像吃了一颗糖甜到心里。

把你交给我这首歌呢，是赵平伶对爱情坚定的告白，她用磁性的嗓音把想要守护你，把你放心交给我的决心唱了出来，旋律里的深情层层递进，从温柔的倾诉到坚定的承诺，满是对爱情的认真。听完这首歌，像被人郑重托付了真心，让人忍不住相信爱情的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从官渡之战发生以来呀，曹操就在关羽出走之后，抽调了几乎所有能抽调的部将，都到官渡了。守宛城的曹洪，守阳宅的曹仁，杨武将军张绣，还有撤出杨武的徐晃，现在都集中起来了，所有能集中的兵力固守官渡。

因为这官渡实在是丢不起呀。官渡地处鸿沟上游，在东汉末年是许都北边的门户，是汴水的起点。当时的鸿沟运河西连巩洛，东下淮泗，而官渡实为邺城进军许都的陆上交通要道，加上水路枢纽。官渡如果丢了，许都就得直接面对袁绍的攻击呀。官渡没有城，曹操是据要道结营寨固守的，袁绍则针锋相对，沿着官渡外围依托沙堆扎下了十多处营寨，立足于慢打硬耗，逼得曹操只能是分营十几处相聚。这样一来，曹军能用来机动作战的兵力已经不到一万人了。但是要想轻易地攻破一个营寨，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攻方人再多，能实际接触作战的肯定还是少于防守的人，因为守军可以密集排列，你进攻方却不能啊。贴近营寨之后，守军的雷木巨石就让士兵的盾牌失去作用了。这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守军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高大的寨墙既是进攻者难以逾越的障碍，又能掩护住守军不受攻击。所以啊，进攻方即便是付出数倍于守军的伤亡，能不能接近到寨墙都难说呀。对官渡曹操营寨的进攻，袁绍接受了谋士们的意见，从一开始就把它演化成争夺高度的战斗了。袁绍军队没有直接进攻营寨，而是在离寨墙一定距离呢，聚起了无数的土山。等到快要堆到了和曹军营寨一样高的时候，又用树木在上边搭起了高高的木架，由步兵掩护着弓弩兵到木架的阁楼之上。这一下子攻守双方的地利就交换了，居高临下的援军弓弩兵得意了，曹军寨墙之内一览无余，守军的雷石等防守重器用不上了，所有的防守士兵都成了援军弓弩的靶子了。士兵们是人人自危，几乎所有人蹲在工事之内，头上还得顶着盾牌，这日子怎么过呀？随着高架之上援军那得意的嘲笑声，传来的还有不绝于耳的新闻联播呢，讨伐曹操的战前檄文，诱惑士兵放下武器的优惠条件，青眼二州的家乡小调，巨额悬赏曹操首级的战地公告，就连爷爷割下身，亲爹买太尉，曹操小时候偷媳妇儿，长大了玩寡妇的事儿都编成段子了，连载出来了。这精神子弹的威力是非同小可呀。曹军的士气日益低下，而将军和谋士们却无可奈何。有人建议，不计伤亡也要出去，拆了那些武功文骂的高架平台，被曹操阻止了。正中袁绍的下怀呀，就等着曹军出来送死呢。那冷兵器时代呀，对空作战是有难度的。以弓弩兵对射了一天，曹操就觉得不对劲儿。箭矢这东西你造起来难，但消耗容易啊。对有阁楼严密防护的敌人，造不成杀伤，却要把大量宝贵的兵器白送给敌军。也许这就是袁绍最根本的目的之一。等弓箭矢用完了，那曹营也就到了被攻破的时候。怎么摧毁那些高架上边的阁楼呢？人极生智啊，曹操也当了一回发明家，琢磨出了一种能抛掷石块的车。

具体什么原理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也没有实际的东西给后人留下来。大体判断呢，跟近代西方的制石机原理可能不大一样，应该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才能使用的。这种车呢，应该有一根或者两根长杆，在顺制的杆子顶端设一个能放石块的装置，利用车子的惯性，在高速使车子前进的时候强制让车停下来，使长杆很快地变成竖起来，借用那个力量把石块抛甩向前方。估计准头不那么如人心意了，但如果多了呢？漫天乱飞的石头，那威势肯定是相当吓人的。咱们这是凭空想象，没做过实验。人家曹操却没经过实验，也完成这项实战的发明了。结果太好了，袁绍大军土山上的高卢射楼全都被摧毁了。恐惧的袁军给曹操的发明起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霹雳车。实施空中打击的袁军受挫之后并没有气馁，立刻就从空中转向地下了，跟曹操玩上地道战了。袁绍的地下作业相当的隐蔽，原因是之前在曹军的寨子外边聚起了连绵的土山，开挖地道的最大难点那就是挖出来的土放哪儿啊。对于袁绍来说不存在这一点了，把土山加高就是了。一旦所有施工的地道都挖进寨墙了，而且曹军又没发觉的话，那就是大功告成了。夜半三更的，大家突然破开出口，那还不是天兵突将啊？不对，从地下钻出来的，应该是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曹军面前。这里边有个前提呀，那就是绝对不能让曹操发现喽。如果被发现，那就另当别论了。有寨前的土山作为掩护，曹操能发现吗？还就是从土山上出漏子了，这让袁军暴露了作战意图。有一天呢，曹操在巡寨的时候，突然觉得寨外边的废土山有哪儿不太对劲儿。左右就告诉曹操了，这是袁军在加高土山，什么时候再设石头打击他，还请曹操指示。曹操仔细观察那被加高土山的泥土的颜色，心里边有数了。黄河流域的地层，由于是被决口的黄水带来的泥沙，数年一层地淤积而成，地下的泥土几乎是一尺多的一个颜色。细心的人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泥土来自于多深的地下。巧了，曹操就是那个细心人，马上传令在自己寨墙的内侧开挖一条深两人宽一人的长壕。将士们有些不明白啊，怎么护寨壕还要挖在自己的寨墙里边啊？这是什么防守工事啊？凡是当官的都喜欢故弄玄虚，以显示自己的大智慧，简单的事情也要让它复杂化，像那锦囊妙计到时候再拆之类的把戏，都是人为的增加神秘感。曹操当然也不例外了，不会提前解释什么的，所有人当然也不会傻到能去怀疑领袖的地步。挖长壕的工程立刻就动工了。曹营的内外敌我双方现在都在积极的施工呢，地下地上同时干得热火朝天。曹操又给士兵们加了一样活，准备充足的水源。看来呀，要往完工的长壕里边灌水了。还没有人提出异议，虽然怎么看也觉得这是在给自己设障碍呢。

猜出曹操真实目的的谋士们更不会多嘴了，只会在事后显得恍然大悟的样子。这才是一个优秀部下的基本素质。陆天作业毕竟速度就快得多了，曹操寨子里边的长壕先竣工了。曹操现在对将领们也不再保密了，命令他们全天候地监视长壕的外壁，发现有人掏洞进来你也别声张，只要来人爬不出长壕就坚决耐心地等下去，出现另一种情况也要开始往长壕里边灌足水。来客想从洞里边往回开溜的时候，一切都如袁绍所料，数不清的地道已经在土山的掩护之下顺利地挖进了曹营。一切也如曹操所料，曹营里边现在也能感觉到地下的动静了。袁绍总攻突袭的时刻到了，曹操引水入壕的时刻也到了。援军在地下施工的士兵突然一下子捅了个空，万幸的是时间是在晚上，看来呀没有惊动曹军。伸头出去听听，没动静，看看是在一个壕沟的底部，援军陆续的就钻出了地道。大家都很自觉，轻手轻脚的，不发一句话，几乎所有的地道都挖到长壕内的出口了。长壕里的突击队员是越来越多，曹军还没有任何动静，看来是形势大好啊。就一点有点麻烦，进来的援军怎么也不会料到有这么一道讨厌的深壕啊，也没携带任何的登高器具，两个人搭人梯也很难攀上去。被困在壕里边的援军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出了洞的士兵想退回去，可后边的还在继续往前挤呢，怎么可能像逛大街一般的都走右边进退自如啊。随着袁绍大军弄出的动静越来越大，长壕上边的曹军也就没办法再装着听不着了。突然间是一阵锣响，营寨里边火把一起燃起，把长壕内外照的是亮如白昼，挤在深壕里边的援军士兵几乎就给吓晕过去了，没有任何反抗和还击的能力。这大概就是猪啊羊啊待宰前的那种感觉，连请求投降的资格都没了，上边劈头盖脸的就浇下冷水来了。长壕里边倒是存不下能淹死人的水，但是还在地洞里边的士兵那就有口难言了，那是真正的有口难言呐。随着冷水和泥浆在涌入，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出，只有活活被闷死这一条路了。人临死前的挣扎是有力气的，但也没用啊，狭窄的地洞里边施展不开呀。现在人人的脑海里边就剩下一种感觉了，恐怖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感觉。随着水量的加大，几乎所有的地洞都塌方了，当然了也有士兵们在里边挣扎的原因。这下更惨了，源源不断的大水开始积存了，后退之路彻底断绝了。没退出地洞的士兵尸体就成了地洞的填充物了，长壕里边的士兵更是经历了死亡前的恐怖，连淹死都不是，那是被活活埋上的。因为后来曹军储备的水不够了，就把刚挖出来的泥土重新又填回了深壕。天亮时分，一切如常，长壕没有了，连一具尸体也没有，几乎没有夜里边发生战斗的痕迹。曹操心里边一动啊，

还是坑杀这活路做得干净。袁绍的地道战是彻底失败了，接受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袁绍就再次改变了战术，放弃强攻，把困字坚持到底。这下就如同巨石一般压在曹操的软肋上了，军粮缺乏呀，那曹军就开始坚持不住了。不仅如此呢，后方又传来了紧急军报，从曹仁手里边逃脱了的刘备现在又回到了汝南，和冀州的黄巾军余部合在了一起，声势重振，许都危急。曹操跟袁绍的主力全都在官渡呢，但这二位主帅的目光啊，却并没指定在这儿。曹操盯的是双方的粮道，既担心自己的，又准备破坏敌人的。袁绍关注的是曹操的大后方，既盼着刘表能拉自己一把，抄了曹操的后路，又渴望着许都南方曹操的将领当中有几个窝里反的。袁绍盯上的就是现在占据着汝南郡两个县的阳安都尉李通。李通在曹操征讨张绣的时候立过大功，但战后论功行赏就被委任了一个两个县的都尉，而且辖地处于对抗刘表的前沿，相对于许都来说是地处偏僻。袁绍分析李通啊，肯定不会那么满意曹操的吝啬，于是就派遣使拜李通为征南将军，也就是说可以统领荆州和豫州这两个地方，成为国家的四镇将军之一。如此高官谁能不动心呢？首先李通的部属亲戚们就眼热了，甚至劝说李通放弃曹操归顺袁绍。李通一听就火了，按剑而说，我至死不二。李通不但把袁绍所送征南将军的印绶送到了官渡前线的曹操手里，而且干脆就把袁绍的使者给砍了脑袋了，也送到官渡前线了，不过是送到袁绍的大营了。这下袁绍对李通算是断了念想了。正好刘备带领本部残兵回到了官渡前线，对于刘备的功败垂成，袁绍自己心里边也明白该怨自己，那怎么继续发挥刘备的余热呢？刘备建议自己带本部官兵出使荆州刘表处，凭500年前是一家子的面子，说动刘表进军许都，许都若危急，曹操又怎么会坚持在官渡呢？一旦他撤军了，我们袁绍大军从背后掩杀一定就胜了。袁绍这次可没糊涂，他知道刘备这皇帝本家面子有多大，刘表一直都是干打雷不下雨，刘备去了也未必就是龙王爷，还是少说点空话办点实事吧。其实刘备的根本目的呀，也不过就是想让袁绍给自己补充一下粮食军备。对于在袁绍的英明指挥下战胜曹操，刘备是看不到希望，自荐出使荆州不过是借机逃离的沉船呐。虽然在所有人的眼里边袁绍大军的形势一片大好，但刘备太了解曹操了，自问在军事指挥上要强于袁绍，但也不是曹操的对手。这时间一拖下去啊，究竟对谁有利？刘备是看好曹操的，补充粮食的目的达到了，再让袁绍给自己增兵是不可能的。袁绍还坚信自己在官渡一定能战胜曹操呢，刘备只好率领自己的原班人马顺着原路绕回汝南了。这刘备确实就像一颗火种似的，点在哪里哪里就通红一片，

0: 飞马传令，现驻邺城的守将蔡阳出动其本部军马打击刘备。蔡阳接令大喜呀，为什么呀？这蔡阳是曹操营中少数几个不服关羽的将领之一。自从关羽无功而居高位，蔡阳心里边就不平衡啊。他认定了关羽是个先判刘备苟且偷生，后来又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曹操派蔡阳来讨伐刘备，蔡阳乐了，那刘备太弱了，打他还不容易吗？派出了探马，打探刘备的战阵现在如何结的。探马回来报了，在3里之外，刘备结成了步兵方阵。蔡阳一想，这刘备是不自量力呀，竟然这样来对抗我的骑兵，这不是自寻死路吗？蔡阳当即命令控制行进的速度，恢复马力，准备冲锋，准备一举摧垮了刘备，力争生擒的。等到能看着刘备战阵之地的时候，蔡阳乐了，这刘备呀，根本就不懂得如何防御呀，在地形选择上竟然布阵于一个高坡的下方5里之处，这正好适合骑兵速度发挥呀。连居高临下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他是怎么活到现在的？蔡阳带领全军就上了高坡了，居高临下把刘备的战阵是看得一清二楚，倒也还像模像样，但蔡阳知道那战阵就是个绣花枕头，外表好看，里边就是一包草啊，是经不得起居高临下的骑兵冲击的。只是呢，为将之道，用兵应该谨慎，先试攻一下，侦察敌军的战斗力，做到知己知彼，那才是万全之策呢。他就吩咐600骑兵突击敌阵，主要目的是打探一下路线安不安全。那一溜下坡的杂树林不能让蔡阳放心，可不要被敌军设置一些绊马索之类的东西。高坡之上的蔡阳对整个战况看清楚了，随着自己的手势，战鼓响起，600骑兵就扑下高坡了，一路顺利，树丛里边也没什么障碍。下边的方阵当中也响起了战鼓，敌人的步兵方阵是缓缓的后撤。不好，蔡阳分明看见了闪出来的木马。蔡阳知道这下坡冲起来的速度就成了自己部队的克星了，谁能在高速运动当中拦住冲起来的马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队是人仰马翻，一片混乱。敌人战阵当中忽然间是鼓点一变， 铺天盖地的弓箭就向自己的骑兵射来了。敌阵中两翼突然突出了两支长枪军，包抄了继续前冲的骑兵。不能看着自己的前锋被全部歼灭呀。蔡阳现在才知道，这刘备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呀，这下就沉不住气了。尤其是那两翼领军的将领骁勇无比，简直是在杀戮自己的士兵啊。左右告诉蔡阳，那就是刘备的部下赵云。蔡阳率领全军就冲下去了，获胜就剩一条路了，直捣敌军方阵，救出自己的士兵。谁知道下冲到高坡一半的时候，突然迎面冲上来了敌人的骑兵。蔡阳这可惊坏了，迎面微笑领军的敌将不是别人，那正是自己挖空了心思想要捉拿的刘备。蔡阳知道完了，敌人正在等着自己送上门去呢。冲下高坡的战马是没办法停住的，更不能滚下战马，那样肯定会被后边的马蹄子给踏了啊。就一种缥缈的机会了，那就是撞向敌人，同归于尽。但是在杂树丛中这种地带，这机会几乎等于零。敌人尽可以提前避在诸多的树杈后边，只用兵器招呼就行了。不仅如此啊，那树上边还隐藏着无数的弓箭手呢，对躺在马上的敌人连瞄准都不需要，乱箭射就行了。刘备是轻松地把蔡阳脑袋给砍下来了，蔡阳那2000骑兵是全军覆没，没一个漏网的。久违了胜利滋味的刘备部队士气大振，自然也趾高气扬起来了。部众看着刘备呀，那就看成了神仙下凡了，尤其还捉住了近千名的俘虏。刘备是一番的战地教育，这些俘虏就变成刘备的部队了。有蔡阳的部队带路，那叶县还不容易攻克吗？谁还防备自己出征的将士啊？刘备这时候显出了一个高明战术家的绝活，并没占领唾手可得的叶县，反而率领全军退守汝南，而且严令禁止任何招惹曹军的攻城战。为什么呀？刘备知道树大招风啊，守城的官吏只要

城池不丢，没有愿意主动多事儿，向上级汇报不利消息的。这样就能给自己留下多一点扩练部队的时间呢，以利于将来对更大目标动手。那个目标啊，就是突袭并占领许都。刘备知道自己离进军许都的实力还远着呢，几千士兵能控制汝南全境也是不可能的。不过现在总算有个落脚点了，眼下最紧迫的就是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筹措军粮，安抚汝南百姓，然后徐图进取。进军许都，那还得取决于袁绍和曹操官渡之战的战况。刘备的喜事是接二连三，镇斩蔡阳的消息传出了，给刘备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辗转千里寻找刘备的关羽终于得到了刘备的驻地，带着刘备的全家老小赶到了汝南。刘备夫妻们是得以团聚了，那对关羽的感情更是难以表达了。夫妻重聚，知己重逢，更催英雄泪满襟呐。张飞也带着数百名老兵赶到汝南了。喜上加喜的是啊，他还带回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这让众人给羡慕的。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重聚汝南，四方零散的部众也是陆续的云集了。一眨眼，刘备的人马又过万了。那现在能打许都的主意了吗？应该是时候了。官渡前线的曹操现在又到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的地步。长空雁啼南归去，危寨人忧北望回。曹操是夜不能寐呀，微服巡营，迎面扑来的北风已略带寒意。魏楚前敌的军营虽然免不了一股肃杀之气，但感到了凄凉是无处不在呀。只有那高杆吊斗上轮值瞭望的士兵手中变化的烛光，还有巡逻将士手里的火把，这让人意识到这还是人间呐，却不能感觉到安全。曹操也心里明白，那地狱就在咫尺啊。对空对地两战全都赢了，但丝毫没能改变曹军所处的劣势，相反呢，却把袁绍给训练成了一只狡猾的老猫，从此再也不像他像燃脂的鼠洞探爪子了，而是极为耐心地等在曹军的营寨之外。一旦曹军出动，那双足以置曹军于死地的利爪就会凌空拍下。恍惚之间呢，曹操真有一种啊被狸猫给堵在洞里头老鼠的感觉了。曹操的部下也有铁血将军呢，几次向曹操求战出击，曹操却摇了摇头啊。他知道好斗的将军是耐不住寂寞的，想用战场的鲜血洗去胸中的郁闷，哪怕是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啊。但此时不能啊，那正是袁绍盼望着的。就算是杀敌一千，可也自损八百呀，那这样自己也赔不起。这情景和心情是既如梦又如诗啊，只可惜呀，梦是噩梦，诗是悲歌。远方敌营当中不时地响起悠长的哨剑，曹操知道那是袁绍在向自己招呼呢，你投降吧，我留你一条命。是啊，曹操眼下的处境就像是囚徒一般，被袁绍的十万大军关押在官渡这所大牢房当中了，还不如囚徒呢，囚徒还有放风的时候呢，而曹操大军的放风就是走向被杀戮的刑场。曹操就剩一条路了，杀死这所有的看守。有那种可能吗？曹操不敢想。
以前的曹操就相信两个字，那就是坚持。现在曹操明白了，坚持就是胜利，那只不过是愚从者呼喊的口号。现实太冷酷了，这里不如袁绍的囚牢，囚牢里边有人给送饭，官渡的曹操营寨却连饭都快供应不上了。秋天要过去，冬天就要来了，那天还没凉呢，人心都凉了。这是不是我当初的决定错了呀？曹操想撤军南回，固守许都，把这些想法写进了一封书信，寄给了留守京师的荀彧。世欲为难思志士，人逢绝境问良师啊。现在曹操接到了荀彧来自许都的回信，致使曹操是辗转反侧，耳边一直回响着荀彧那几乎是声泪俱下的劝谏。袁绍即全力拒官渡，时欲与主公决生死，主公以弱旅而抗强军，若不能制敌，必为敌所乘，官渡虽危地，实天下之基书，然察袁绍布衣之雄，草莽之徒，虽能聚其众，不能用人长，以公之神武睿智而辅以顺天决断，何愁不克敌制胜？今我军粮虽少，仍强于楚汉在荥阳成高之际，当时刘邦项羽谁敢先退呀？先退者必大势已去。今公以袁绍兵力十分之一化地而守，扼其咽喉而使其不得进智齿，时已半载，我军之效力明见，危险见于双方，世节不分敌我，恒心坚持必将有变，歼灭援军正是大好良机，万不可错过。荀彧所见的内容，曹操何尝不明白呀？求计问策，那就是心里边盼着帮助呢。回到了军帐，拿着荀彧的回信求计于贾诩。贾诩是坦率直言，功名智胜袁绍，勇武胜袁绍，用人胜袁绍，绝机胜袁绍，由此四胜而半年不胜，乃公用兵过于周全，此时当应用骑兵之时，必须当机立断，遇有战机即便冒险也当出击，则胜利不远也。这一番话，曹操就犹如醍醐灌顶啊。对呀，敌强我弱，哪有万全之计呀？不冒险怎么能胜啊？坐守跟待毙没有区别呀。问计贾诩的时候，荀攸也在。对贾诩的这番话，荀攸也是深以为然，随即建议连夜派出三员虎将，曹仁、徐晃、史涣，各领精锐部骑，相互配合作战，突袭援军粮道，立即出击。为什么这么急促啊？白天探马来报了，袁绍运粮车有数千辆来到了故事，押运将领韩猛。荀攸知道韩猛这个人性勇而急躁，由徐晃、史涣截击，再加上曹仁掩护，应该是一击可破。那就像老司机坐车似的，那感觉还不如自己开呢。曹操派将出征，心里边是更为忐忑，人在大帐当中，心里边早随着大军去了，那是真正的度日如年呐。等到天色渐晚，出击部队的消息也没有，有点后悔临出送行的时候怎么不交代一下，随机而动，一定要保证全部兵马能回来呀。营寨都已经点灯了，忽然听见寨子后边得胜鼓响，曹操心里边那个乐呀，面上尽力的不动声色，双脚却不由自主的就出了大帐。之前曹操赢过哪个呀？
实在是内心里边期盼着这一点，将士们能够劫来这救命的军粮。曹操也知道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太缥缈了，那袁绍的十万大军环围十余里，怎么能坐视曹军载重而归呢？部队暗去偷回，能不遭损失就是万幸了。果然徐晃回报，出击部队是三面突袭，战事顺利，斩韩猛而焚敌车，我军伤亡微不足道。曹操口中是嘉奖慰问，心里边却隐隐的有些失落。可惜了呀，可惜了那付之一炬的粮食。虽然损敌成功，但是自己没受益呀。这次出击行动稍稍振作了将士的士气之外，对曹军并没有大的帮助。曹操对战争前景还不敢看好，虽然在所有人面前都是信心十足的，但心里边的苦楚只能是他自己知道了。尤其是中午，曹操曾经对自己的运粮部队夸下海口了，却15日未汝破哨，不负劳如矣。15天之内就大破袁绍，大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兑现呢？曹操没想过。为什么呀？因为他心里边明白，自己的部队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15天了，不能战胜袁绍，必然是全军溃散。而这次焚毁袁绍大军的粮车，那对袁绍的影响能有多大呢？也就是屁股上挨了一巴掌吧，倒是起了反作用了。袁绍对运粮部队加强防范，加派了重兵护卫。那最要命的是，运输行动成了机密了，曹操已经打探不到对方辎重部队行动的时间了。至于行动路线，除了袁绍统帅的那几个少数铁杆，任何人都不知道。你别看袁绍对曹操作战是败多胜少，但是现在呀，袁绍的心里边反而安定了。他明白呀，曹操现在是真的被自己给困住了。前边的8个月，就像一个人在娘肚子里的时间似的，那是痛苦的孕期。现在胜利这个婴儿即将早产了，袁绍就好像已经听到了婴儿啼哭了似的。对于曹营内部的情况，袁绍也差不多一清二楚吧。曹操的军粮将近，而且许都的粮食也逐渐供应不上了。只要自己再按目前的方略坚持下去，自己就能生擒快要饿死的曹操了。一想到那个时候，袁绍心里边就是一阵的激动。自己已经阵亡了几员心爱的大将了，但也只能理解为必须要交的学费。谁是天生的圣人呢？不跟曹操打几仗，又怎么能知道曹操军队的战斗强悍呢？摸着石头过河嘛，走点弯路是允许的。自从渡过黄河，自己基本上就依从着沮授建议的用兵方略，不求速胜，耐心地跟曹操熬下去。沮授这个家伙还真就是一个鬼才呀，等战争结束了一定得好好重用他。但现在不行，这家伙太喜欢多嘴了，好像这天底下就他一个人聪明。比如吧，大军路过延津时候的建议，那就明明不对呀。沮授在袁绍大军欲渡黄河的时候建议过，部队主力在延津等待时机，派遣一部试着攻打官渡，如果战事顺利则大军跟进，如果不顺利大军可以掩护部队撤回。这哪是在作战呢，是地道的耍无赖呀。人要是过于保守了那就愚蠢了，谨慎也应该根据双方的实力对比。刚才又来出馊主意了，要我派出蒋琦部队为即将到来的粮队做掩护，说防备曹军再次劫粮，

0: 此一举呀。现在的护粮部队已经有10000来人了，并且由大将淳于琼率领着一干大军一同押运，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啊。那曹操总共能有多少人马呀？全军出动劫粮，那他官渡老窝不要了。再说了，他怎么能知道我们大军何时运粮啊？现在凭空出动警戒部队，那岂不是给曹操下通知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知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这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十岁的大喜欢
1: 这是战争的守护者，我一直想先放心工作，不会有东西干，你如果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算我们家族殉掉了？

0: 七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黄丽玲合作演唱的歌曲《狂风里的拥抱》。两个人都属于高音，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想合作飙唱的梦，那么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对他们进行了量身的打造。这首歌《狂风里的拥抱》以古典摇滚为基调，由收而放。歌曲的开场由黄丽玲的歌声搭配着慢板钢琴缓缓铺成，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

本期节目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窦靖童《烟花》，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作为首张国语专辑《春游》的第二支主打歌，在2023年以数字形式发行。这是属于流行音乐的流派，采用了一些 R&B 元素构建音乐基底，融入了摇滚精神的创作理念，也代表着专辑《春游》概念中夜场章节的开启。这首歌与同专辑首支日常主打歌形成了从日到夜的情绪转换，通过暮色场景的意象延伸专辑叙述的脉络。那么歌曲以妈妈我长大了的独白开启，展现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探索。这首歌展现了窦靖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是在歌词中传达出了一种深刻而温暖的母女情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歌曲被认为是一份情书，写给母亲，也写给所有在生活中陪伴着我们的人，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短暂而美好的瞬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

a solid day on, a solid day on, a solid day on, a solid day。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给高里楼村售卖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
13: 阴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14: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5: 看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3: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早，7:36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万月。这个没有一键转发多群的功能真的是很雷的，我不知道我刚才的这个节目提醒已经发到哪些群了啊，容我再发一下，来，我得记一个数字啊。好，现在发到第30群了，然后下一轮从36群开始发。来，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给我们提供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是我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老胡这会儿应该即将出现在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进行到的是第26届绿丝带爱心互考的启动仪式的活动现场，再一次为我们的爱心企业创意装饰集团点赞啊！孩子们辛苦了，今天呢是我们爱心互考的启动仪式，明天你们将奔赴考场，在这里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全体主持人也给大家送上我们高考的这个祝福啊，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这个不负韶华。那至于这一次两次的考试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啊，就是说在心理战术上我们要轻视它，对不对？不能太搞得太焦灼。而家长们也是的啊，这两天就不要再给孩子额外的这些新增的压力了，让孩子能够保持一个愉愉快快的自信的心情奔赴考场，好吧啊。节目正式开始，今天的第一条路况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女车友啊，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是今天的青楼桥的此时此刻唱通得很啊，昨天的晚高峰青楼桥桥上桥下都堵得一塌糊涂，特别是紫薇路啊，因为跟修路是有关系的，但是也没有想到怎么能堵成这样啊。今天早间还好，这会儿还好，等一下快到8点的时候会不会堵起来呢，不得而知。如果说大家着急的话，尽可能的避开紫薇路。人送外号流氓兔说，明天晚自习不上，昨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自习，对，我知道昨晚就是最后一个晚自习了，因为我看到有这个家长去接孩子的时候，然后这个孩子从校门出来那瞬间我是有点想泪目的啊，因为我就是看到跟孩子有关的东西就容易有同理心，虽然我家孩子距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啊，他得先过中考这一关才能考虑还要不要进行高考，但是确实孩子们是很辛苦的，怎么不辛苦呢，对不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希望我们每一份的付出都有收获吧啊。稍微说，我前天加满了，没事，以你这么能跑的话，这两天也

东西就容易有同理心。虽然我家孩子距离高考还有一段时间啊，他得先过中考这关才能考虑还要不要进行高考，但是确实孩子们是很辛苦的，怎么不辛苦呢？对不对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希望我们每一份的付出都有收获吧啊。小薇说，我前天加满了，没事，以你这么能跑的话，这两天也

0: 66个年头了啊，致敬，真的致敬啊。所以这个再一次的感恩感谢他们。所以说其实孩子们一定要做好心理的这个预设啊，就是心态放踏实一点。我不想再听到就明后天开场以后什么某某考生因为迟到怎么怎么进不去，对吧啊，或者说某某考生因为准考证忘带了，然后交警铁骑进行接力啊，这个事情真的很好，得亏有他们。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起码把该带的东西给带好，对不对啊。雷也来了啊，他说36年前雷叔高考的时候爱心车队我有哦，专属的是我老爸的28大杠。哎呦，有年龄了，36年前就那个年代还能够参加高考的应该都相当不错了啊，为雷爷点赞啊，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啊。潇洒哥说20块钱500公里不香吗？香啊，你不用跟我说啊，因为我也换电车了。我的油车给我老公开的，然后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忍到，就是昨天跟他说的一定要忍到明天再加油啊，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要降价，哎，这个省一个苍蝇腿也是省，哎，蚂蚁腿也是肉，哎。是的啊，就今天可以加了，但是如果说你前两天才怼满的，那你今天没有必要去加，因为在降价到下一轮的调价周期还有10个工作日来啊，是在我来掐指算一下，6月18号，下一轮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正好是端午小长假，哎，还真是的哦，端午小长假前6月18号嘛啊，是个星期四，0点过后，也就是端午节，您再加油的话，有可能是，我们来许个愿吧，好不好啊？我们就当一回许愿池的王吧啊，降还降，好不好？就降，非降，死降死降的。因为你看之前涨到了9块多的时候啊，对，我们现在降到8块多就已经很开心了。事实上你要知道涨幅永远是高于降幅的，对吧？我其实开车人还是蛮好哄的，但是你要保持这个下降的趋势啊。来，感谢 PA022 扭剑老哥说西建路南往北一路畅通。来，我们的 Perry 来了啊，听听他的语音。
1: 路况临西路由北向南，快到加油站，听听，就是绚丽世家对面。就是机动车那个辅道。车辆有辆车抛锚，一辆三轮车抛锚，占据辅道，请各位电动车注意那个避让一下，然后小心驾驶。
0: 好的好的，谢谢啊。来，这个再听一下吧啊，因为刚才突然 get 到了一个重点，轩尼世家，然后啥也没听着，怪我啊。来，
1: 路况临西路由北向南，
0: 临西路北向南，
1: 快到加油站，听听，
0: 轩尼世家门口
1: 对面，就是机动车那个辅道，车辆有辆车抛锚，一辆三轮车抛锚，占据辅道，请各位电动车注意那个避让一下。
0: 好的啊，就是轩尼世家的对面辅道上一辆三轮车抛锚，我就不懂啊，不是，就给他推到旁边了吗？是不是那么天热费劲儿，是不是三轮车抛锚在辅道上？哎呦，你从照片上来看的话，电动车还真不好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道上本身就有停的机动车，人家车位嘛，人家停也无可厚非，这个点还没走。然后呢，一辆三轮车又直挺挺的停在辅道的中间，然后看这个比较窄一点的这个电动车都要一让着，有点像这个要倾斜状才能够通行啊。再看看这个三轮车的师傅啊，您能不能辛苦一下，把这个叫什么来着，车稍微挪一下呢，靠边挪一下行不行？要不然的话确实不好走啊，因为电动大军还是蛮多的啊。来， Perry 来了又补充。
1: 然后看推的话也估计也不好推啊，他从上面堆了好多货，应该很重的。
0: OK 知道了啊，那这一时半会还这那就小心通行吧。其实电动车是能过的，但是不是那么的方便啊。他这个三轮车上还载着货物，看着像石灰啊水泥什么的，是挺重的啊。这个师傅在旁边站着也怪纠结的，也怪痛苦的啊。电动车好像没有广播吧，咋可能啊。来，这个跟你科普一下繁星啊，首先从2023年开始，我们的国家工信部联合多部委已经发文了，就是有的新能源车，就是我们俗称的电动车啊，你讲的是两轮的电动车吧？那应该没有广播。如果你说的是电动汽车啊，我先说，我接着说，不允许把传统的车载广播进行减配。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一个传统车载收音机能费你多少钱，这玩意要减配吗？不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天灾，就是自然灾害面前

0: 应急广播才是 YYDS， 因为在网络通信中断的情况下，很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包括救援，包括什么的信息，都是要靠这个的，都是要靠我们的这个传统收音机的啊。其次，现在不有这个网络收听，他们自己车机系统里面是可以的，但是有车友跟我们反馈说云听不怎么好使，是吧？啊，我们也试图联系云听了，但是云听那边查呢，也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台的网络呢，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是我们的问题的话，那阿基米德、喜马拉雅都不能听嘛，那不可能是单独的云听不能听，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系统不是还不是完全特别适配啊？就像我们比如打个比方啊，华为手机升级了鸿蒙系统之后，有一些软件它不是暂时没有鸿蒙版本嘛，那就不适配。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找谁呢我也不知道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如果说您车机里的云听不行的话，建议您在您的车机里下载喜马拉雅，这个好使，好吧啊。啊好，我巴拉巴拉解释了这么多，反省了解，我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你左拐出门 get out。 嗯，以后有没有可能电动三轮车也装呢？这个其实没必要，但是我知道有电动就两轮电动车，好像是跟华为合作了吧，以后也要推出这个什么，我不知道叫什么，总不至于电动车推智驾吧，我只是一扫而过看到这个。但是咱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内就是这个科技实力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些改款升级的这么多。我说实话，我在换电车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在想，做好了心理建设，就是别怕被背刺，因为这个科技的发展真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别觉得你花了几十万买台车，你就希望它永远就是 number one 第一梯队，不可能。尤其是这种国产新势力的崛起啊，你可能短则半年，这个长则也不会超过一年，它肯定是要改款换代的，是这样的。所以从经济适用型的角度来讲的话，电车你买便宜一点的，我觉得还是更划算一些。但是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对不对啊？这个我们不道德绑架，选择适合你的，在你的这个实力范围内允许的就 OK 了啊。无功补偿说，哎呀，杯水车薪的啦，降的太少了。我说实话，我等一下给你放一首歌，知足。因为知足才能长乐，这一轮油价下调的幅度不算少了。至于降过之后，比如说95还在8.88，是蛮高的，那是因为之前涨的蹭蹭跤的涨太狠了，晓得吧？但是这一轮调价幅度可以了，降了4毛多了啊。来，茨伯德说，长山到张广之间有个小货车翻在路中路边了，等下估计得有吊车来，注意避让。长山到张广之间小货车翻路边了，热了想晒晒侧面吗？要么透透气，嘎吱窝透透气。最近翻车的有点多哦，我不知道是因为疲劳驾驶还是怎么回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关于疲劳驾驶也有新规，大家千万是的。我觉得疲劳驾驶其实有的时候危害性仅次于酒驾啊。来，二傻说，我一转头怎么感觉我被骂了呢？我看看啊，来跟大家讲怎么回事儿。我们的二傻哥拍了一个，就是饭店的招牌名字叫“最美河鲜楼”，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旁边还有一块牌子，他的角度只看到两个字啊。这个我必须声明啊，刚打开收音机的不是主持人在爆粗口啊，就他看到的这张照片，这个牌子旁边有两个字“妈的”，我不知道什么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什么，要么听妈妈的话，然后你正好只看到了中间的这两个关键字是吧？他说我有被骂到，角度清奇，说这是不是天意华府桂园西门好几年前的照片了是吧？咋的？好几年前的照片你来糊弄我啊？来，普通牛马来了，
1: 最新油价，95号，7.88。
0: 哎呀，哦，你这个不是我们涨的常规的价，你这是中化石油，也可以播一下啊，这个真便宜啊，7.88。92的7.3，这具体在哪我不问了，知道的人一定知道，不知道的他也不太可能去这个地方去加，对吧啊。来，繁星说，啊，对对对，月姐讲的9号已经有了，现在科技超发达的，9号电动车就已经出了自动驾驶，说车子不会倒还可以遥控行驶。我，哦，说实话9号我真不建议，因为本身就很猛了。但是其实这个功能这个东西是看人怎么用，就如果说你把生命交在自己手上的，就功能越齐备对你来说其实是多一重保障。但是至于那些比如说比较鬼火少年的啊，就追求盲目的追求速度与激情，不把安全当回事儿的，那科技对你的赋能很有可能就是催命丸，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科技在发展，我们牢牢记住 到目前就是 L2 还没有到 L3 L4 的地步，驾驶员永远是你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吧。

感谢，是交警叔叔是不是要给我颁一个最佳宣传奖？好，稍事休息一下啊，要进这个歌曲和广告了。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啊 ，C1054520。另外呢，也再一次祝愿我们的高考考生，因为今天应该是在家复习的，对不对啊？能够发挥出优异的成绩啊，甭管别人怎么样，考完一门不要对分。这我也跟我家小孩说的，我说你不要跟别人去对这个答案，对的不开心何必呢？考一门忘一门，好吧，来，忘机歌送给大家。

0: 来听歌的过程当中插播一条路况啊，因为这个比较紧急，感谢启航名车的朱路啊，我得压一点歌了啊 ，sorry。
1: SUV 蹭公交车，永乐小学门口 SUV 蹭公交车，
0: 嗯，
1: 路易堵死。
0: 来永乐小学啊，永乐小学的门口一辆 SUV 像是想超车没超过去的，跟一个公交车擦上了，直挺挺的两股道，这一条路本来就不好走，路就窄啊，来赶紧绕永乐小学门口啊，公交车撞啊 sorry 是 SUV 蹭公交车。

0: 2020。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3。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